0: 前我没有研究，我只能说这些。二侠侯杰一听，把大秃脑袋一拨了，等，老人家您说的这我都糊涂了。咱们走捷径，这个解药有没有？有解药，这个解药叫八宝莲花露。哦，佟林就问，那么这个八宝莲花露什么人能有？
1: 这个可能贵宾能有，就是他手里头没有，他的朋友肯定也有。
0: 我过去有过耳闻，我看这个事儿非找贵宾不能解决问题呀。
1: 你看这个事儿越弄越复杂。
0: 后来师铎说了，这么办吧，我先看看大人的眼睛，一则请罪问安，二则看看病情，然后咱们再想办法。
1: 师铎说完了，四位侠客同意，准备马匹，起身赶奔陕西凤翔府。几位侠客走了，单说小英雄王环。王环一看老师他们都走了，坐到屋里的左思右想，不是滋味，心里说，高飞呀，高飞，我惹你了，我招你了，平白无故你干这种事儿啊。是我老师上了年纪了，年老眼睛也不得劲儿，认错人了，把你耳朵给削下一个去，这是不对。可是我老师知错必改，还领着我三上玉皇顶，想要见你老师解释解释，你不让见呢，关着庙门呢，不让进去，那我们怎么办呢？你不应该把大人的眼睛给捉伤了，嫁祸于人。你别看我没在跟前儿，我可以断定就是你们师徒干的，欺心何其毒也。你看把我老师急的，把各位侠客急的，这要到了七七四十九天，免得人死了，谁能担得了这个责任？头一个去掉脑袋的就得我师父。我师父白发苍苍，偌大年纪，教我不容易啊。要真为我的身上混得掉了脑袋，我真是罪大恶极。难道我还在这挡着吗？不行啊，我呀得上趟金凤山古刹玉皇顶，我找找高飞去。另外最好见见金鸡好斗双钢掌力胆侠惠斌，我把这事儿跟他说清楚，他既然是侠客就通情达理。你手中要有八宝莲花露，赶紧献出来给年的人治伤。一码是一码，那边治好了你怎么处罚我都行，哪怕要我这条命我在所不惜，别把我老师给拐到里头去。王环越想这么做越对，赶紧带好双头无解判官笔，背后背好金背鬼头刀，离开师父家小石家坨，赶奔古刹玉皇顶。他一边走着一边闹心，脚下夹紧。你想一想，他从家里起身的时候过晌了80里地，那脚程再快，到了古刹玉皇顶已经是满天星斗的时候。再爬山，这山梁这个高啊，好不容易到了玉皇顶门外，王环站住身形，喘了半天气，把汗珠子擦了一擦。那位说练寒暑不侵，不是不冒汗吗？是啊，这阵心里头都着火了，不冒也得冒了，那是两回事儿。王环没砸正门，砸脚门，

哪位当值啊？有人没有？时间不大，角门开了，出了一个小和尚，还拎着灯笼，拿灯笼照了一下，阿弥陀佛，施主，您找谁呀？我是释迦陀来的，在下姓王啊，我叫王环，我老师是宝刀大侠师铎石金生，我打算要见见老方丈力胆侠慧斌师傅，他在吗？你等等啊，我看看老当家的在还是不在。门关上，他进去了。过了好长一段时间，小门又开了，还是那小和尚。阿弥陀佛，王施主，里边请吧。我师父正好在，正陪着朋友说话呢。哎呀，王环一看真不错，就怕说不在，这几十里地我就白跑了。整理衣冠，跟着进来。这座玉皇殿这个大呀，九层大殿。等进了四层院子，旁边是禅堂，屋里灯光明亮。小和尚上了台阶，阿弥陀佛，施主，就在这屋，你请进去。好好好，打莲龙他进了屋了。往正中一看，有一座禅床，禅床上有拜殿大蒲团，上面坐着个高大的和尚，就这和尚在那儿坐着，比一般人站着还高出半头，这脑袋的大小跟坛子差不多少，上窄下宽，嘟噜腮，面赛滨州铁，黑中透亮，亮中闪光，两道九转狮子朱砂眉，飞通双鬓，一对环眼鼓出眶外，大秤砣鼻子，鲶鱼嘴，厚嘴唇往外翻腾着，里出外进的蒜瓣牙，大耳垂肩，耳挂金环，特别叫人瞅着望耳生畏的是，这慧斌和尚的脑门子嘟噜着一块肉，这肉就好像那公鸡那关子差不多少，嘟嘟噜噜，颤颤巍巍的，这嘟了烂肉在脑门上一挂，让谁瞅着谁害怕。身穿黄色僧衣，圆领大袖，脖项下挎着素珠，正盘膝打坐，旁边有把高脚椅，椅子上呢坐着个出家的老道，也是个高大的身材，宽肩膀，细腰身，头上戴着九梁道巾，身穿八卦仙衣，腰系水火四套，背后背剑，手拿拂尘，这家长的是一张大长脸，小眼睛，大鹰钩鼻子，黄焦焦的虚然，散满千心，眼睛放着光，盯着进来的王环。王环一看呢，正坐床上这位肯定是力胆侠了，赶紧倒身下拜。大和尚在上，晚辈王环叩拜大和尚，跪下。你看王环的懂事儿，头一个觉着理亏，对不起人家高飞，二一个求人家来了，你能跟人家耍横吗？无论如何把解药弄到手，这是最主要的一件事儿，所以倒身下拜。这大和尚正是力胆侠慧斌，就见他怪目圆翻看了看，

0: 陀佛。施主不必多礼，赶紧请坐。来人呐，看坐。哎，王环一看这人长得相貌凶恶，说话蛮和气的。小和尚搬来了凳子，王环坐下。慧宾再看了看他，王施主，方才我听说了，你是宝刀大侠石铎的高徒吗？正是晚辈。夜深人静，到了金凤山古刹玉皇顶，见老僧所为何故？哎呀，大和尚啊，老前辈，实不相瞒，是这么。王环一点没隐瞒，把怎么发生的误会，师父失手把高飞的耳朵给砍下来了，以致钦差大人年羹尧公馆里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全都说了。最后话锋一转，扣到主题上了。弟子我来到玉皇顶不为旁的，恳请师父大发慈悲，能把解药给我，把年大人的眼睛治好了，我是感恩不尽。至于那场误会，责任全由我来担，杀剐存留大师父自便，怎么处置我都行，我只是希望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师父您慈悲慈悲吧。王环呐，这你把话说到这儿，我不怪你，你毕竟在我的面前是个年轻的娃子，我岂能与你一般见识？可这个事儿你不应该来，你师父应该来，你说是不是？是，您挑理挑的对，只是我师父心如火焚，跟着童侠客等人赶奔公馆去看年的人家，我这自己在屋里待不住，我先行一步，我来了，我打算求您老人家发慈悲，能把药给我，我师父随后就向您来请罪，不知大师父意下如何？王环，你怎知我手中有八宝莲花露呢？你怎么知道我能治得了呢？我这么猜测的，我毫无根据。好吧，事到现在，我实话对你演讲。我看你是个爽快人，我也不必遮遮盖盖。我徒儿高飞进的公馆，捅的这些篓子的确是高飞所为。至于年羹尧眼睛怎么伤的，你说的在理儿，他的确中了捉木香。可这种东西我手上没有，但是我好朋友手里头有，我好朋友有跟我有那是一样的，只要我点点头，解药马上就给你。是，既然大和尚把话都说了，那么你能不能把药给我？
1: 不能，不能啊，孩子，我不怪你，你从哪儿来的，你还回哪儿去？起码说，你师父得来，他跟我解释解释这个事儿，这是一。另外，刚才你张嘴铜铃长，闭嘴铜铃短，铜铃也来了。我提个特殊的条件，铜铃得来。
0: 咱们想个解决的办法吧。如果丛林柳叶摸身棉丝掌能胜得了我的双钢掌，满天云彩都散了，解药当时我就给，年羹尧绝无后顾之忧。另外，你师父误伤之事也化为乌有。你看这痛快不？你把童林给我找来，他名气太大，要没有他掺和着，这事儿还好办；有他掺和着，好说不好听。我现在把解药给了你，知道的老僧通情达理，不知道的我惧怕了铜林。王环子，走吧，马上快走。太监，话不投机呀、啊，就说翻了。王环是个年轻人，头脑一热，把一切全都抛开了，用手一指惠宾。我说大和尚，我以为这个侠客起码得通情达理，能耐大小放在一边，人品是主要的，我就凭您的身份怎么说些无理的要求呢？刚才您说了，要想要解药不难，必须把铜林找来，你要跟铜林分上下论高低。你说嘛，铜林要把你赢了，慢说要药怎么处置你都行。你又说嘛，如果铜林不是你的对手，这药就是不给。我说大和尚，这简直是无理之极呀、啊、咱这么说吧，这个误会是从我师父身上引起来的。我师父上了年纪了，眼呢也有点发花，没看清楚，拿你的徒弟当成我了，把耳朵给拉下去了。可我师父也好，我也好，一再承认不对，怎么罚我们都可以。我说你就跟我们提要求不就得了吗？跟同林同侠客挨着着边儿吗？哎，你好不应该纵容弟子夜入公馆，用香药把年大人的眼睛给灼伤了。你这么做与国法与人情道理都说不通啊。我大和尚，你这叫以身试法，纵容弟子胡作非为。这个事情要惊动了官府，说多大就是多大。你知道年大人什么身份吗？那是奉旨西巡的钦差大臣，代天巡守，如朕亲临，代表皇上西巡呢、啊。你纵容弟子把眼睛给他灼伤了，你得犯什么罪？我可不是吓唬你，今儿个我来呢，以晚辈的身份，我恳请你老大发慈悲，把解药一给了我，给年的人治好了眼睛，哪怕我跟老师我们爷俩给人家跪门呢，也奉劝年的人不究既往，跟你毫没关系。我说这就够意思了，可是你一个不行百个不行，你就没想想你惠宾有什么了不起？你能一手遮天吗？你口口声声要叫铜林来，铜林真要来了，你有把握胜得了铜林吗？大和尚，简直你说这些话真叫人可发一笑，是可忍，孰不可忍。
2: 听众朋友们，评书《铜林传》的上午时段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12点到12点半的重播内容。

0: 生如平聚散无常，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愁。

0: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围剿，红军力量薄弱，装备简陋，而且缺乏正规战的经验，于是毛泽东等领导人结合了井冈山等地的斗争实践，总结敌我力量对比与山区的地形特点，摒弃了教条化的作战模式，概括出了红军游击战的十六字诀，也就是著名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样的战略战术原则。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又会如何灵活运用呢？关于这一点，陈赓有话要说。1938年3月，八路军386旅旅长陈赓率领771团、772团在神头岭伏击日军，以伤亡仅240余人的代价，歼灭了日军1500多人，缴获了枪支弹药、骡马等物资，就更不用说了。这一战被称为八路军的典型游击战术。那么神头岭究竟是个什么地方？教科书一样的游击战是怎么打出来的？围点打援、任务下达、三子一狼怎样打掉敌人的嚣张气焰？友军地图货不对版、选择伏击地点都有什么讲究？撒网投饵等鱼上钩、老旧工事当中的激烈战斗是什么样的？打了胜仗，士气大涨，让敌人害怕的秘密武器究竟是什么？传奇，东方今天为您讲述神头岭伏击战。1938年1月1号元旦，本该是个迎接新年的好日子，却有不少人都笑不出来。陈赓在日记当中说，今年将是最艰苦的一年，战斗的残酷将百倍于去岁，这完全是可以预料到的。您可别觉得这是危言耸听、杞人忧天。刚刚过去的1937年对中国人民来说着实很难。1937年7月7号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937年11月8号太原沦陷，12号上海沦陷。同一天，毛泽东在延安做了一份报告，名叫《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他指出，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已经进入了主要地位。为了应对这一局势，毛泽东对八路军在山西的活动做了部署，115师去吕梁山脉开辟根据地，120师在晋西北，129师在晋东南，准备长期坚持游击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129师386旅打了好几场的伏击战。而386旅的旅长陈赓也是大家的老熟人了，没错，他就是那位连李云龙都害怕的男人。旅长，旅长，怎么，让我派一顶八抬大轿抬你去上任吗？战场上抗命，你还有理了？陈赓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的毕业生，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去苏联学习，第二年回国并参加南昌起义，转年又去了上海中共中央特科。没错，咱旅长当年还是情报战线上干过的。陈赓跟蒋介石之间的故事也颇具传奇色彩。陈赓在黄埔军校的时候跟蒋先云、贺中涵并称黄埔三杰，三人各有特长。蒋先云笔杆子强，贺中涵口才好，陈赓腿脚快。人们都说蒋先云的笔、贺中涵的嘴灵不过陈赓的腿，而且就是这双腿还救过蒋介石的命。那是1925年黄埔军校学生军东征的时候， 蒋介石兵败华阳，就是陈赓背着校长一路撤退了好几里地，救了老蒋一命。结果后来老蒋成了反革命，当然和革命家陈赓不是一路人了。1933年陈赓被捕，老蒋觉得这是个难得的人才，再说当年毕竟对自己有救命之恩，让他归顺于我岂不是美哉，于是便想着整点糖衣炮弹来感化陈赓。两个人见面，蒋介石关切地说：“陈赓啊，你瘦了，瘦多了。”陈赓冷笑一声说：“瘦一身而肥天下，这是校长你教导我们的呀。我看校长也瘦多了，身为一党一国领袖，你瘦了而天下更瘦，这是为何呀？”这天儿算是了死了。最后在多方力量的帮助之下，陈赓逃出了南京监狱，一路辗转去了根据地。后来他随中央红军长征，又率部队进军山西。1937年9月，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陈赓就担任八路军第129师第386旅的旅长。当时386旅有个别名叫三子一郎部队，为什么这么叫呢？
1: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0: 陈赓在南昌起义当中左腿受伤，走路有点一瘸一拐的，于是得了个外号叫瘸子。政委王新亭高度近视，戴了一副近视眼镜，看地图的时候还得贴着瞧，人称瞎子。参谋长周希汉身材出奇的瘦，人称瘦子。还有副旅长陈再道勇猛善战，人称拼命三郎。这四个人结合在一块儿就是三子一郎。当时太行山区还流传着一段顺口溜：小日本儿，你听清，太行山上有陈赓，小日本儿，你别捣蛋，小心碰到周希汉。而咱们今天主要讲的这场

韩长大道就是从河北邯郸到山西川太行山区，沿路经过武安、涉县、黎城和潞城，日军据点都有重兵把守，向西与长治到临汾的公路相衔接，是晋西南日军获取后勤补给的重要交通线。八路军幺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根据敌一处受袭，他处之敌必然出援的规律，结合具体地形，认为黎城、潞城之间有着浊漳河相隔，便于阻断交通，而且神头岭附近的地形复杂，便于设伏，于是和政委邓小平、副师长徐向前共同制定了作战方案。他们决定袭击黎城，吸引潞城的敌人出援，在神头岭地区伏击歼灭敌人，并打击从涉县来的援军。这也就是经典的围点打援战术，也就是说围住一个地方的敌人，用他们当诱饵来吸引援兵，暗中早早地做好准备，歼灭来援的敌军。而接下来打援这个任务就落在了386旅，此前386旅就成功地打过好几场的伏击战，比如他们就曾经在七艮村连续两次成功伏击敌人，掩护防守娘子关地区的国民党军友军撤退。这两次伏击使太行山区的人民认识到了共产党八路军是他们的依靠，对开辟太行山抗日根据地起到了重大作用。而且七艮村伏击战还作为我军以小击大、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被载入了世界军事典籍。陈赓的儿子陈之健接受采访时介绍说，在七艮村那个地方连续三天内两次伏击日军，第一次伏击他们消灭了100多人，然后还在原来这个地方隔了一天又伏击他一次，还是那个时间上午又伏击他一次，这次消灭了300多，加在一起大概近500人了。这个家伙日本人是打疼了的呀，当面的进攻的日本鬼子是打疼的，而且这两次打的都是，尤其是第一次打的是他的野战部队。刘伯承的儿子刘蒙接受采访时说，七艮村这个战役的一个很大的特点是在同一地点两次设伏，在军事上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在太原会战当中有娘子关战役，是国民党主要的一个防线，如果娘子关被突破了，太原就没办法了，这是实际情况。所以在娘子关战役中间，我们就负责游击战，消灭他的增援部队。在七艮村进行了两次伏击，第一次获得了良好成果。那第二次伏击的时候，很多人会怀疑说，恐怕两次打一个地方很难。父亲就根据了时间地形情况的分析，就是他要想增援娘子关，再次有效的增援娘子关，那不走七艮村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在这儿第二次设伏又获得了非常好的成果，消灭了日军。利用敌人的惯性思维反其道而行，三天之内在同一个地点连续出击，陈赓率部让狂妄的日军吃了不小的苦头。那么这次伏击战为什么会选中神头岭呢？从传统经验来说，两侧高山加一条深谷是打伏击的最佳地点。从国民党提供的地图上来看，整个韩长公路上正好有一处，也是唯一一处这样的地形，没错，就是神头岭。然而谁都没有想到，当陈赓带着干部去神头岭附近现场勘察时，却发现这个地界它货不对版。神头岭的实际地形跟地图上画的简直就是两模两样。地图上的公路是从山沟间通过的，可实际上呢，公路是在一条狭长的凸起的山梁上，山梁的宽度也不过100-200米，路两边地势比公路稍微高那么一点儿，没有任何隐蔽物，就是紧紧地贴着路边，还残留着国民党军队从前搞的一些简单的工事。山梁北侧是一条大山沟，沟对面就是申家山，

0: 山梁西部有个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子，也就是神头村，再往西就是威子镇和鹿城。显而易见，这样暴露的地形，部队既不好隐藏，也不好展开，北面的深沟也不方便预备队活动，搞不好还可能让自己陷于被动。一句话，这地方看起来实在不适合打伏击战。一时间大家伙都有点发愣，这可咋整啊？还打不打呀？有没有别的伏击点呢？大家伙议论纷纷。陈赓却没有说话，他仔细地观察公路两旁国民党军弃用的老战壕，心里有了主意。他决定还是要在神头岭伏击。陈赓的儿子陈之健、刘伯承的儿子刘蒙介绍说，开始大家说这个地方没法打伏击，结果后来看到这个公路两边有国民党建的战壕，那个老战壕啊，后来我父亲说就在这个战壕里附近设伏，远的距公路有100米，近的地方只有10几米，那是日本鬼子根本没有注意到啊，这黑灯瞎火的，哪里有八路军？日本人很多相对来说都是重武器，比如说山炮，也有很现代化的机枪，越是近战他越发挥不了威力，所以在这个地方成功地进行了神头岭的伏击。老话说的兵者诡道也，地形条件不理想不算什么硬伤，反而可能会出其不意的效果。陈赓对指战员们解释，地形不险要，敌人容易麻痹大意，山梁狭窄咱们不便展开，但对敌人来说也是一样的，路边的这些老战壕敌人司空见惯，不会太提防，正好方便咱们隐蔽，只要做好伪装，敌人就很难发现，完全可以达到突然攻击的效果。想打好伏击战要先做哪些准备？敌军近在咫尺，战士如何隐藏？什么秘密武器让敌人念念不忘？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2.9兆赫睡莲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

确定了要在神头岭伏击，部队上上下下都动了起来。3月16号的凌晨4点，按照规定计划，385旅、769团突袭黎城，在轻重机枪的掩护之下，一营仅用5分钟就成功登城，不到半小时就打到了黎城日军守备队指挥部的附近。但敌人攻势很坚固，我军连续的进攻几次都没能成功。日军那边呢，因为天还没亮，看不清楚什么情况，不敢随便的出来送人头，只能够固守在院里不敢出来。天亮之后，附近设县的几百名日军坐着汽车来增援，也被仓皇的打退。771团又烧毁了卓章和赵店镇的木桥，切断了潞城和黎城之间的交通。与此同时，神头岭上386旅也做好了准备。伪装阵地时，陈赓让战士们不要随便动，工事上的旧土、踩倒了的草地一定要顺着风向浮起来。只要做好伪装，就是敌人踩到我们的头发也不会被发现。战士们静静地伏在工事里等待着敌人。您别说，敌人还真来了。不过也有日军资料说，这波敌人不是要去增援黎城，而是运送物资的。甭管怎么说，总之适逢其会，来了就打。当然敌人也知道战场警戒。上午9点左右，日军开始进入神头岭，八路军焦急地等待着敌人踏进伏击圈，不料他们却忽然停下。走在最前面的一队骑兵离开公路，走上路边的羊肠小道搜索起来。这时他们离八路军伏兵只有10米左右的距离，马蹄都快踩到八路军的头上了。战士们屏息凝神，空气好像都凝固了。幸好负责警戒的日军只顾盯着眼前的申家山，压根儿就没给脚下司空见惯的破战壕分一点儿的注意力。他们完全没有想到八路军竟然胆大包天，敢埋伏在路边的壕沟里。日军侦察兵搜了一阵，没发现任何可疑的踪迹，大部队继续行军，大摇大摆地上了神头岭。等日军全部进入伏击圈之后，陈赓一声令下，埋伏在北边的771团、西边的772团、东边的补充团同时开火，三面夹击。这3个团的战斗力都很强，可惜武器装备太差。补充团里一个班甚至只有1支步枪，剩下的都是大刀和长矛。根据刘伯承指示的战法，771团用枪打头，772团主力和补充团用刀刺胸，772团3营用手榴弹扎屁股，效果是相当的好。日军本来一路上所向披靡，骄横惯了，认为中国军队只有一种本事厉害，那就是逃跑，哪料到竟然有部队敢偷袭自己，一时间都被打懵了。再加上战场狭窄，日军的兵力武器难以展开，死伤惨重。一名目睹现场的日本随军记者后来写文章回忆说，他们就埋伏在距我们2-3米最多100米的地方，战斗一开始，1-2000人突然间从身旁的工事中露出脸来，连被憎恶燃烧着充满仇恨的眼光都能看得清清楚楚，我们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他还说，中国军队有一种神秘武器，形状像长蛇，白头红颈黄肚皮，不少日军都在这种武器上吃了亏。这是什么东西啊？原来啊，386旅有几个连是新组建的，成员呢都是当地希望保家卫国的老百姓，他们手里装备的只有一杆红缨枪。遭到突袭的日军在慌乱之后很快反应过来，开始还击，双方打了半个多小时，僵持不下。关键时刻，陈赓部署在申家山的772团2营冲了上来，这个营一向以机动快速闻名，枪声刚一响，他们就像猛虎下山一样扑向了战场。这支生力军的到来马上让战斗的局面发生了变化。日军见势不妙，拼死杀出重围，向黎城方向逃去。
一些残部逃进了神头村，凭借房屋窑洞富裕顽抗，还做着固守待援的美梦。陈赓亲自命令，不惜一切代价拿下神头村。七七二团二营七连一排在团迫击炮和重机枪的掩护之下，一个班正面牵制，两个班侧翼主攻，连续夺占了两栋房屋，以伤亡五人的代价，一举击伤日军十几人，击毙日军指挥官，将敌人赶出村外。下午，神头岭战场的敌军大多数被歼灭，敌人的各路增援也逐渐逼近，我军撤离战斗。下午四点，神头岭伏击战胜利结束。至于这次战斗的结果，据我方统计，八路军幺二九师以伤亡240余人的代价，毙伤日军1500余人，俘虏8人，缴获长短枪550余支，骡马600余匹及大批军用物资。八路军连打胜仗，士气大振，在日军中也引起了很大震动，认为第108师团这样的损失是从来没有的。386旅给日本人留下了不小的心理阴影。此后，日军装甲车上还出现了一条中文标语，写的就是专打386旅。386旅政委说，这条标语是对我们的高级评语。神头岭之战成了伏击战中的模范战例，上了军校的教材。一年后，作家吴伯骁写下了散文《神头岭》，里面说，八路军到哪儿，日本侵略者就得死在哪儿。1988年3月16日，神头岭大捷50周年纪念日，鹿城市在当年的战场上建起了一座高达15.8米的神头岭之战纪念碑，正面是徐向前元帅亲自题写的碑名，背面是碑文。如今这里已经成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提醒着一代代中国人勿忘历史，奋发图强。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给自己。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0: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1: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儿。是不是每天都被奶奶说？
2: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0: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1: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2: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0: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3: 这么可怕。
0: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1: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2: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0: 真棒。
4: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5: 嘿，朋友！
6: 嘿，朋友！
5: 嘿，朋友！
6: 嘿，朋友！
5: 嘿，朋友！
7: 此时此刻，您是在通勤路上，
5: 还是办公桌前，
7: 是步履匆匆，
5: 还是享受片刻悠闲？
7: 现在，
5: 现在，邀请您加入朝九新生代。
7: 新生代。
5: 一个全新的主题世界，
7: 这里装得下您的奇思妙想，
5: 更能点亮生活的高光时刻，
7: 唤醒沉睡耳膜，
5: 注入满分活力。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幺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各位早上好，您现在正在守候收听到的是顺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正在为您播出的幺九新生代，我是一丹。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白露节气，秋的感觉呀其实是更为明显，那尤其是早晚温差加大，体感呢也是比较偏凉的。越到这个时候，我们越要注意及时增衣，那重点呢我们也要保护好三个地方。首先呢是不露脚，脚距离心脏最远，受凉呢会导致全身心的血液流通不畅，所以我们要穿上袜子，尤其要保护好脚脖，不要光脚在家里走路。其次呢是不露脐，脐下的神经非常丰富，没有脂肪，对于外界的刺激也比较敏感，特别容易受凉。那睡觉的时候呢，我们也要盖好肚子，这风啊就别对着肚子吹了。现在也不太适合在垫凉席整晚开空调，晚上的温度啊还是非常舒适的。其次呢就是不露头，头部受寒轻则感冒头疼，重则会引起心脑血管的疾病，所以对于现在早晚温差过大的情况，还是建议各位戴顶帽子，尤其是碰到下小雨的天气，一定要注意别淋雨，及时打伞。此外呢也要保护好我们的肩颈，别受寒。那现在呢也对于很多容易花粉过敏的朋友啊，也是一个易过敏的重灾区，所以在这儿呢还是建议各位及时的做好防护。在花粉浓度最高的时间段呢，我们也就尽量待在室内，哪怕要出门还是建议各位尽量避开花粉浓度最高的那个时间段。好了，提示完各位啊，那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的话剧预告片，来看一看有没有您感兴趣的话剧。

迎回来。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呢，是一部戏剧经典《哈姆雷特》。目前这部作品已经流传了400年，时至今日仍然散发着引人深思的魅力。这部莎士比亚的剧作在百年前经过翻译大家朱生豪的潜心翻译，也让国人深受启迪。那接下来我们就跟着这部经典话剧《哈姆雷特》一起步入中式情怀的莎翁宇宙。

莎士比亚写作的《哈姆雷特》原有所本取自北欧丹麦王子哈姆雷特为父复仇的故事。丹麦友号从远处吹响，国王克劳迪斯和王后乔特鲁德登上舞台中央的菱形平台，弑兄篡位的克劳迪斯正在准备迎娶这位新寡的嫂子，而哈姆雷特却身着着丧服徐徐登场。这个时候，挪威王子正厉兵秣马准备进攻丹麦，夺回被抢走的挪威土地，为父亲复仇。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话剧《哈姆雷特》，北京人艺呢曾在94年、08年和23年排演过不同版本的。那23年实验剧场上演的《哈姆雷特》就成为近年来北京人艺小剧场的口碑佳作。作为一大一小两版的《哈姆雷特》导演杨佳音直言，两次的创作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他表示，经典作品的永恒性就在于可以跨越国度、跨越时间，借由观众的解读映射出对于自我的审视，真正做到1000个读者眼中有1000个哈姆雷特。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话剧《哈姆雷特》，那在本次排演的版本上呢，依旧对故事进行了大胆的解构，打破了情节发生的顺序，拆解了时空的束缚，还将闪回等蒙太奇的手段搬上了舞台，融入了击剑、舞蹈、弹唱等多种现代艺术元素。冯远征介绍到，舞蹈展现出的是现代感，击剑展现出宫廷感，共同营造一种戏剧的氛围。大家看到的不是古堡，而是废弃剧场的风格。那这一次大家看到的首都剧场将更具实验感，舞台上将会出现悬梯、灯光马道、灯具等元素，无论是在纵向上还是横向上都会有无限延展的视觉效果，触发出大家理性和感性的激烈碰撞。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您可以关注北京人艺的微信公众账号了解更多。

0: 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2: 走啊，老地方吃口饭去。
3: 行啊，没多远，我骑车去了啊。
2: 好，一会儿见啊。
3: 哟，等半天了吧？
4: 没多会儿，我这也刚到。哟，你今儿骑共享单车来的？
3: 是啊，楼下就有，可方便了。
4: 停车入位，停好了咱再上去啊。
3: 行。哎，老王，您帮我看看我这车怎么锁不上了呀？
4: 哟，嗨，你这车呀，一半在停车线里边，一半在外边，这肯定锁不上啊。往前推一点试试。
3: 啊，还真是，停正了就好了。
4: 哦，这停车要规范，只要你停到规定区域里啊，摆正了不出线，它就能落锁了。
3: 明白了，
4: 走吧，吃饭去。
3: 等一下，我旁边这车呀也有点歪，我给它也摆正了。
4: 整整齐齐，井然有序，看着真棒。
5: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十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竞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载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堵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1: 顺水说交通，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6: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朝九新生代话剧预告片，我是一丹。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呢，是北京人艺又一部小剧场话剧，来自俄罗斯著名剧作家万比洛夫的《长子》。这部作品对于大家来说可能并不是十分熟悉，那这个被冠以小众标签的作品传递出的主题却充满着现实意义。在一片看似梦境的舞台氛围当中，作品以不断流露出的温暖感染着现场观众，并且带领着大家进入了一场关于人生旅途的探讨。我们一起了解了解。

在沟通交流的过程当中，灵魂受到了震撼，决定也做出了不一样的人生选择。这样不断反转的剧情不仅构成了作品的戏剧性，更是揭示了一个充满人文关怀的主题，那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爱与信任。真诚交流能够让人生旅途变得更有意义，爱与信任就是人和人之间最朴素最美好的情感。

荒草丛生的舞台，破旧的电话亭，写满音符的黑板，随着剧情发展变换功能的红色沙发。今天为大家介绍的北京人艺小剧场话剧《长子》，在舞台上不仅构建出了室外的场景，更是延伸出了在路上的空旷感。整台的舞美设计配合上色彩鲜明的灯光，营造出的是一个如同梦境般的超现实空间。那恰恰是这样表面荒芜的设计，也与人物内心的温暖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借助口风琴、吉他等现场弹唱的音乐，制造出了一种文艺浪漫的氛围。主创们希望通过各种各样的舞台手段，让作品与观众产生更为真切的交流。或许此刻与过往当中回望和前行都无从下脚，但我们此刻已经在路上。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话剧《长子》，通过讲述日常生活当中的人际关系，探讨了人与人之间的爱与信任。作品中既有作者对于青年人的关注，探讨着他们应该是什么样的面貌，也有着对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思考。导演张彤表示，这部戏中发生的一切始终是真诚的，离开与留下是人生旅途当中必要的经历，每个人都有自己要走的路。那即便长子和老人的最初是由谎言开始，但是他们之间的交流也始终充满了真诚和善良。我们的生活就是在路上，但是一路上人和人之间真诚的情感也足够给予人温暖。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话剧《长子》，导演张彤为了这部诞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外国作品提供了本土化的诠释空间。他将剧本进行了重新的翻译和整理，不仅将作品的时代背景拉近，也会根据人物的心理节奏重新梳理了语态和词汇，让作品中的对话更加的完整，场景更加丰满。由于剧中的台词都是以

短句构成，也让人物之间的对话风格更显直接，更能体现作品中蕴含的幽默。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您可以关注北京人艺的微信公众账号了解更多。

0: 从瑞金到陕北，25000里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我们纪念胜利，更铭记没能等来胜利的英雄。没有墓碑，甚至没有留下姓名，但他们挺立起一种精神。回望长征，看清当年为什么出发，致敬英雄，感受他们信仰的力量。请听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
1: 苏区开展的扩红运动十分猛烈，因为自广昌战役以来，红军由于伤亡巨大而出现了严重的兵源短缺，没人能够预料未来的军事形势将往哪个方向发展，而红军队伍的人数是这支红色武装斗争力量的基本保证。博古在党的会议上指出，现在红军的数量还是不够的，非常不够的，要准备与帝国主义直接作战，100万以至几百万红军的创立是目前紧急的任务。然而博古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下达指示，要求全党全军甚至共和国全民最大限度地扩大和巩固主力红军，动员一切力量，一切资源，发挥党和群众的积极性到最高限度来扩大和巩固红军，将一切其他任务围绕在这个任务的周围。当时整个中央苏区总人口大约为300万，不知博古创立的100万以至几百万红军的设想是从何而来的。如果博古是针对全国所有的苏区提出这一宏伟蓝图，那么在短时间之内把红军的数量扩大到100以至几百万也是不现实的。纵观中国红军的历史，即使在鼎盛时期，全国苏区内的红军作战部队加在一起，总兵力也从来没有超过20万。1934年的9月，扩大红军数量的运动达到了高潮，而这时苏区内可动用的人力资源已越来越少，因为自1933年以来，已经有17万青年参加了红军。这个数字就意味着苏区内不分男女老幼，平均每15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参加了红军。扩红干部找到了正在于都忍受着疟疾折磨的毛泽东，请这位动员过无数贫苦农民加入红军的领导人帮助他们动员群众。毛泽东去了，在群众大会上，身体极度虚弱的他只讲了5分钟，5分钟内他只讲了一个意思，决心。决心这两个字几乎可以概括那时苏区军民的所有的勇气。敌人就要闯进来了，我们可以放弃眼前的一切，但是我们必须保留决心。决心可以使我们战胜一切的艰难险阻，决心可以使我们重新赢得一切。为了鼓励青年参军，苏区给带头参军的家庭以丰厚的物质奖励，包括当时在苏区十分珍贵的大米、火柴和盐巴。干部们当场宣布，有人参军的家庭免去税收，这个家庭还可以凭军属证享受无偿帮助春耕和秋收的待遇。在干部们的努力下，长冈乡407名青年中有320人参加了红军， 而瑞金一线参加红军的青年就有50000之多。大量的新兵组成了新的红军部队，以速滑为政委的少年共产国际师官兵平均年龄只有18岁。以周坤为军团长的第八军团全部战士都是来自苏区的新兵。这些刚刚参军的青年农民很快就跟随中央红军离开了家乡，

0: 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在日后残酷的战斗中牺牲了。仅瑞金参军的青年就有18000人牺牲在长征的途中。新国参军的50000青年中，23000人成为红军烈士。而那个全部由新兵组成的中国工农红军第8军团，因为在战斗中兵力损失殆尽，他在红军的编制序列中仅仅存在了60多天。当红军主力部队全部转移出苏区后，国民党军队立即占领了瑞金。从1934年至1937年间，整个苏区被屠杀的红军家属竟达80万人。那么，苏区的百姓为什么愿意并且能够承担如此巨大的牺牲呢？原因显而易见，在红军没有到来之前，占总人口80%的贫苦农民，仅仅拥有不到20%的土地，几乎所有的贫苦农民都是地主的佃户，人人身上都背负着地主发放的高利贷。他们为了还贷而付出的劳动永无尽头，但是红军来了，贫苦的农民不但拥有了土地，可以享受土地上的收获，他们甚至还知道了人民代表大会和无产阶级革命。这些新奇的名词让他们享受到了共产党人给予他们的政治尊严和社会权利。目不识丁的农民因此萌生了为公家的事儿出力的群体意识，而这种群体意识是数千年以来中国农民最为缺乏的，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首先把产业工人而不是农民视为革命胜利军的主要原因。但是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由于占有万分微薄，从而导致付出时万分吝啬的农民，当他们眼见为实地认为值得而且必须付出的时候，其毫无保留和不计代价的程度竟是十分惊人的。
1: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刚刚进入九月，位于前线的红军高级指挥员突然接到了与往常迥然不同的电报。电报要求他们不要和敌人硬拼，要特别注意爱惜地使用自己的兵力，以减少官兵的损失，特别要减少干部的损失。电报指出，为了这个目的，甚至可以从阵地上撤出。在敌人进攻最激烈的石城地区，彭德怀的第三军团接到了中革军委的电报，最高度的节用有生兵力及物资器材，不要准备石城的防御战斗，要准备全部的撤退。9月24日，朱德致电第一军团林彪和聂荣臻。

预先没有充分的准备和侦查，便以密集队形冲锋，这是不适当的。以后抗击围敌行动中，第一等原则是爱护兵力，因此主要的行动方式是防御和局部的反突击。第二天，朱德再次致电各军团，坚决避免重大的损失，特别是干部。我们攻势不十分巩固时，指挥员应适时地放弃先头阵地，在失利时应有组织地退出战斗的计划。接着，朱德在致第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的电报中明确指出，为爱惜兵力，应避免坚决的战斗。避免坚决的战斗，这样的措辞至少在一个月前是不可能想象的。为了苏区的每一寸土地而战，无数的红军正是抱着这样的信念面对死亡的。第一等原则突然从坚决和敌人战斗到底变成了避免坚决的战斗，红军高级指挥员们隐约意识到要有大的军事行动了。前线的阵地在逐一后撤，苏区内在紧张地筹备转移。大多数的人并不知道，此刻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正在很小的范围内被万分机密地讨论着。苏维埃共和国要走了，中央红军主力部队要走了，那么现有的高级干部中哪些人一起走，哪些人必须留下呢？最终制定的那一份走留名单是一个永远的悲剧话题，其悲剧性在于所有的人都清楚地知道，留下来便意味着九死一生。

虽然军事转移一开始就意味着举国搬迁，似乎并不存在有人留下的问题，但是军事决策中心认为必须留下干部和部队坚持战斗，理由是军事上可以迟滞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占领，分散国民党军对红军主力的追击，政治上要坚决地避免造成红军完全放弃中央苏区的印象。留下的部队可利用苏区的群众基础与国民党军周旋作战。最后还有一个理由，那就是万一中央红军走不出去需要回来呢。广昌战役后的一天，大约是七八月间，博古把38岁的中央组织局局长李维汉叫了去。博古指着地图对他说，中央红军要转移了，要到湘西洪江去建立新的根据地，现在需要你到江西省委和鄂赣省委去传达这个精神，并且让省委提出带走和留下的干部名单。红军还要带一批优秀的地方干部走，这个名单也让省委研究后提出，两个名单一起报中央组织局批准。这是李维汉第一次听说中央红军即将转移。确如博古所说，干部的走留问题属于省委的名单，由省委报中央，属于中央机关、政府、部队、共青团、总工会等系统的，由各单位的党团负责人和行政领导决定后报中央。但党的高层干部的走留名单则由军事委员会决策中心来决定。在迄今为止可以查阅的史料中，没有确切证据支持走留名单被用来进行了一次清洗，但是最后确定的那份党的高层干部的走留名单依旧令人百感交集。留下来坚持斗争的领导机关叫中央分局，因此最先被确定的就是中央分局领导人的名单，他们是项英、陈毅、贺昌、瞿秋白、陈潭秋。其他被留下的高级干部还有何书恒、刘伯坚、毛泽潭、古柏。当博古找到陈毅告诉他将被留下时，陈毅正忍受着剧烈的伤痛。博古说，本来是想把你抬着走的，但考虑到你在江西闹革命已经七八年的时间了，在江西有声望，党内军内都活动得开，最后还是决定把你留下来负责军事工作。陈毅不久前在兴国指挥作战时胯骨被子弹打碎，他是被抬到医院之后看见医院里的医疗器械和药品都已经装箱，才知道红军要转移的。周恩来让医生给陈毅照了一张 X 光片，但 X 光机和发电机都已经被拆成了零件装在箱子里了。周恩来强行命令把箱子打开，把机器重新装上。 X 光片显示陈毅伤势严重，如果不手术有瘫痪的可能。周恩来命令医生们立即为陈毅手术，术后的剧烈疼痛令陈毅很难忍受，但是被留下的消息令他更加难受。陈毅让人用担架把他抬到了红军总司令部，到了那里他对朱德说，我请求和红军一起走，我的伤很快就会好，我还要继续指挥作战，
请不要把我留下。朱德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你的请求我无法回答，但是我可以转告他们，我个人同意你的意见。可是陈毅的请求再没有回音了。此时这位33岁的共产党人考虑的并不是自己的生死，而是红军走了之后他能否与心存芥蒂的项英一起坚持战斗。果然中央红军刚刚出发，陈毅与项英就时局的判断和斗争的策略问题便争吵起来。当陈毅勉强的可以拄着棍子走路的时候，他率领少数的警卫人员突围成功。在以后的几年的时间里，他在人烟罕见的荒山中过着野人般的生活。创伤复发的剧痛和极度的饥饿常常令他感到濒临死亡。他幻想过到另一个世界里与他的同志们相聚，并且继续实现他们的革命理想。此去全台招旧部，旌旗10万斩阎罗，取一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花。这位后来成为新中国外交部部长的红军将领能够生存下来，无论在革命者的意志上还是在人类生存的极限上，都是一个奇迹。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0: 徐秋白半年前才来到中央苏区，这个曾经担任过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思想家和文学家，此时正患着严重的肺病。他面容清瘦，气韵谦和，曾用优美的文笔翻译了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鲁迅在念及他的人格和才华的时候，深情地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事当以同怀视之。”徐秋白曾经多次躲过了国民党当局的搜捕，但是却无法躲避王明和博古的政治攻击。中共临时中央局曾经做出关于狄康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决定中有这样的表述：根据狄康及徐秋白同志最近所发表的几篇文章，中央认为狄康同志犯了非常严重的有系统的机会主义错误，在客观上他是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1933年冬天，淅淅沥沥的阴雨令上海格外的寒冷，已经开始咳血的瞿秋白接到了临时中央局要求他前往战火中的中央苏区的电报。瞿秋白看了电报说：“想去很久了。”1934年2月，在艰难辗转一个月之后，他到达瑞金，被任命为苏维埃共和国教育部部长。他还是经常发烧，成为傅连璋医生的常客。但他主持制定了苏维埃教育法规，倡导创建了苏维埃大学。邓颖超不知道瞿秋白的病体里为什么会有燃烧不完的革命热情。他在供给十分紧张的条件之下，找来了面粉和糖，特意为瞿秋白烙了几张糖饼。整个苏区内只有博古对瞿秋白的到来耿耿于怀，因为当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瞿秋白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名和博古的小团体进行过严厉的呵斥。军事转移前夕，毛泽东召集苏维埃政府各部门的领导开会，宣布政府各部门的走留名单。瞿秋白没有在转移名单中听到自己的名字。已经收拾好行装，甚至打好了几双草鞋的瞿秋白当场要求跟随红军转移。毛泽东的回答是：“会后再谈。”会后毛泽东找到博古，结局拿毛泽东的话来讲，就是我的话不顶事儿。之后周恩来又找到博古，建议他就瞿秋白的问题再郑重地考虑一下，而博古坚持说瞿秋白患有肺病，不适宜长途行军。最后瞿秋白自己找到了博古，但凭他怎样的请求，博古仍是无动于衷。从博古那里回来之后，瞿秋白把自己的马送给了即将转移的徐特立老人。1935年初，瞿秋白被要求打入白区工作。2月24日，他在从苏区向福建转移途中于长汀被捕。瞿秋白在狱中受尽酷刑，但坚贞不屈。他说：“我不会出卖我的灵魂和信仰。”6月，蒋介石的电报到了：“瞿匪秋白即在闽就地枪决。”刑场位于县城西门外罗汉岭下的一块草坪上。瞿秋白到达那里以后，盘腿坐在青草上，然后对身后的持枪者说：“就是这里了，开枪吧。” 数粒子弹瞬间地穿透了这位36岁的共产党人的胸膛。已经58岁的何叔衡也被留下了，这也许与他和毛泽东的情谊有关。何叔衡曾与毛泽东一起发起新民协会，一起创立了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又一起作为湖南省的代表参加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会议。1931年，何叔衡到达中央苏区之后，出任苏维埃政府工农检察部部长、内务部部长和临时法庭的主席。当毛泽东受到排斥的时候，他也被撤去了一切的职务。当得知自己被留下之后，何叔衡准备了水酒和花生，为他的老朋友林伯渠送行。那个晚上，他将女儿为他织的毛衣送给了林伯渠。林伯渠有诗记载道：“去留心绪都嫌重，风雨荒鸡盼早明。赐我替袍无限意，殷勤握手别没坑。”1935年初，何叔衡被要求与瞿秋白一起去白区工作。出发前，因为脚上没有鞋子，他开始寻找一双结实一点的布鞋。2月24日，在地主武装的袭击中，何叔衡中弹，倒在了一片稻田里。两个匪兵赶上来搜查他的衣袋，何叔衡突然间奋起反抗，匪兵立即朝这位老人的胸口连开2枪。何叔衡的血瞬间染红了那片开阔的稻田，同时也染红了他揣在怀里的那双仍旧没舍得穿的布鞋。
1: 听众朋友，由著名作家王树曾写作的长篇小说《长征》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东方，制作小月，顺义区融媒体中心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

0: 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1: 读书品人生。
2: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3: 读书品人生，大家好，我是唐雪。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跟各位来分享的是来自于李尚龙，所谓天生的不足都和自己有关。直到今天，我的同学在聚会的时候还是会很羡慕地跟我聊我的生活，羡慕我说走就走的旅行以及独立的经济基础，而我总是会跟他们说，我只是做了一件大家都想做的事情而已。他们会把这一切归功于我的英语好，他们说如果英语说得跟我一样好，早就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了。我只能无奈地笑笑。由此我想到两个故事，一个跟一位师兄有关，另一个和我有关。这个师兄跟我一样考上了军校，和我不一样的是，他是因为家里的贫困交不起学费而来到了这个地方。在家里，他看新闻联播和士兵突击，认为部队的生活会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充满着活力。来到军校的第一天，他看到的东西却让自己久久不能平静。每日的叠被子、打扫卫生、列队训练，让他无暇顾及自己的梦想。他被现实推着走，而这条路的终点完全不是他想要的。他郁郁不得志，身边有些同学上课睡大觉，下课玩游戏，因为他们认为现在学习的高数、物理、英语这些学科对自己今后带兵打仗没有任何作用。那段时间为了合群，他也玩游戏，不一样的是他会思考这些游戏是怎么弄出来的。大一上学期，学校准许考计算机二级，所有人都在背题库，而他认真地把每个代码打了出来，然后编出了自己想要的程序，并且让它运转了起来。他长期和计算机教研室的老师探讨一些问题，结果他不仅通过了计算机二级考试，还通过了英语四级网络工程师考试。那段时间因为是群居生活，他的每一个行为都被大家看在眼中，大家都觉得他像一个神经病一样，每天背一些看不懂的代码。回到宿舍，大家更是冷嘲热讽地跟他说，你把程序编得好有什么用啊，以后还不是照样要带兵，你能跟士兵讲代码吗？他默默地承受着一切，把一些记不下来的代码写在小纸条上，在训练之后不停地背诵。每天晚上他都会睡得很晚，等到全队睡着了，他再带着满脑子的代码睡去。他就这样过了两年，一次他把一款游戏运用到了手机里面，他兴奋地发现这样就可以通过手机玩游戏了。虽然技术不是很成熟，但他发现这个东西竟是自己琢磨出来的。他隐隐约约地感到这个创意很棒。一天晚上，他看着夜色降临的北京和灯光通明的高楼大厦，他想，会不会有一天他也能在某个写字楼里有一个自己的位置，拥有这座城市的点滴。大二的暑假，他去部队实习，山里的信号不好，他很担心自己投的简历会石沉大海，他更焦虑自己的小发明不能被人赏识。一天中午，在全队人都睡着后，一个电话打来，他站在房顶上，以微弱的信号接到了这个电话。这个电话是微软的 HR 打来的，那人在电话里说，我们想要你和你的这个创意，如果可能的话，这周来我们公司面试吧。他说明了自己的情况，说自己去微软就是退学离开部队，可是如果自己现在退学就没有本科学历，你们介意吗？那边笑了笑说，我们要的是你和你的能力，和学历无关。他挂了电话，流下了眼泪。接着他一个人回到北京，加入了微软。他发挥了军校赋予他的品质，坚韧地每天加班，努力地工作学习。一个月后，他去银行取钱，第一个月的工资是

万，他打电话给自己的母亲，笑着说：“妈妈，我能养活自己了。”2008年，我考上了军校，和那位师兄的感觉一模一样。那个时候的我也发现自己就像一棵苹果树长到了梨园里面，与环境格格不入。那段时间我唯一想做的就是外出，看看外面自由的世界。而一个宿舍每周只有2个外出名额，我在这样的规章制度下生活了很久。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参加了一场英语的演讲比赛，我获得了全校第二名。我开始明白，我学英语或许是有一定天赋的。我只记得无数个日子，我把自己关在一个空教室里，对着墙不停地背英语单词，假装下面有很多人在听我的演讲，每天自言自语成了习惯。后来我报名参加了中央电视台的希望之星英语演讲比赛，从初赛到复赛再到决赛，最终我获得了北京市第一名，全国季军。在比赛现场，我认识了很多人，其中一个就是新东方的领导。离开军校的故事我不愿意讲多了。那段时间因为中国军工报上都是我的信息，我又立了二等功，所以在那三个月我觉得全世界的人都在反对我退学。幸运的是，我明白了自己喜欢的日子原来是在路边吃大排档，大晚上开始喝酒，喝到天亮。退学后我被送回家，爸爸来接我，我上去拥抱了他，眼泪不停地掉。爸爸说：“你受苦了。”我说：“不，我自由了。”对后来的生活我很满意，我有自己喜欢的生活，有一份不错的工作，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更重要的是，我爱的人逐渐都回到了我的身边。特别巧合的是，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第一个故事里的那位师兄。那天我们坐在一起喝了两杯酒后，我感叹说：“你的故事让我走到了今天。”他说：“这世上除了自己，没有人能决定你的命运。”的确，我们经常在每日的生活中抱怨，说父母没有给我们好的生活，说高考没考好，不得不在这样一个自己不喜欢的大学里多待几年，说没有钱去当背包客。可你是否想过，你才是自己生活和青春的主宰者？如果你还在抱怨生活没有给你这些，那么为什么不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一种你想要的生活呢？为什么不从现在开始练出一技之长，为转变生活轨道做准备呢？为什么不把重要的事情做完，把不重要的事情直接取消，腾出时间去做喜欢的事情？为什么不马上开始打工存钱，为背包游做准备？当迈出第一步后，你会惊奇地发现，那些所谓天生的不足都和自己有关，而你自己的生活也只有自己能够控制得了。当然，你的未来除了你自己之外，没有人可以改变。读书品人生，刚刚为您分享的是来自于作者李尚龙，所谓天生不足都和自己有关。我是唐雪。

0: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的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和我一起读本好书，开启你的光合作用，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
1: 读书品人生，今天和您分享的文章是这年冬天的家书，作者张悦然。爸爸，我说，我其实没什么想说的，只是很久没有喊这个称呼了，我想叫你。爸爸，我梦见荷花开了，就是我们家门口的，你带着我过马路，手和手是一起的。爸爸，我们是去看荷花吗？荷花，荷花是像我的鼻血一样的红色，沾染了我的梦。爸爸，我为什么总是流鼻血呀？你说，给我的抬右手臂的办法不再奏效了，我只有昂起头。荷花也开在天上，比云彩还纯洁的假象。我看着他们，爸爸，我们家搬去天上了吗？爸爸，我不是奶奶，我不能这样说，可是我仍旧要这样说你。你是个能干的小孩，你看我们的家多好啊，它多好啊，爸爸，还有你和妈妈，还有我们拥有的一切都是你给的。爸爸，你有没有数过呢？你究竟给我们多少件东西？从小到大有多少件呢？爸爸，我想数的，我企图这样做过，在我异常愤怒和你争吵的时候，我在心里数，我说，都还给你，都还给你。我数他们，他们密密麻麻，他们糊在了我整个的青春上面，像是一个总是不能够结尾的美妙童话。童话哟，爸爸，我喜欢你给我买的童话，虽然我要你念给我，可是你没有时间。爸爸，你欠我一些时间，这个你知道吧？仍旧在吗？他们是在写字台下面。

你的抽屉吧。爸爸，我不能还给你了，你给的爱和东西物件我都不能还了，我享用了太多年，你看我已经是依赖的患者了。我抱着你给的东西就会笑嘻嘻，笑嘻嘻的我也能够忘记你欠我的一段小时间。爸爸，其实你欠我的是很短的时间，因为很多时间我们是一起的，比如我坐在你汽车的后面，我坐在后面看见你看着前方，我喜欢你开车，虽然我觉得那太有目的性，是不是能干的人都像你一样有目的性呢？你总是带我去我要去的地方，学校、家、运动房，就是这样。爸爸，其实我想和你去远方，我想和你走走停停地去远方，我想你买你喜欢的热狗，分给后面的我一半，我就要一半，谢谢。你现在在抽烟，因为我睡着了，你就不能抽烟了，可你不知道我喜欢烟，我也想你分我一口，我就要一口。你欠我一小段的时间，这段时间里我们可以悄悄去一个远方再回来，这期间我们还抽了烟，吃了热狗，打盹睡觉，接了电话，然后我们回家。爸爸，我喜欢我们的家，我们回去的时候是快乐的，你看它建在荷花池旁边，夏天天黑了，荷花仍旧明亮，我看见荷花探头去泉水里洗脸，然后继续明亮。爸爸，如果没有时间陪我去远方，我们坐下来看看荷花好吗？它们离我们很近，非常友好，我们就安静地坐下来看它。荷花照亮我的家，荷花照亮小鱼虾。爸爸，我忘记问了，你喜欢我唱歌吗？我现在和你相聚一片陆地两块海洋，可是我常常梦见荷花和我们的家，我们的家呀，我梦见你牵了我的手过马路。爸爸，我们是去看荷花吗？我要把你欠我的小段时光还回来，你牵着我的手说。妈妈，我今天病了，打电话给你的时候我没有说，我给自己买了厚厚的被子，冷气还开着，热带雨林的雨像个急于成名的蹩脚的乐队一样，天天敲敲打打的练习，就这样我安安静静地生病了。妈妈，我知道怎么治病的，我找出你给我装的大箱子，这个真大，里面什么都有，像我原来的家。我找到密密麻麻的写满字的单子，上面你说药放在第二层里，我吃的仍然是大明湖畔那个城市的制药厂生产的药，他们一直放在那个庞大的箱子的一角，我把他们抓出来，他们冰凉冰凉的，带着我从前那个没有来得及品味的冬季的气息。妈妈，我是在冬天离开你的吗？啊，是吗？我记不清楚了。妈妈，我现在很害怕你。世界上，再没有比一个无比美丽和善良的女人老去更可怕的事情了。妈妈，你不要老好吗？我就回去，回家，我会跑得很快很快的，不用你来机场接我，我知道计程车司机在第三个路口转弯，然后直行比较近，你告诉过我的。我真想就穿着这件热带的蕾丝裙子飞快地跑回去，经过我家门口的湖和泉水。妈妈，我还看见了我们从小养的那只猫，可它为什么没良心地走掉了呢？我们对它这么好，我真的想这样一路地跑回去，穿越大峡谷、热带雨林还有海，我翻过高山，走过麦田和北方的湛蓝的平原，我将穿着我最好看的一件裙子站在你面前，
可是妈妈，为什么又是冬天了呢？为什么荷花凋谢，泉水哽咽了呢？我是在冬天离开你的吗？整整一年，有吗？这样的酒，我不能相信了呀。我穿着我最好看的裙子站在雪地里，北方的风从四个方向吹过来，中间的我是中空的。我看见风在我心里汇成的漩涡，倒映下了你心肠的影子。妈妈，我是害怕你的，没有一件事情比你老去更使我难过。你看我回来了，蕾丝裙子是你最喜欢的，你知道你喜欢。妈妈，我们两个一起穿蕾丝裙子好吗？你的手上为什么仍旧有伤痕？是你给我掰核桃留下的吗？我看见你手上的伤痕，我看到那些尖锐的东西欺负你，我讨厌他们，我怨恨核桃了，我不再喜欢了，你不要再剥给我好吗？妈妈，你说我回去后的第一天我们做些什么呢？你说我们两个做些什么好呢？我们再来养一只猫。我们的老猫咪真是糟糕，它承诺我的呀，我走之后它会乖乖的在家好好的陪着你，可是它走得比那个冬天还要快。我们这次好好养好吗？我们养只忠诚的猫或者狗，随你喜欢。我们带着它去散步，给它挂银闪闪的牌子，一起给它洗澡。妈，我多想有个小家伙陪着你呀。妈妈，或者我们一起去买菜吧，你说好吗？我还是不会砍价，可是我会挑拣了。妈，你给我买件围裙吧。你送给我数些数不清的衣服，可是现在我想要一件围裙，你说好吗？我要和你一样的，菱形小花和黄晶晶的油配在一起真是好看。要爸爸来给我们照相吧，我们都穿黑色的蕾丝裙子，我们都穿围裙，妈妈你相信我，仍旧会有一样多的人说我们是姐妹的。你想要我陪你去做什么我都去。妈妈，我们在看电视吧，我在天寒的时候坐过来抢你的毛衣，妈妈你就把那件毛衣送给了我，可我现在在永远28度的天气里，我没有穿它。妈妈，我对不起你和你的毛衣，其实我不喜欢它，我和你抢是因为我喜欢你穿它的样子，我以为我穿上也会一样的好看。妈妈，我今天病了，因为我昨天夜里边有一个非常壮丽的梦，我穿着我好看的裙子回家，翻山越岭，我甚至还碰到了那只背叛的猫，我抓起它的耳朵带它回去见你，可是我真的没有料到是一个冬天。我离开有一年了吗？妈妈，如果是真的，如果我那么英勇地回去，你答应我，你什么都不要做，你就在门边等我好吗？你答应我，带着你一年前的样子站在门边等我。妈妈，我在小心地走近你和看清你，我们都小声点好吗？我不想吵碎这个华丽的梦。

读书品人生。刚才和您分享的文章是这年冬天的家书。我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的主持人东方。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1: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1: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1: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接下来啊，豆豆姐姐和小朋友说一种有趣的鱼。这种鱼你听说过吗？它的名字呀叫翻车鱼。那翻车鱼有没有尾巴呢？接下来啊，豆豆姐姐就给小朋友介绍一下翻车鱼。小朋友，在大海里呀，有一种特别奇怪的鱼，因为它在游泳的时候经常地翻滚自己的身体，所以啊，人们就把这种鱼叫翻车鱼。翻车鱼呢，是世界上样子最奇特的鱼之一。它们的身体又圆又扁，像个大碟子，头小嘴也小，它没有腹鳍，但是背鳍和臀鳍非常的发达。翻车鱼身体的两边是灰褐色的，肚子两边呢是银灰色的。由于翻车鱼没有尾鳍，所以啊，看上去就好像是被人用刀子切去了一半似的，因此啊，人们又叫它们头鱼。翻车鱼生活在全世界温带以及热带海区，包括我们国家的东海、南海海域都生活着翻车鱼。它属于大型大洋性鱼类，体重啊能达到3000千克。巨大的翻车鱼是动物界的长生冠军，它们的幼鱼也就是小翻车鱼，身体仅有0.25厘米长，而长到成年鱼的时候，身体可以达到3米多长，体重呢，比它小的时候啊，增加了6000万倍。虽然翻车鱼的体重可以达到2吨半左右，可是它的性情呢，却是非常温和的。翻车鱼的皮特别的厚，很久以前呐，渔民的孩子们就把厚厚的翻车鱼皮用线绳绕成很有弹性的球球玩。翻车鱼主要是靠背鳍和臀鳍摆动来前进的，所以啊，游泳的速度很慢。当天气比较好的时候，它们就会把背鳍露出水面，作为风帆，随着水流漂浮晒太阳，以提高自己的体温。天气变坏的时候呢，它们就会侧扁身子平浮在水面上，它会用背鳍和臀鳍划水并控制方向，还会用背鳍在海中翻个跟头，然后潜入海底。翻车鱼生活在热带的海洋里，身体周围啊常常会有许多发光的动物，它一游动，身上能够发光的动物就会发出光亮，远远的看上去啊，就像一轮明月一样，所以翻车鱼又有月亮鱼的美称。翻车鱼这种头重脚轻的体型啊，非常的适合潜水，所以它就经常潜到深海去捕捉深海里的鱼虾为食。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它们的尾鳍就逐渐的退化了，也就是没有了尾巴了，所以看上去呀，翻车鱼怪里怪气的，非常的好玩。小朋友，你现在知道了吧？翻车鱼为什么没有尾巴了吧？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濯我缨，沧浪之水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时间。今天我们来学习《弟子规》。兄道友，弟道恭，兄弟睦，孝在中，财物轻，怨和生，言语忍，忿自泯，或饮食，或坐走，长者先，幼者后，长呼人，即待教，人不在，己即到。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当哥哥姐姐的要爱护弟弟妹妹，做弟弟妹妹的要尊敬哥哥姐姐，这样兄弟姐妹就能和睦，父母心中也就快乐，孝道就存在这和睦当中了。在金钱物质上看轻点儿，少计较，兄弟之间就不会产生怨恨。讲话时不要太冲动，伤感情的话要能忍住不说，那么不必要的冲突和怨恨就会消失。不管是喝水、吃饭，还是落座、行走，都应该谦虚礼让，长幼有序。要懂得年长者优先，年幼者在后的道理。长辈呼叫别人时，自己听见了，要替长辈去传唤。如果所叫的人不在，自己应当回来禀告长辈，进一步询问长辈有没有需要帮忙的事情。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的故事叫做《七步诗》。曹植是曹操的儿子，魏文帝曹丕的弟弟。他从小敏而好学，文才出众，十岁时就能吟诗作赋，因而被曹丕暗暗嫉妒。曹丕称帝后，就借机打击曹植。有一次，曹丕在殿上让曹植在七步内做一首诗，如果走了七步还没有做成，就要重重地治他的罪。曹植知道曹丕想借故害他，只得一面走一面作诗，还没走满七步便做成了一首诗。煮豆持作羹，露书以为汁，棋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全诗用同根生的棋豆比喻同父母的兄弟，用棋豆相煎来比喻兄弟不睦，自相残杀。当时曹丕听了这首诗，受到了感动，就没有陷害曹植。

0: 安静，安静一点。嗯，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今天呢，咱们继续来收听笨狼的故事，名字叫做《挂在墙壁上的鸟窝》。
1: 笨狼家的门前有三棵树，一棵是大枫树，一棵是苹果树，另一棵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但知道它长着圆叶子，还结着红果子。春天，一只从南方飞来的小鸟很喜欢这棵树，于是就在树上造了一个窝。白天，小鸟吃树上的小红果，在树枝上唱歌，在树叶间捉迷藏。晚上，小鸟就在窝里睡觉，小鸟快活极了。笨狼站在树下，听着小鸟的歌声，看着小鸟在树上飞来飞去，自己的心里也很快乐。一天夜里，天上刮起了大风，接着又下起了大雨，呼呼呼，风不停地刮着，沙沙沙，雨也不停地下。笨狼忽然想起树上的小鸟，小鸟怕风吗？怕雨吗？小鸟的家结实吗？笨狼爬到小树上，撑开了一把小花伞，把小鸟的家密密实实地遮在了伞下。风刮了一整夜，雨下了一整夜，笨狼撑着伞在树上坐了一整夜。早晨，当太阳光把树叶上的水珠照亮的时候，小鸟醒来了。
2: 哦，笨狼，你在树上做什么呀？
3: 我在为你挡风雨。
1: 小鸟笑了。笨狼，我的家比你想象的要结实的多呢，它不怕风，也不怕雨。如果你不信，你就摇摇看啊。笨狼使劲地摇啊摇，摇得小树东倒西歪，可是小鸟的家还是牢牢地挂在树上。有一天，小鸟告诉笨狼：
2: 笨狼，我要做妈妈啦。
1: 笨狼爬到树上一看，鸟窝里有四个绿色的鸟蛋。他吃惊地问：
3: 这些是你的宝宝吗？长得和你一点都不像，我担心它们不会飞，在地上滚还差不多。
2: 不是呢，我还没有把它们孵出来呢。
1: 又过了几天，笨狼正在家里睡午觉，被一群小鸟的叫声吵醒了。他爬上树一看，呀，不得了了，小鸟不见了，四只没毛的鸟宝宝坐在了窝里。
3: 哦，可怜的鸟宝宝，一定是冻坏了。
1: 笨狼坐在树杈上开始织毛衣，他要织一件红的，织一件绿的，织一件黄的，还要织一件鹅黄色的。刚刚把彩色的毛线找齐了，小鸟就飞回来了。
2: 嘿，笨狼，你坐在树上干嘛呢？
3: 哦，我正在给你的小宝宝们织毛衣。
1: 小鸟哈哈大笑，把肚子都笑疼了。
2: 嘿，笨狼，你难道不知道它们身上会长出美丽的羽毛吗？
1: 又过了一些时候，秋天来了，秋风吹黄了绿树叶，也摇落了小红果。小鸟要飞回南方去了，四只鸟宝宝已经长大，也要和鸟妈妈一块飞走了。可是笨狼却舍不得五只小鸟了。
3: 你们留下来吧，我可以照顾你们。 行的，笨狼，只有南方才有绿树叶和小红果，我们要到南方去。
1: 笨狼揪了揪小耳朵，他记得塞在床底下的彩色画笔，于是他钻进床底，把画笔找了出来，在小木屋的墙壁上画了一棵小树，树上画满了圆圆的绿树叶和甜甜的小红果。笨狼把树上的鸟窝取下来，挂在墙壁上。哇，这是多美的家呀！5只小鸟再也不想飞到南方去了。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二，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王玲玲报道。9月9日，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首钢园正式启幕。顺义文旅专区以港产城融合的现代化平原新城为主题，在7号馆精彩亮相。展区设置创新顺义、开放顺义、品质顺义三大板块，汇集顺义20家优质文化企业以及80左旗尼莫县支援合作企业，带来260余款文创精品与消费好物，全面展示顺义区文化产业新质生产力培育成果，为观众带来一场文化加科技加消费的沉浸式体验。在创新顺义板块，观时空带来的 AI 加情绪感知创新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观众的目光，成为开展首日的人气打卡热点。记者在现场看到 AI 加情绪感知通过智能识别、大数据匹配等技术捕捉观众在体验过程中的状态，再进行个性化推荐，打造千人千面智慧消费新体验。文创企业我的村窝窝在现场集中展示了 AI 国潮设计、立体工艺文创等数字创新成果，展现了顺义文创数字化、智能化发展趋势。展区还打造顺义好礼抓抓乐特色互动体验区，融合盲盒抽奖、集章打卡、趣味互动等多种形式，以年轻化、趣味化传播方式展现顺义文化创新活力。如果说 AI 让文创变得更加智能，那么原创 IP 则让传统文化有了更加年轻化的表达。走到开放顺义板块，华江文化重磅展示奥运特许文创，传承体育文化，延续赛事 IP 热度，雅称文化展出最美的书获奖艺术出版物，以高端艺术成果彰显区域文化气质。现场各类文创产品琳琅满目，其中神来纸笔带来的小灶原创 IP 系列产品格外吸睛，有冰箱贴、挂件、贴纸等产品。展台前不少年轻观众拿起产品仔细端详。展会现场同步汇集重力玉化的国漫文创、八宝葫芦的非遗记忆、中航传媒的航空文化、天宇天齐的音乐文创、和兴楼的古法乡里、九月星辰和大创文化的国风潮品等，传统美学与现代创意交融共生，充分展现顺义文旅产业百花齐放的发展态势。逛完文创再往前走，熟悉的顺义品牌也集中亮相。品质顺义板块汇集燕京啤酒、牛栏山、八喜、千手、王小鲁、马大姐等本土品牌，带来咖啡、饮品、冰淇淋、休闲食品等特色产品，让文化消费与日常生活连接得更加紧密。现场还设置了支援合作成果展示专区，集中展示西藏、内蒙古等地区的特色农产品、非遗手作等优质产品，依托服贸会国家级平台拓宽销售渠道，以文化消费助力区域协作与乡村振兴。本次服贸会顺义展区还同步开展线上线下联动，观众可凭集章领优秀联票，在北京国际鲜花港、北京温云河公园故城记忆、北京瑞麟湾温泉度假酒店等合作商家享受专属优惠。多平台直播联动5个线上分会场，促进文化、商业、旅游等多领域深度融合。2026年上半年，顺义区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达203家，同比增长5.7%。文化产业9大行业中，创意设计服务、内容创作生产、文化辅助生产和中介服务增速分别达28.8%、22.7%、16.9%。文体娱营收增速达51.6%，排名全市前列。顺义区文化及相关产业呈现良好发展势头。记者梁田报道。近日，南法信镇网格员郑建成像往常一样，在辖区内开展日常巡查工作。在行经南辰路凌空假日酒店附近路口时，他发现一名女士倒在路边，身体侧卧，路口来往车辆密集，该女子身处非机动车道，稍有不慎很有可能遭遇二次事故，情况十分紧急。 郑建成将电动自行车靠边停稳，快步上前查看伤者状况。他轻声询问女子伤情：“您怎么了？能听到我说话吗？”该女子告诉郑建成，自己刚才正常走在路边，被一辆电动自行车撞倒了，腰部、腿部疼痛明显。郑建成一边安抚，一边提醒她不要随意移动，以免加重伤情。考虑到路口交通环境复杂，郑建成将自己骑的电动自行车横置在离事发地点约50米处，以此作为临时警示标识，提醒过往的非机动车驾驶人减速避让。随后他拨打110报警电话和120急救电话，同时将此情况发至网格工作群，以便协调联动。不久，南法信派出所民警抵达现场，查看现场情况，疏导围观群众，维护现场秩序。交警与120急救人员相继赶到，急救人员对伤者进行了初步检查，并将其妥善转移至救护车内，送往医院做进一步检查。郑建成一直守在现场，直至救护车驶离，他才返回岗位继续巡查。据了解，目前伤者已脱离危险，事件为一起交通事故，具体情况正在进一步调查中。事后，郑建成通过微信持续跟进伤者恢复情况，贴心叮嘱伤者安。

行修养。回顾整个事件，从发现伤者到完成现场防护、报警求助，再到救援力量到场，整个过程不过十余分钟。郑建成用迅速规范的行动，在关键时刻扛起了基层治理前哨的责任与担当。作为一名网格员，郑建成每天的工作之一就是巡查，从环境卫生到公共设施，从安全隐患到突发事件，事无巨细，及时发现并报告各类城市管理问题。一次巡查中的挺身而出，不仅救了一个人，暖了一颗心，更让我们看到了网格员在岗位上的坚守与力量。记者李一鸣报道。近日 DNV 挪威船籍社代表将 ISO SAE 21434-2021 汽车网络安全流程认证证书交到北京理工华创电动车技术有限公司，标志着这家位于赵泉营镇的新能源汽车核心零部件企业在汽车网络安全管理领域拿到了全球权威的通行证。 ISO SAE 21434-2021是由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与国际汽车工程学会 SAE 联合发布的全球汽车行业首个网络安全国际标准，它替代了过去零散的车载网络安全规范，聚焦汽车电子电器系统的网络安全风险管理，覆盖从概念设计、研发、生产、运维到报废的全生命周期。在智能网联汽车时代，一辆车可能包含上百个电子控制单元和数千万行代码，网络攻击风险无处不在。 ISO SAE 21434正是为应对这一挑战而生，它不仅是联合国 UNR155 汽车网络安全法规的核心符合性依据，也对标适配我国 GB44495、 GB44496 等汽车信息安全强制性国家标准。对整车厂和供应商而言，这一认证已逐步演变为智能驾驶与智能网联系统项目中的通用语言，也是全球主流车企筛选合作伙伴的核心准入标准。作为一家专注于新能源商用车电控及驱动系统的企业，理工华创在赵泉营镇建有研发及产业基地，总建筑面积30000余平方米，年产能在50000至100000台套。此次认证过程中，理工华创在专家团队全程辅导下，对标 ISO SAE 21434的严苛要求，全面复盘并优化了企业研发与生产体系，从产品系统设计、研发实施、生产管控到信息安全运维，理工华创对全链条关键环节进行了系统性梳理与升级，搭建起覆盖汽车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网络安全管理体系，进而顺利通过 DNV 挪威船籍社严格独立的全方位审核。 DNV 是全球权威机构认证，截至2025年已在全球累计颁发超80000张管理体系证书，获得其认证意味着理工华创的核心安全管控实力获得了国际权威认可。近年来，赵泉营镇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链式招商，强化土地政策配套等要素保障，逐个项目配备服务管家，提供从签约到投产的全生命周期服务。2024年3月，理工华创研发及产业基地项目在取得竣工验收备案当天就领到了不动产权证书，成为全市首例竣工及交证工业项目。镇里建立项目专班服务机制，靠前对接，全程帮办，变企业跑腿为政府跑腿。获得认证不是终点，理工华创将持续深度落地 ISO SAE 21434国际标准，不断迭代优化全生命周期网络安全管控体系，以更高标准打磨新能源整车控制器系统、电驱动及传动系统等核心产品。记者曹思龙报道。近日，顺义公路分局对白马路、顺平路、通顺路、昌津路、顺密路、机场北门路六条道路及北韩路小东河桥进行养护修缮，工程预计10月底陆续完工。这是市交通委2026年普通公路健康工程，施工期间将采取半幅施工、半幅导行的方式。与以往侧重路面修复的大修不同，本次健康工程融入大融合理念，在处置道路病害同时，同步推进非线入地、沿线景观提升等综合改造，

0: 0.933公里，北韩路小东河桥建12.5米。施工期间，市民可参照交通导行示意图绕行周边道路，做好出行计划与安排，避免耽误行程。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近日发布《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病残津贴暂行办法》，办法明确，自2025年1月1日起，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前，因病或者非因工致残经鉴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可以申领按月领取病残津贴。病残津贴月标准和支付期限根据参保人员申领病残津贴时的年龄、累计缴费年限等确定。病残津贴月标准在国家统一调整基本养老金水平时同步调整。参保人员领取病残津贴，按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有关规定确定待遇领取地。领取病残津贴期间不再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继续就业并按国家规定缴费的，自恢复缴费次月起停发病残津贴。办法要求，申请领取病残津贴人员应持有待遇领取地或最后参保地地级、社区市以上劳动能力鉴定机构作出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鉴定结论，省级人社部门建立病残津贴领取人员劳动能力复查鉴定制度。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灵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灵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顺义后沙峪，一座国际化新城，紧邻首都机场，地铁十五号线穿镇而过，依托四元一区一商圈，创新创业平台活力迸发，文商旅体深度融合，多元住房配套完善，两廊四园织就生态画卷，热土已备，期待与您邂逅美好，遇见未来。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4: 得嘞，
3: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

0: 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1: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2: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老王，开饭了。
2: 来了来了，
1: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2: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1: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2: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1: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3: 增加一份安全，
1: 共享一只公勺，
3: 共享一份健康，
1: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4: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5: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4: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5: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0: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啊一定注意啊。
0: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0: 哟，小赵啊。
3: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0: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3: 行。
4: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0: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5: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0: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6: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7: 鞋管网格2合1，
8: 脚步丈量百家心，
9: 议事厅里解难题，
7: 积分板上添新星。
1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2: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慢点慢点。
1: 怎么了？
0: 前面有个老爷爷过马路呢，还拄着拐呢。
1: 哎呀，我早看见了，没看见我提前减速了吗？等老爷爷过去了咱再过啊。
11: 小伙子，谢谢你了。
2: 斑马线前展文明，礼让路上树新风。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2: 安静平和的生活中隐藏着许多安全隐患，不遇火灾不要惊慌，迅速拨打119报警并讲清火情信息，

0: 消防官兵24小时待命，从接到报警到着装登车出动，一般1分钟。社会车辆，请主动避让消防车。如火势较小，要争分夺秒扑灭小火，积极自救；如火势较大，要快速撤离，不贪财物。大火烽楼，切忌盲目跳楼，应封堵屋内门窗，透过窗户向下呼喊、招手、打亮手电筒，发出求救信号。逃生过程切勿慌张，听从消防员指挥，配合救援。消防官兵将努力挽救您的生命财产安全。
1: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啊！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2: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3: 妈妈，
2: 我真的好累啊，
3: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4: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3: 耶！
5: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6: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7: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6: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8: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
9: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0: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啊、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11: 可说呢，喝牛栏山不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10: 得嘞，那咱
11: 走着。
12: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13: 书接前文，老头去了3回，都吃了闭门羹了。回到家来，石金生是长吁短叹，准知的这事儿不能完。结果正在这个节骨眼上，公馆出事儿了。大人的眼睛受了伤了，他联想这些事情穿在一块儿，而且那纸条上写得清清楚楚，叫佟林找石金生，就找自己，就明白怎么回事了。那肯定是为了小耳朵这件事儿引起来的麻烦。老头那脑子比车轱辘都大，故此把王环叫到面前一顿臭骂。你还穿这玩意儿？你要不穿这衣裳能吗？结果人找到头上来了吧，把经过讲述一遍，在座的四位侠客一听，这就有眉目了。不用问，一定是高飞怀恨在心，夜入公馆杀死厨师傅，然后留自检，用药把大人的眼睛给弄伤了。他用的什么药？这玩意儿得弄清楚啊，关键得给大人治眼睛啊。这才请问石多石金生， 老人家你也先别怪徒弟，跟他没有关系。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这也算是一场误会，当务之急得给我们大人治眼睛啊，还有我们师爷还有个小书童，您知道不知道我们大人中了什么毒药了？师铎手捻长髯寻思了片刻，这哎，通侠客，各位，我可瞎猜啊，这一点把握都没有。在我们陕西盛传一种啄木沙，听说这东西走五官通七窍，专伤人的眼睛，七七四十九天毒气归心，准死无疑呀。听你们四位这一介绍，是不是大人中了啄木沙子？哦，啄木沙，那怎么个治法您清楚不？哎呀，我听朋友们跟我讲过，难了。什么三冬雪九秋霜，也不还什么金花银耳，哎呀我记不太清了，得16味药材，也不怎么炮制，据说还得等到1年以后这个药劲儿才能行开，然后给人治眼，才能治得了这个啄木沙呀。因为以前我没有研究，我只能说这些。二侠侯杰一听，把大秃脑袋一拨了，等，老人家您说的这我都糊涂了，咱们走捷径，这个解药有没有？有解药啊，这个解药叫八宝莲花露。哦，佟林就问，那么这个八宝莲花露什么人能有？
10: 这个可能惠斌能有，就是他手里头没有，他的朋友肯定也有，
13: 我过去有过耳闻，我看这个事儿非找惠斌不能解决问题呀。你看这个事儿越弄越复杂，后来师铎说了，这么办吧，我先看看大人的眼睛，一则请罪问安，二则看看病情，然后咱们再想办法。师铎说完了，四位侠客同意，准备马匹，起身赶奔陕西凤翔府。几位侠客走了，单说小英雄王环。王环一看老师他们都走了，坐到屋里的左思右想，不是滋味，心里说，高飞呀，高飞，我惹你了，我招你了，平白无故你干这种事儿啊？是我老师上了年纪了，年老眼睛也不得劲儿，认错人了，把你耳朵给削下一个去，这是不对，可是我老是知错必改呀，还领着我三上玉皇顶，想要见你老师解释解释，你不让见呢，关着庙门呢，不让进去，那我们怎么办呢？你不应该把大人的眼睛给捉伤了，嫁祸于人。你别看我没在跟前儿，我可以断定就是你们师徒干的，欺心何其毒也。你看把我老师急的，把各位侠客急的，这要到了七七四十九天，免得人死了，谁能担得了这个责任？头一个去掉脑袋的就得我师父，我师父白发苍苍，偌大年纪教我不容易啊，要真为我的身上混得掉了脑袋，我真是罪大恶极，难道我还在这挡着吗？不行，我呀得上趟金凤山古刹玉皇顶，我找找高飞去，另外最好见见金鸡好斗双钢掌力胆侠惠斌，我把这事跟他说清楚， 他既然是侠客，就通情达理。你手中要有八宝莲花露，赶紧献出来给年的人治伤。一码是一码，那边治好了，你怎么处罚我都行，哪怕要我这条命，我在所不惜。别把我老师给拐到里头去。王环越想，这么做越对。赶紧带好双头无解判官笔，背后背好金背鬼头刀。离开师傅家小石家坨，赶奔古刹玉皇顶。他一边走着一边闹心，脚下夹紧。你想一想，他从家里起身的时候过晌了80里地，那脚程再快，到了古刹玉皇顶已经是满天星斗的时候。这大山这山梁这个高啊，好不容易到了玉皇顶门外，王环站住身形，喘了半天气，把汗珠子擦了一擦。那位说练寒暑不侵，不是不冒汗吗？是啊，这阵心里头都着火了，不冒也得冒了，那是两回事儿。王环没砸正门，砸脚门，啪啪啪，有人吗？哪位当值啊？有人没有？时间不大，脚门开了，出来一个小和尚，还拎着灯笼，拿灯笼照了一下，阿弥陀佛，施主，您找谁呀？我是石家陀来的，在下姓王啊，我叫王环，我老师是宝刀大侠石多石金生，我打算要见见老方丈力胆侠慧斌师傅，他在吗？你等等啊，我看看老当家的在还是不在。门关上，他进去了。过了好长一段时间，小门又开了，还是那小和尚。阿弥陀佛，王施主，里边请吧，我师父正好在，正陪着朋友说话呢。哎呀，王环一看真不错，就怕说不在，这几十里地我就白跑了。整理衣冠，跟着进来。这座玉皇顶这个大呀，9层大殿。等进了4层院子，旁边是禅堂，屋里灯光明亮。小和尚上了台阶，阿弥陀佛，施主，就在这屋，你请进去。好好好。打莲龙，他进了屋了。往正中一看，有一座禅床，禅床上有拜殿大蒲团，上面坐着个高大的和尚。就这和尚在那儿坐着，比一般人站着还高出半头，这脑袋的大小跟坛子差不多少，上窄下宽，嘟噜腮，面赛滨州铁，黑中透亮，亮中闪光，两道九转狮子朱砂眉，飞通双鬓，一对环眼鼓出眶外，大秤砣鼻子，鲶鱼嘴，厚嘴唇往外翻腾着，里出外进的蒜瓣牙，大耳垂肩，耳挂金环，特别叫人瞅着望耳生畏的是，这慧斌和尚的脑门子嘟噜着一块肉，这肉就好像那公鸡那关子差不多少，嘟嘟噜噜，颤颤巍巍的，这嘟了烂肉在脑门上一挂，让谁瞅着谁害怕。身穿黄色僧衣， 圆领大袖，脖项下挎着素珠，正盘膝打坐。旁边有把高脚椅，椅子上呢坐着个出家的老道，也是个高大的身材，宽肩膀细腰身，头上戴着九梁道巾，身穿八卦仙衣，腰系水火丝绦，背后背剑，手拿拂尘。这家长的是一张大长脸，小眼睛，大鹰钩鼻子，黄焦焦的须髯散满千心，眼睛放着光，盯着进来的王环。王环一看呢，正坐床上这位肯定是力胆侠了，赶紧倒身下拜。大和尚在上，晚辈王环叩拜大和尚，跪下。你看王环的懂事儿，头一个觉着理亏，对不起人家高飞；二一个求人家来了，你能跟人家耍横吗？无论如何把解药弄到手，这是最主要的一件事儿，所以倒身下拜。这大和尚正是力胆侠慧斌，就见他怪目圆翻看了看，哎，阿弥陀佛，施主不必多礼，赶紧请坐。来人呐，看坐。哎，王环一看这人长得相貌凶恶，说话蛮和气的。小和尚搬来了凳子，王环坐下。慧斌再看了看他，王施主，方才我听说了，你是宝刀大侠石铎的高徒吗？正是晚辈。夜深人静，到了金凤山，古刹玉皇顶，见老僧所为何故？哎呀，大和尚啊，老前辈，实不相瞒，是这么。王环一点没隐瞒，把怎么发生的误会，师父失手把高飞的耳朵给砍下来了，以致钦差大人年羹尧公馆里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全都说了。最后话锋一转，扣到主题上了，弟子我来到玉皇顶不为旁的，恳请师父大发慈悲，能把解药给我，把年大人的眼睛治好了，我是感恩不尽。至于那场误会，责任全由我来担，杀剐存留，大师父自便，怎么处置我都行，我只是希望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师父您慈悲慈悲吧。王环呐，这你把话说到这儿，我不怪你，你毕竟在我的面前是个年轻的娃子，我岂能与你一般见识？可这个事儿你不应该来，你师父应该来，你说是不是？是，您挑理挑的对，只是我师父心如火焚，跟着童侠客等人赶奔公馆去看年的人去，我这自己在屋里待不住，我先行一步，我来了，我打算求您老人家发慈悲，能把药给我，我师父随后就向您来请罪，不知大师父意下如何？王环，你怎知我手中有八宝莲花露呢？你怎么知道 我能治得了的。对，我这么猜测的，我毫无根据。好吧，事到现在，我实话对你演讲。我看你是个爽快人，我也不必遮遮盖盖。我徒儿高飞，进的公馆，捅的这些娄子的确是高飞所为。至于年羹尧眼睛怎么伤的，你说的在理儿。他的确中了捉木香，可这种东西我手上没有，但是我好朋友手里头有。我好朋友有跟我有那是一样的，只要我点点头，解药马上就给你。是，既然大和尚把话都说了，那么你能不能把药给我？不能，不能啊，孩子，我不怪你，你从哪儿来的，你还回哪儿去？起码说，你师傅得来，他跟我解释解释这个事儿，这是一。另外，刚才你张嘴铜铃长，闭嘴铜铃短，哦，铜铃也来了。我提个特殊的条件，铜铃得来。咱们想个解决的办法吧。如果铜铃柳叶摸身棉丝掌能胜得了我的双钢掌，满天云彩都散了，解药当时我就给。年羹尧绝无后顾之忧。另外，你师父误伤之事也化为乌有。你看这痛快不？你把铜铃给我找来，他名气太大，要没有他掺和着，这事儿还好办；有他掺和着，好说不好听。我现在把解药给了你，知道的老僧通情达理，不知道的我惧怕了铜铃。王环子，走吧，马上快走。太监，话不投机呀，就说翻了。王环是个年轻人，头脑一热，把一切全都抛开了，用手一指惠宾，我说大和尚，我以为这个侠客起码得通情达理，能耐大小放在一边，人品是主要的，我就凭您的身份怎么说些无理的要求呢？刚才您说了，要想要解药不难，必须把铜铃找来，你要跟铜铃分上下论高低。你说嘛，铜铃要把你赢了，慢说要药怎么处置你都行。你又说嘛，如果铜铃不是你的对手，这药就是不给。我说大和尚，这简直是无理之极呀。咱这么说吧，这个误会是从我师父身上引起来的。我师父上了年纪了，眼呢也有点发花，没看清楚，拿你的徒弟当成我了，把耳朵给拉下去了。可我师父也好，我也好，一再承认不对，怎么罚我们都可以。我说你就跟我们提要求不就得了吗？跟铜铃铜侠客挨着着边儿吗？哎，你好不应该纵容弟子夜入公馆，用香药把年大人的眼睛给灼伤了。你这么做与国法与人情道理都说不通啊。我大和尚，你这叫以身试法，纵容弟子胡作非为。 这个事情要惊动了官府，说多大就是多大。你知道年代人什么身份吗？那是奉旨西巡的钦差大臣，代天巡守，如朕亲临，代表皇上西巡呢。你纵容弟子把眼睛给他灼伤了，你得犯什么罪？我可不是吓唬你，今儿个我来呢，以晚辈的身份，我恳请你老大发慈悲，把解药一给了我，给年的人治好了眼睛，哪怕我跟老师我们爷俩给人家跪门呢，也奉劝年的人不究既往，跟你毫没关系。我说这就够意思了，可是你一个不行百个不行，你就没想想你贵宾有什么了不起？你能一手遮天吗？你口口声声啊叫佟林来，佟林真要来了，你有把握胜得了佟林吗？大和尚，简直你说这些话真叫人可发一笑，是可忍孰不可忍。
14: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92.9 的其他精彩节目。

上就要放假了，带上行李和猫咪，发现行程不专一，怎么哪里都想去。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不安分的心，准备出门才发现我机票忘了订。我想

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声动盛宴，行动我心动。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围剿，红军力量薄弱，装备简陋，而且缺乏正规战的经验，于是毛泽东等领导人结合了井冈山等地的斗争实践，总结敌我力量对比与山区的地形特点，并进了教条化的作战模式，概括出了红军游击战的十六字诀，也就是著名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样的战略战术原则。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又会如何灵活运用呢？关于这一点，陈赓有话要说。1938年3月，八路军386旅旅长陈赓率领771团、772团在神头岭伏击日军，以伤亡仅240余人的代价，歼灭了日军1500多人，缴获了枪支弹药、骡马等物资，就更不用说了。这一战被称为八路军的典型游击战术。那么神头岭究竟是个什么地方？教科书一样的游击战是怎么打出来的？每点打援任务下达，三子一狼怎样打掉敌人的嚣张气焰？友军地图货不对版，选择伏击地点都有什么讲究？撒网投饵等鱼上钩，老旧攻势当中的激烈战斗是什么样的？打了胜仗，士气大涨，让敌人害怕的秘密武器究竟是什么？传奇，东方今天为您讲述神头岭伏击战。1938年1月1号元旦，本该是个迎接新年的好日子，却有不少人都笑不出来。陈赓在日记当中说，今年将是最艰苦的一年，战斗的残酷将百倍于去岁，这完全是可以预料到的。您可别觉得这是危言耸听、杞人忧天。刚刚过去的1937年，对中国人民来说着实很难。1937年7月7号，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一九三

0: 今年11月8号太原沦陷，12号上海沦陷。同一天，毛泽东在延安做了一份报告，名叫《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他指出，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已经进入了主要地位。为了应对这一局势，毛泽东对八路军在山西的活动做了部署，115师去吕梁山脉开辟根据地，120师在晋西北，129师在晋东南，准备长期坚持游击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129师386旅打了好几场的伏击战。而386旅的旅长陈赓也是大家的老熟人了，没错，他就是那位连李云龙都害怕的男人。旅长，旅长，怎么，让我派一顶八抬大轿抬你去上任吗？战场上抗命，你还有理了？陈赓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的毕业生，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去苏联学习，第二年回国并参加南昌起义。转年又去了上海中共中央特科，没错，咱旅长当年还是情报战线上干过的。陈赓跟蒋介石之间的故事也颇具传奇色彩。陈赓在黄埔军校的时候，跟蒋先云、贺中涵并称黄埔三杰，三人各有特长。蒋先云笔杆子强，贺中涵口才好，陈赓腿脚快。人们都说蒋先云的笔，贺中涵的嘴灵不过陈赓的腿，而且就是这双腿还救过蒋介石的命。那是1925年黄埔军校学生军东征的时候，蒋介石兵败华阳，就是陈赓背着校长一路撤退了好几里地，救了老蒋一命。结果后来老蒋成了反革命，当然和革命家陈赓不是一路人了。1933年，陈赓被捕，老蒋觉得这是个难得的人才。再说，当年毕竟对自己有救命之恩，让他归顺于我，岂不是美哉？于是便想着整点糖衣炮弹来感化陈赓。两个人见面，蒋介石关切地说：“陈赓啊，你瘦了，瘦多了。”陈赓冷笑一声说：“瘦一身而肥天下。”这是校长你教导我们的呀，我看校长也瘦多了。身为一党一国领袖，你瘦了而天下更瘦，这是为何呀？这天算是了死了。最后在多方力量的帮助之下，陈赓逃出了南京监狱，一路辗转去了根据地。后来他随中央红军长征，又率部队进军山西。1937年9月，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陈赓就担任八路军第129师第386旅的旅长。当时386旅有个别名叫三子一郎部队，为什么这么叫呢？
1: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0: 陈赓在南昌起义当中，左腿受伤，走路有点一瘸一拐的，于是得了个外号叫瘸子。政委王新亭高度近视，戴了一副近视眼镜，看地图的时候还得贴着瞧，人称瞎子。参谋长周希汉身材出奇的瘦，人称瘦子。还有副旅长陈再道勇猛善战，人称拼命三郎。这四个人结合在一块儿就是三子一郎。当时太行山区还流传着一段顺口溜：小日本儿你听清，太行山上有陈赓，小日本儿你别捣蛋，小心碰到周希汉。而咱们今天主要讲的这场战斗，正是三子一郎部队打的。围点打援是什么战术？伏击战的地点怎么选？地图和实际地形不一样， 又

0: 该怎么办。1938年3月上旬，八路军129师奉命由正太铁路附近南下，去山西东南的襄垣地区，会会日军的108师团。此前，日军已经突破太行山门户东阳关，占领了晋东南的长治、临汾，野心勃勃地准备继续推进。而襄垣附近就是日军在华北的交通命脉，韩长大道。所谓韩长大道，就是从河北邯郸到山西长治的公路，它横穿太行山区，沿路经过武安、涉县、黎城和潞城，日军据点都有重兵把守。向西与长治到临汾的公路相衔接，是晋西南日军获取后勤补给的重要交通线。八路军129师师长刘伯承根据敌一处受袭，他处之敌必然出援的规律，结合具体地形，认为黎城、潞城之间有着浊漳河相隔，便于阻断交通，而且神头岭附近的地形复杂，便于设伏。于是和政委邓小平、副师长徐向前共同制定了作战方案。他们决定袭击黎城，吸引潞城的敌人出援，在神头岭地区伏击歼灭敌人，并打击从涉县来的援军。这也就是经典的围点打援战术，也就是说，围住一个地方的敌人，用他们当诱饵来吸引援兵，暗中早早地做好准备，歼灭来援的敌军。而接下来打援这个任务就落在了386旅。此前386旅就成功地打过好几场的伏击战，比如他们就曾经在七亘村连续两次成功伏击敌人，掩护防守娘子关地区的国民党军友军撤退。这两次伏击使太行山区的人民认识到了共产党八路军是他们的依靠，对开辟太行山抗日根据地起到了重大作用。而且七亘村伏击战还作为我军以小击大、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被载入了世界军事典籍。陈赓的儿子陈之健接受采访时介绍说，在七亘村那个地方，连续三天内两次伏击日军，第一次伏击他们消灭了100多人，然后还在原来这个地方隔了一天又伏击他一次，还是那个时间上午又伏击他一次，这次消灭了300多，加在一起大概400近500人了。这个家伙日本人是打疼了的呀，当面的进攻的日本鬼子是打疼的，而且这两次打的都是，尤其是第一次打的是他的野战部队。刘伯承的儿子刘蒙接受采访时说，七亘村这个战役的一个很大的特点是在同一地点两次设伏，在军事上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在太原会战当中有娘子关战役，是国民党主要的一个防线，如果娘子关被突破了，太原就没办法了，这是实际情况。所以在娘子关战役中间，我们就负责游击战，消灭他的增援部队。在七亘村进行了两次伏击，第一次获得了良好成果。那第二次伏击的时候，很多人会怀疑说，恐怕两次打一个地方很难。父亲就根据了时间地形情况的分析，就是他要想增援娘子关，再次有效的增援娘子关，那不走七亘村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在这儿第二次设伏又获得了非常好的成果，消灭了日军。利用敌人的惯性思维反其道而行，三天之内在同一个地点连续出击，陈赓率部让狂妄的日军吃了不小的苦头。那么这次伏击战为什么会选中神头岭呢？从传统经验来说，两侧高山加一条深谷是打伏击的最佳地点。从国民党提供的地图上来看，整个韩长公路上正好有一处，也是唯一一处这样的地形，没错，就是神头岭。然而谁都没有想到，当陈赓带着干部去神头岭附近现场勘察时，却发现 这个地界它货不对版。神头岭的实际地形跟地图上画的简直就是两模两样。地图上的公路是从山沟间通过的，可实际上呢，公路是在一条狭长的凸起的山梁上，山梁的宽度也不过一二百米，路两边地势比公路稍微高那么一点儿，没有任何隐蔽物，就是紧紧地贴着路边，还残留着国民党军队从前搞的一些简单的工事。山梁北侧是一条大山沟，沟对面就是申家山。山梁西部有个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子，也就是神头村，再往西就是威子镇和鹿城。显而易见，这样暴露的地形，部队既不好隐藏，也不好展开。北面的深沟也不方便预备队活动，搞不好还可能让自己陷于被动。一句话，这地方看起来实在不适合打伏击战。一时间，大家伙都有点发愣，这可咋整啊？还打不打呀？有没有别的伏击点呢？大家伙议论纷纷。陈赓却没有说话，他仔细地观察公路两旁国民党军弃用的老战壕，心里有了主意。他决定还是要在神头岭伏击。陈赓的儿子陈之健、刘伯承的儿子刘蒙介绍说，开始大家说这个地方没法打伏击，结果后来看到这个公路两边有国民党建的战壕，那个老战壕啊，后来我父亲说就在这个战壕里附近设伏，远的距公路有100米，近的地方只有10几米，那是日本鬼子根本没有注意到啊，这黑灯瞎火的，哪里有八路军？日本人很多相对来说都是重武器，比如说山炮，也有很现代化的机枪，越是近战它越发挥不了威力，所以在这个地方成功地进行了神头岭的伏击。老话说的兵者诡道也，地形条件不理想不算什么硬伤，反而可能会出其不意的效果。陈赓对指战员们解释，地形不险要，敌人容易麻痹大意，山梁狭窄咱们不便展开，但对敌人来说也是一样的，路边的这些老战壕敌人司空见惯，不会太提防，正好方便咱们隐蔽，只要做好伪装，敌人就很难发现，完全可以达到突然攻击的效果。想打好伏击战要先做哪些准备？敌军近在咫尺，战士如何隐藏？什么秘密武器让敌人念念不忘？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

确定了要在神头岭伏击，部队上上下下都动了起来。3月16号的凌晨4点，按照规定计划，385旅、769团突袭黎城，在轻重机枪的掩护之下，一营仅用5分钟就成功登城，不到半小时就打到了黎城日军守备队指挥部的附近。但敌人攻势很坚固，我军连续的进攻几次都没能成功。日军那边呢，因为天还没亮，看不清楚什么情况，不敢随便的出来送人头，只能够固守在院里不敢出来。天亮之后，附近设县的几百名日军坐着汽车来增援，也被仓皇的打退。771团又烧毁了卓章河赵店镇的木桥，切断了潞城和黎城之间的交通。与此同时，神头岭上386旅也做好了准备。伪装阵地时，陈赓让战士们不要随便动，工事上的旧土、踩倒了的草地一定要顺着风向浮起来。只要做好伪装，就是敌人踩到我们的头发也不会被发现。战士们静静地伏在工事里等待着敌人。您别说，敌人还真来了。不过也有日军资料说，这波敌人不是要去增援黎城，而是运送物资的。甭管怎么说，总之适逢其会，来了就打。当然敌人也知道战场警戒。上午9点左右，日军开始进入神头岭，八路军焦急地等待着敌人踏进伏击圈，不料他们却忽然停下。走在最前面的一队骑兵离开公路，走上路边的羊肠小道搜索起来。这时他们离八路军伏兵只有10米左右的距离，马蹄都快踩到八路军的头上了。战士们屏息凝神，空气好像都凝固了。幸好负责警戒的日军只顾盯着眼前的申家山，压根儿就没给脚下司空见惯的破战壕分一点儿的注意力。他们完全没有想到八路军竟然胆大包天，敢埋伏在路边的壕沟里。日军侦察兵搜了一阵儿，没发现任何可疑的踪迹，大部队继续行军，大摇大摆地上了神头岭。等日军全部进入伏击圈之后，陈赓一声令下，埋伏在北边的771团、西边的772团、东边的补充团同时开火，三面夹击。这三个团的战斗力都很强，可惜武器装备太差，补充团里一个班甚至只有一支步枪，剩下的都是大刀和长矛。根据刘伯承指示的战法，771团用枪打头，772团主力和补充团用刀刺胸，772团三营用手榴弹扎屁股，效果是相当的好。日军本来一路上所向披靡，骄横惯了，认为中国军队只有一种本事厉害，那就是逃跑，哪料到竟然有部队敢偷袭自己，一时间都被打懵了。再加上战场狭窄，日军的兵力武器难以展开，死伤惨重。一名目睹现场的日本随军记者后来写文章回忆说，他们就埋伏在距我们2-3米最多100米的地方，战斗一开始，1-2000人突然间从身旁的工事中露出脸来，连被憎恶燃烧着充满仇恨的眼光都能看得清清楚楚，我们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他还说，中国军队有一种神秘武器，形状像长蛇，白头红颈黄肚皮，不少日军都在这种武器上吃了亏。这是什么东西啊？原来啊，386旅有几个连是新组建的，成员呢都是当地希望保家卫国的老百姓，他们手里装备的只有一杆红缨枪。遭到突袭的日军在慌乱之后很快反应过来，开始还击，双方打了半个多小时僵持不下。关键时刻，陈赓部署在申家山的772团二营冲了上来。这个营一向以机动快速闻名，枪声刚一响，他们就像猛虎下山一样扑向了战场。这支生力军的到来马上让战斗的局面发生了变化，日军见势不妙，拼死杀出重围，向黎城方向逃去。
一些残部逃进了神头村，凭借房屋窑洞负隅顽抗，还做着固守待援的美梦。陈赓亲自命令，不惜一切代价拿下神头村。七七二团二营七连一排在团迫击炮和重机枪的掩护之下，一个班正面牵制，两个班侧翼主攻，连续夺占了两栋房屋，以伤亡五人的代价，一举击伤日军十几人，击毙日军指挥官，将敌人赶出村外。下午，神头岭战场的敌军大多数被歼灭，敌人的各路增援也逐渐逼近，我军撤离战斗。下午四点，神头岭伏击战胜利结束。至于这次战斗的结果，据我方统计，八路军129师以伤亡240余人的代价，毙伤日军1500余人，俘虏8人，缴获长短枪550余支，骡马600余匹及大批军用物资。八路军连打胜仗，士气大振，在日军中也引起了

大震动，认为第108师团这样的损失是从来没有的。386旅给日本人留下了不小的心理阴影。此后日军装甲车上还出现了一条中文标语，写的就是专打386旅。386旅政委说，这条标语是对我们的高级评语，神头岭之战成了伏击战中的模范战例，上了军校的教材。一年后，作家吴伯骁写下了散文《神头岭》，里面说，八路军到哪儿，日本侵略者就得死在哪儿。1988年3月16日，神头岭大捷50周年纪念日，鹿城市在当年的战场上建起了一座高达15.8米的神头岭之战纪念碑，正面是徐向前元帅亲自题写的碑名，背面是碑文。如今这里已经成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提醒着一代代中国人勿忘历史，奋发图强。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从瑞金到陕北，25000里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我们纪念胜利，更铭记没能等来胜利的英雄。没有墓碑，甚至没有留下姓名，但他们挺立起一种精神。回望长征，看清当年为什么出发，致敬英雄，感受他们信仰的力量。请听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
1: 苏区开展的扩红运动十分猛烈，因为自广昌战役以来，红军由于伤亡巨大而出现了严重的兵源短缺，没人能够预料未来的军事形势将往哪个方向发展，而红军队伍的人数是这支红色武装斗争力量的基本保证。博古在党的会议上指出，现在红军的数量还是不够的，非常不够的，要准备与帝国主义直接作战，100万以至几百万红军的创立是目前紧急的任务。然而博古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下达指示，要求全党全军甚至共和国全民最大限度地扩大和巩固主力红军，动员一切力量一切资源，发挥党和群众的积极性到最高限度来扩大和巩固红军，将一切其他任务围绕在这个任务的周围。当时整个中央苏区总人口大约为300万，不知博古创立的100万以至几百万红军的设想是从何而来的。如果博古是针对全国所有的苏区提出这一宏伟蓝图，那么在短时间之内把红军的数量扩大到100以至几百万也是不现实的。纵观中国红军的历史，即使在鼎盛时期，全国苏区内的红军作战部队加在一起，总兵力也从来没有超过20万。1934年的9月，扩大红军数量的运动达到了高潮，而这时苏区内可动用的人力资源已越来越少，因为自1933年以来，已经有17万青年参加了红军。这个数字就意味着苏区内不分男女老幼，平均每15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参加了红军。扩红干部找到了正在于都忍受着疟疾折磨的毛泽东，请这位动员过无数贫苦农民加入红军的领导人帮助他们动员群众。毛泽东去了，在群众大会上，身体极度虚弱的他只讲了5分钟，5分钟内他只讲了一个意思，决心。决心这两个字几乎可以概括那时苏区军民的所有的勇气。敌人就要闯进来了，我们可以放弃眼前的一切，但是我们必须保留决心。决心可以使我们战胜一切的艰难险阻，决心可以使我们重新赢得一切。为了鼓励青年参军，苏区给带头参军的家庭以丰厚的物质奖励，包括当时在苏区十分珍贵的大米、火柴和盐巴。干部们当场宣布，有人参军的家庭免去税收，这个家庭还可以凭军属证享受无偿帮助春耕和秋收的待遇。在干部们的努力下，长冈乡407名青年中有320人参加了红军， 而瑞金一线参加红军的青年就有50000之多。大量的新兵组成了新的红军部队，以速滑为政委的少年共产国际师官兵平均年龄只有18岁，以周坤为军团长的第八军团全部战士都是来自苏区的新兵。这些刚刚参军的青年农民很快就跟随中央红军离开了家乡，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在日后残酷的战斗中牺牲了。仅瑞金参军的青年就有18000人牺牲在长征的途中。新国参军的50000青年中，23000人成为红军烈士。而那个全部由新兵组成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团，因为在战斗中兵力损失殆尽，他在红军的编制序列中仅仅存在了60多天。当红军主力部队全部转移出苏区后，国民党军队立即占领了瑞金。从1934年至1937年间，整个苏区被屠杀的红军家属竟达80万人。那么，苏区的百姓为什么愿意并且能够承担如此巨大的牺牲呢？原因显而易见，在红军没有到来之前，占总人口80%的贫苦农民仅仅拥有不到20%的土地，几乎所有的贫苦农民都是地主的佃户，人人身上都背负着地主发放的高利贷，他们为了还贷而付出的劳动永无尽头。但是红军来了，贫苦的农民不但拥有了土地，可以享受土地上的收获，他们甚至还知道了人民代表大会和无产阶级革命。这些新奇的名词让他们享受到了共产党人给予他们的政治尊严和社会权利。目不识丁的农民因此萌生了为公家的事儿出力的群体意识。而这种群体意识是数千年以来中国农民最为缺乏的，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首先把产业工人而不是农民视为革命生力军的主要原因。但是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由于占有万分微薄，从而导致付出时万分吝啬的农民，当他们眼见为实地认为值得而且必须付出的时候，其毫无保留和不计代价的程度竟是十分惊人的。
2: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刚刚进入九月，位于前线的红军高级指挥员突然接到了与往常迥然不同的电报。电报要求他们不要和敌人硬拼，要特别注意爱惜地使用自己的兵力，以减少官兵的损失，特别要减少干部的损失。电报指出，为了这个目的，甚至可以从阵地上撤出。在敌人进攻最激烈的石城地区，彭德怀的第三军团接到了中革军委的电报，最高度的节用有生兵力及物资器材，不要准备石城的防御战斗，要准备全部的撤退。9月24日，朱德致电第一军团林彪和聂荣臻，预先没有充分的准备和侦查，并以密集队形冲锋，这是不适当的。以后抗击围敌行动中，第一等原则是爱护兵力，因此主要的行动方式是防御和局部的反突击。第二天，朱德再次致电各军团，坚决避免重大的损失，特别是干部。我们攻势不十分巩固时，指挥员应适时地放弃先头阵地，在失利时应有组织地退出战斗的计划。接着，朱德在致第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的电报中明确指出，为爱惜兵力，应避免坚决的战斗。避免坚决的战斗，这样的措辞至少在一个月前是不可能想象的。为了苏区的每一寸土地而战，无数的红军正是抱着这样的信念面对死亡的。第一等原则突然从坚决和敌人战斗到底变成了避免坚决的战斗，红军高级指挥员们隐约意识到要有大的军事行动了。前线的阵地在逐一后撤，苏区内在紧张地筹备转移。大多数的人并不知道，此刻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正在很小的范围内被万分机密地讨论着。苏维埃共和国要走了，中央红军主力部队要走了，那么现有的高级干部中哪些人一起走，哪些人必须留下呢？最终制定的那一份走留名单是一个永远的悲剧话题，其悲剧性在于所有的人都清楚地知道，留下来便意味着九死一生。

虽然军事转移一开始就意味着举国搬迁，似乎并不存在有人留下的问题，但是军事决策中心认为必须留下干部和部队坚持战斗，理由是军事上可以迟滞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占领，分散国民党军对红军主力的追击，政治上要坚决地避免造成红军完全放弃中央苏区的印象。留下的部队可利用苏区的群众基础与国民党军周旋作战。最后还有一个理由，那就是万一中央红军走不出去需要回来呢。广昌战役后的一天，大约是七八月间，博古把38岁的中央组织局局长李维

中央，属于中央机关、政府、部队、共的，由各单位的党团负责人和行政领导决定后报中央。但党的高层干部的走留名单则由军事委员会决策中心来决定。在迄今为止可以查阅的史料中，没有确切证据支持走留名单被用来进行了一次清洗，但是最后确定的那份党的高层干部的走留名单依旧令人百感交集。留下来坚持斗争的领导机关叫中央分局，因此最先被确定的就是中央分局领导人的名单，他们是项英、陈毅、贺昌、瞿秋白、陈潭秋。其他被留下的高级干部还有何叔衡、刘伯坚、毛泽潭、古柏。当博古找到陈毅，告诉他将被留下时，陈毅正忍受着剧烈的伤痛。博古说，本来是想把你抬着走的，但考虑到你在江西闹革命已经七八年的时间了，在江西有声望，党内军内都活动得开，最后还是决定把你留下来负责军事工作。陈毅不久前在兴国指挥作战时胯骨被子弹打碎，他是被抬到医院之后，看见医院里的医疗器械和药品都已经装箱，才知道红军要转移的。周恩来让医生给陈毅照了一张 X 光片，但 X 光机和发电机都已经被拆成了零件，装在箱子里了。周恩来强行命令把箱子打开，把机器重新装上。 X 光片显示陈毅伤势严重，如果不手术有瘫痪的可能。周恩来命令医生们立即为陈毅手术，术后的剧烈疼痛令陈毅很难忍受，但是被留下的消息令他更加难受。陈毅让人用担架把他抬到了红军总司令部，到了那里他对朱德说，我请求和红军一起走，我的伤很快就会好，我还要继续指挥作战，请不要把我留下。朱德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你的请求我无法回答，但是我可以转告他们，我个人同意你的意见。可是陈毅的请求再没有回音了。此时这位33岁的共产党人考虑的并不是自己的生死，而是红军走了之后他能否与心存芥蒂的项英一起坚持战斗。果然中央红军刚刚出发，陈毅与项英就时局的判断和斗争的策略问题便争吵起来。当陈毅勉强地可以拄着棍子走路的时候，他率领少数的警卫人员突围成功。在以后的几年的时间里，他在人烟罕见的荒山中过着野人般的生活。创伤复发的剧痛和极度的饥饿常常令他感到濒临死亡。他幻想过到另一个世界里与他的同志们相聚，并且继续实现他们的革命理想。此去全台招旧部，旌旗10万斩阎罗，取一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花。这位后来成为新中国外交部部长的红军将领能够生存下来，无论在革命者的意志上还是在人类生存的极限上，都是一个奇迹。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0: 徐秋白半年前才来到中央苏区，这个曾经担任过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思想家和文学家，此时正患着严重的肺病。他面容清瘦，气韵谦和，曾用优美的文笔翻译了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鲁迅在念及他的人格和才华的时候，深情地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事当以同怀视之。徐秋白曾经多次躲过了国民党当局的搜捕，但是却无法躲避王明和博古的政治攻击。中共临时中央局曾经做出关于狄康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决定中有这样的表述，根据狄康及徐秋白同志最近所发表的几篇文章，中央认为狄康同志犯了非常严重的有系统的机会主义错误，在客观上他是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1933年冬天，淅淅沥沥的阴雨令上海格外的寒冷，已经开始咳血的瞿秋白接到了临时中央局要求他前往战火中的中央苏区的电报。瞿秋白看了电报说，想去很久了。1934年2月，在艰难辗转一个月之后，他到达瑞金，被任命为苏维埃共和国教育部部长。他还是经常发烧，成为傅连璋医生的常客，但他主持制定了苏维埃教育法规，倡导创建了苏维埃大学。邓颖超不知道瞿秋白的病体里为什么会有燃烧不完的革命热情，他在供给十分紧张的条件之下找来了面粉和糖，特意为瞿秋白烙了几张糖饼。整个苏区内只有博古对瞿秋白的到来耿耿于怀，因为当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瞿秋白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曾对王明和博古的小团体进行过严厉的呵斥。军事转移前夕，毛泽东召集苏维埃政府各部门的领导开会，宣布政府各部门的走留名单。瞿秋白没有在转移名单中听到自己的名字。已经收拾好行装，甚至打好了几双草鞋的瞿秋白当场要求跟随红军转移，毛泽东的回答是会后再谈。会后毛泽东找到博古，结局拿毛泽东的话来讲，就是我的话不顶事儿。之后周恩来又找到博古，建议他就瞿秋白的问题再郑重地考虑一下，而博古坚持说瞿秋白患有肺病，不适宜长途行军。最后瞿秋白自己找到了博古，但凭他怎样的请求，博古仍是无动于衷。从博古那里回来之后，瞿秋白把自己的马送给了即将转移的徐特立老人。1935年初，瞿秋白被要求打入白区工作。2月24日，他在从苏区向福建转移途中于长汀被捕。瞿秋白在狱中受尽酷刑，但坚贞不屈。他说，我不会出卖我的灵魂和信仰。6月，蒋介石的电报到了，瞿匪秋白即在闽就地枪决。刑场位于县城西门外罗汉岭下的一块草坪上，瞿秋白到达那里以后，盘腿坐在青草上，然后对身后的持枪者说，就是这里了，开枪吧。 数粒子弹瞬间地穿透了这位36岁的共产党人的胸膛。已经58岁的何叔衡也被留下了，这也许与他和毛泽东的情谊有关。何叔衡曾与毛泽东一起发起新民协会，一起创立了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又一起作为湖南省的代表参加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会议。1931年，何叔衡到达中央苏区之后，出任苏维埃政府工农检察部部长、内务部部长和临时法庭的主席。当毛泽东受到排斥的时候，他也被撤去了一切的职务。当得知自己被留下之后，何叔衡准备了水酒和花生，为他的老朋友林伯渠送行。那个晚上，他将女儿为他织的毛衣送给了林伯渠。林伯渠有诗记载道：“血流心绪都嫌重，风雨荒鸡盼早明。赐我替袍无限意，殷勤握手别没坑。”1935年初，何叔衡被要求与瞿秋白一起去白区工作。出发前，因为脚上没有鞋子，他开始寻找一双结实一点的布鞋。2月24日，在地主武装的袭击中，何叔衡中弹倒在了一片稻田里。两个匪兵赶上来搜查他的衣袋，何叔衡突然间奋起反抗，匪兵立即朝这位老人的胸口连开2枪。何叔衡的血瞬间染红了那片开阔的稻田，同时也染红了他揣在怀里的那双仍旧没舍得穿的布鞋。
1: 听众朋友，由著名作家王树曾写作的长篇小说《长征》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东方，制作小月，顺义区融媒体中心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0: 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
1: 九十二点九兆赫，
0: 生动盛意，行动我心。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2: 读书品人生，大家好，我是唐雪。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跟各位来分享的是来自于李尚龙，所谓天生的不足都和自己有关。直到今天，我的同学在聚会的时候还是会很羡慕地跟我聊我的生活，羡慕我说走就走的旅行以及独立的经济基础，而我总是会跟他们说，我只是做了一件大家都想做的事情而已。他们会把这一切归功于我的英语好，他们说如果英语说得跟我一样好，早就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了。我只能无奈地笑笑。由此我想到两个故事，一个跟一位师兄有关，另一个和我有关。这个师兄跟我一样考上了军校，和我不一样的是，他是因为家里的贫困交不起学费而来到了这个地方。在家里，他看新闻联播和士兵突击，认为部队的生活会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充满着活力。来到军校的第一天，他看到的东西却让自己久久不能平静。每日的叠被子、打扫卫生、列队训练，让他无暇顾及自己的梦想。他被现实推着走，而这条路的终点完全不是他想要的。他郁郁不得志，身边有些同学上课睡大觉，下课玩游戏，因为他们认为现在学习的高数、物理、英语这些学科对自己今后带兵打仗没有任何作用。那段时间为了合群，他也玩游戏，不一样的是他会思考这些游戏是怎么弄出来的。大一上学期，学校准许考计算机二级，所有人都在背题库，而他认真地把每个代码打了出来，然后编出了自己想要的程序，并且让它运转了起来。他长期和计算机教研室的老师探讨一些问题，结果他不仅通过了计算机二级考试，还通过了英语四级网络工程师考试。那段时间因为是群居生活，他的每一个行为都被大家看在眼中，大家都觉得他像一个神经病一样，每天背一些看不懂的代码。回到宿舍，大家更是冷嘲热讽地跟他说，你把程序编得好有什么用啊，以后还不是照样要带兵，你能跟士兵讲代码吗？他默默地承受着一切，把一些记不下来的代码写在小纸条上，在训练之后不停地背诵。每天晚上他都会睡得很晚，等到全队睡着了，他再带着满脑子的代码睡去。他就这样过了两年，一次他把一款游戏运用到了手机里面，他兴奋地发现这样就可以通过手机玩游戏了。虽然技术不是很成熟，但他发现这个东西竟是自己琢磨出来的。他隐隐约约地感到这个创意很棒。一天晚上，他看着夜色降临的北京和灯光通明的高楼大厦，他想，会不会有一天，他也能在某个写字楼里有一个自己的位置，拥有这座城市的点滴。大二的暑假，他去部队实习，山里的信号不好，他很担心自己投的简历会石沉大海，他更焦虑自己的小发明不能被人赏识。一天中午，在全队人都睡着后，一个电话打来，他站在房顶上，以微弱的信号接到了这个电话。这个电话是微软的 HR 打来的，那人在电话里说，我们想要你和你的这个创意，如果可能的话，这周来我们公司面试吧。他说明了自己的情况，说自己去微软就是退学离开部队，可是如果自己现在退学就没有本科学历，你们介意吗？那边笑了笑说，我们要的是你和你的能力，和学历无关。他挂了电话，流下了眼泪。接着他一个人回到北京，加入了微软。他发挥了军校赋予他的品质，坚韧地每天加班，努力地工作学习。一个月后，他去银行取钱， 第一个月的工资是20000。他打电话给自己的母亲，笑着说：“妈妈，我能养活自己了。”2008年，我考上了军校，和那位师兄的感觉一模一样。那个时候的我也发现自己就像一棵苹果树长到了梨园里面，与环境格格不入。那段时间我唯一想做的就是外出，看看外面自由的世界。而一个宿舍每周只有2个外出名额，我在这样的规章制度下生活了很久。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参加了一场英语的演讲比赛，我获得了全校2名。我开始明白，我学英语或许是有一定天赋的。我只记得无数个日子，我把自己关在一个空教室里，对着墙不停地背英语单词，假装下面有很多人在听我的演讲，每天自言自语成了习惯。后来我报名参加了中央电视台的希望之星英语演讲比赛，从初赛到复赛再到决赛，最终我获得了北京市第一名，全国季军。在比赛现场，我认识了很多人，其中一个就是新东方的领导。离开军校的故事我不愿意讲多了。那段时间因为中国军工报上都是我的信息，我又立了2等功，所以在那3个月，我觉得全世界的人都在反对我退学。幸运的是，我明白了自己喜欢的日子原来是在路边吃大排档，大晚上开始喝酒，喝到天亮。退学后我被送回家，爸爸来接我，我上去拥抱了他，眼泪不停地掉。爸爸说：“你受苦了。”我说：“不，我自由了。”对后来的生活我很满意，我有自己喜欢的生活，有一份不错的工作，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更重要的是我爱的人逐渐都回到了我的身边。特别巧合的是，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第一个故事里的那位师兄。那天我们坐在一起喝了2杯酒后，我感叹说：“你的故事让我走到了今天。”他说：“这世上除了自己，没有人能决定你的命运。”的确，我们经常在每日的生活中抱怨，说父母没有给我们好的生活，说高考没考好，不得不在这样一个自己不喜欢的大学里多待几年，说没有钱去当背包客。可你是否想过，你才是自己生活和青春的主宰者？如果你还在抱怨生活没有给你这些，那么为什么不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一种你想要的生活呢？为什么不从现在开始练出一技之长，为转变生活轨道做准备呢？为什么不把重要的事情做完，把不重要的事情直接取消，腾出时间去做喜欢的事情？为什么不马上开始打工存钱，为背包游做准备？当迈出第一步后，你会惊奇地发现，那些所谓天生的不足都和自己有关，而你自己的生活也只有自己能够控制得了。当然，你的未来除了你自己之外，没有人可以改变。读书品人生，刚刚为您分享的是来自于作者李尚龙，所谓天生不足都和自己有关。我是唐雪。

0: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的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和我一起读本好书，开启你的光合作用，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
1: 读书品人生，今天和您分享的文章是这年冬天的家书，作者张悦然。爸爸，我说，我其实没什么想说的，只是很久没有喊这个称呼了，我想叫你。爸爸，我梦见荷花开了，就是我们家门口的，你带着我过马路，手和手是一起的。爸爸，我们是去看荷花吗？荷花，荷花是像我的鼻血一样的红色，沾染了我的梦。爸爸，我为什么总是流鼻血呀？你说，给我的抬右手臂的办法不再奏效了，我只有昂起头。荷花也开在天上，比云彩还纯洁的假象。我看着他们，爸爸，我们家搬去天上了吗？爸爸，我不是奶奶，我不能这样说，可是我仍旧要这样说你。你是个能干的小孩，你看我们的家多好啊，它多好啊，爸爸，还有你和妈妈，还有我们拥有的一切都是你给的。爸爸，你有没有数过呢？你究竟给我们多少件东西？从小到大有多少件呢？爸爸，我想数的，我企图这样做过，在我异常愤怒和你争吵的时候，我在心里数，我说，都还给你，都还给你。我数他们，他们密密麻麻，他们糊在了我整个的青春上面，像是一个总是不能够结尾的美妙童话。童话哟，爸爸，我喜欢你给我买的童话，虽然我要你念给我，可是你没有时间。爸爸，你欠我一些时间，这个你知道吧？仍旧在吗？他们是在写字台下面的抽屉吧？爸爸，我不能还给你了，你给的爱和东西物件我都不能还了，我享用了太多年，你看我已经是依赖的患者了。我抱着你给的东西就会笑嘻嘻，笑嘻嘻的我也能够忘记你欠我的一段小时间。爸爸，其实你欠我的是很短的时间，因为很多时间我们是一起的，比如我坐在你汽车的后面，我坐在后面看见你看着前方，我喜欢你开车，虽然我觉得那太有目的性，是不是能干的人都像你一样有目的性呢？你总是带我去我要去的地方，学校、家、运动房，就是这样。爸爸，其实我想和你去远方，我想和你走走停停地去远方，我想你买你喜欢的热狗，分给后面的我一半，我就要一半，谢谢。你现在在抽烟，因为我睡着了，你就不能抽烟了，可你不知道我喜欢烟，我也想你分我一口，我就要一口。你欠我一小段的时间，这段时间里我们可以悄悄去一个远方再回来，这期间我们还抽了烟，吃了热狗，打盹睡觉，接了电话，然后我们回家， 爸爸，我喜欢我们的家，我们回去的时候是快乐的。你看，它建在荷花池旁边，夏天天黑了，荷花仍旧明亮。我看见荷花探头去泉水里洗脸，然后继续明亮。爸爸，如果没有时间陪我去远方，我们坐下来看看荷花好吗？他们离我们很近，非常友好，我们就安静地坐下来看它。荷花照亮我的家，荷花照亮小鱼虾。爸爸，我忘记问了，你喜欢我唱歌吗？我现在和你相聚一片陆地两块海洋，可是我常常梦见荷花和我们的家，我们的家呀，我梦见你牵了我的手过马路。爸爸，我们是去看荷花吗？我要把你欠我的小段时光还回来。你牵着我的手说。妈妈，我今天病了，打电话给你的时候我没有说，我给自己买了厚厚的被子，冷气还开着。热带雨林的雨像个急于成名的蹩脚的乐队一样，天天敲敲打打的练习。就这样，我安安静静地生病了。妈妈，我知道怎么治病的。我找出你给我装的大箱子，它可真大，里面什么都有，像我原来的家。我找到密密麻麻的写满字的单子，上面你说药放在第二层里。我吃的仍然是大明湖畔那个城市的制药厂生产的药，他们一直放在那个庞大的箱子的一角。我把他们抓出来，他们冰凉冰凉的，带着我从前那个没有来得及品味的冬季的气息。妈妈，我是在冬天离开你的吗？啊，是吗？我记不清楚了。妈妈，我现在很害怕你。世界上再没有比一个无比美丽和善良的女人老去更可怕的事情了。妈妈，你不要老好吗？我就回去，回家，我会跑得很快很快的，不用你来机场接我。我知道计程车司机在第三个路口转弯然后直行比较近，你告诉过我的。我真想就穿着这件热带的蕾丝裙子飞快地跑回去，经过我家门口的湖和泉水。妈妈，我还看见了我们从小养的那只猫，可它为什么没良心地走掉了呢？我们对它这么好。我真的想这样一路地跑回去，穿越大峡谷、热带雨林还有海，我翻过高山，走过麦田和北方的湛蓝的平原。我当穿着我最好看的一件裙子站在你面前。可是妈妈，为什么又是冬天了呢？为什么荷花凋谢，泉水哽咽了呢？我是在冬天离开你的吗？整整一年有吗？这样的久我不能相信了呀。我穿着我最好看的裙子站在雪地里，北方的风从四个方向吹过来，中间的我是中空的。我看见风在我心里汇成的漩涡，倒映下了你心肠的影子。妈妈，我是害怕你的，没有一件事情比你老去更使我难过。你看我回来了，蕾丝裙子是你最喜欢的，你知道你喜欢。妈妈，我们两个一起穿蕾丝裙子好吗？你的手上为什么仍旧有伤痕？是你给我掰核桃留下的吗？我看见你手上的伤痕，我看到那些尖锐的东西欺负你，我讨厌他们，我怨恨核桃了，我不再喜欢了，你不要再拨给我好吗？妈妈，你说我回去后的第一天我们做些什么呢？你说我们两个做些什么好呢？我们再来养一只猫。我们的老猫咪真是糟糕，它承诺我的呀，我走之后它会乖乖地在家好好地陪着你，可是它走得比那个冬天还要快。我们这次好好养好吗？我们养只忠诚的猫或是狗，随你喜欢。我们带着它去散步， 给他挂银闪闪的牌子，一起给他洗澡。妈，我多想有个小家伙陪着你啊。妈妈，或者我们一起去买菜吧，你说好吗？我还是不会砍价，可是我会挑拣了。妈，你给我买件围裙吧。你送给我数也数不清的衣服，可是现在我想要一件围裙，你说好吗？我要和你一样的，菱形小花和黄晶晶的油配在一起真是好看。要爸爸来给我们照相吧，我们都穿黑色的蕾丝裙子，我们都穿围裙，妈妈你相信我，仍旧会有一样多的人说我们是姐妹的。你想要我陪你去做什么我都去，妈妈。我们在看电视吧，我在天寒的时候坐过来抢你的毛衣，妈妈你就把那件毛衣送给了我。可我现在在永远28度的天气里，我没有穿它。妈妈，我对不起你和你的毛衣，其实我不喜欢它，我和你抢是因为我喜欢你穿它的样子，我以为我穿上也会一样的好看。妈妈，我今天病了，因为我昨天夜里边有一个非常壮丽的梦，我穿着我好看的裙子回家，翻山越岭，我甚至还碰到了那只背叛的猫，我抓起它的耳朵带它回去见你。可是我真的没有料到，是一个冬天，我离开有一年了吗？妈妈，如果是真的，如果我那么英勇地回去，你答应我，你什么都不要做，你就在门边等我好吗？你答应我，带着你一年前的样子站在门边等我。妈妈，我在小心地走近你和看清你，我们都小声点好吗？我不想吵碎这个华丽的梦。

读书品人生。刚才和您分享的文章是《这年冬天的家书》，我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的主持人东方。

0: 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0: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族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1: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0: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1: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0: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1: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2: 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接下来啊，豆豆姐姐和小朋友说一种有趣的鱼。这种鱼你听说过吗？它的名字呀叫翻车鱼。那翻车鱼有没有尾巴呢？接下来啊，豆豆姐姐就给小朋友介绍一下翻车鱼。小朋友，在大海里呀，有一种特别奇怪的鱼，因为它在游泳的时候经常地翻滚自己的身体，所以啊，人们就把这种鱼叫翻车鱼。翻车鱼呢，是世界上样子最奇特的鱼之一。它们的身体又圆又扁，像个大碟子，头小，嘴也小。它没有腹鳍，但是背鳍和臀鳍非常的发达。翻车鱼身体的两边是灰褐色的，肚子两边呢是银灰色的。由于翻车鱼没有尾鳍，所以啊，看上去就好像是被人用刀子切去了一半似的，因此啊，人们又叫它们头鱼。翻车鱼生活在全世界温带以及热带海区，包括我们国家的东海、南海海域都生活着翻车鱼。它属于大型大洋性鱼类，体重啊能达到3000千克。巨大的翻车鱼是动物界的长生冠军，它们的幼鱼，也就是小翻车鱼，身体仅有0.25厘米长，而长到成年鱼的时候，身体可以达到3米多长，体重呢，比它小的时候啊，增加了6000万倍。虽然翻车鱼的体重可以达到2吨半左右，可是它的性情呢，却是非常温和的。翻车鱼的皮

特别的厚。很久以前呐，渔民的孩子们就把厚厚的翻车鱼皮用线绳绕成很有弹性的球球玩。翻车鱼主要是靠背鳍和臀鳍摆动来前进的，所以啊，游泳的速度很慢。当天气比较好的时候，它们就会把背鳍露出水面，作为风帆，随着水流漂浮晒太阳，以提高自己的体温。天气变坏的时候呢，它们就会侧扁身子平浮在水面上，它会用背鳍和臀鳍划水并控制方向，还会用背鳍在海中翻个跟头，然后潜入海底。翻车鱼生活在热带的海洋里，身体周围啊，常常会有许多发光的动物。它一游动，身上能够发光的动物就会发出光亮，远远的看上去啊，就像一轮明月一样。所以翻车鱼又有月亮鱼的美称。翻车鱼这种头重脚轻的体型啊，非常的适合潜水，所以它就经常潜到深海去捕捉深海里的鱼虾为食。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它们的尾鳍就逐渐的退化了，也就是没有了尾巴了。所以看上去呀，翻车鱼怪里怪气的，非常的好玩。小朋友，你现在知道了吧？翻车鱼为什么没有尾巴了吧？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时间。今天我们来学习《弟子规》。兄道友，弟道恭，兄弟睦，孝在中，财物轻，怨和生，言语忍，忿自泯，或饮食，或坐走，长者先，幼者后，长呼人，即待教，人不在，己即到。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当哥哥姐姐的要爱护弟弟妹妹，做弟弟妹妹的要尊敬哥哥姐姐，这样兄弟姐妹就能和睦，父母心中也就快乐，孝道就存在这和睦当中了。在金钱物质上看轻点儿，少计较，兄弟之间就不会产生怨恨。讲话时不要太冲动，伤感情的话要能忍住不说，那么不必要的冲突和怨恨就会消失。不管是喝水、吃饭，还是落座、行走，都应该谦虚礼让，长幼有序。要懂得年长者优先，年幼者在后的道理。长辈呼叫别人时，自己听见了，要替长辈去传唤。如果所叫的人不在，自己应当回来禀告长辈，进一步询问长辈有没有需要帮忙的事情。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的故事叫做《七步诗》。曹植是曹操的儿子，魏文帝曹丕的弟弟。他从小敏而好学，文才出众，十岁时就能吟诗作赋，因而被曹丕暗暗嫉妒。曹丕称帝后，就借机打击曹植。有一次，曹丕在殿上让曹植在七步内做一首诗，如果走了七步还没有做成，就要重重地治他的罪。曹植知道曹丕想借故害他，只得一面走一面作诗，还没走满七步便做成了一首诗。煮豆持作羹，露疏以为汁，其在釜下燃。

0: 嘘，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今天呢，咱们继续来收听笨狼的故事，名字叫做《挂在墙壁上的鸟窝》。笨狼家的门前有三棵树，一棵是大枫树，一棵是苹果树，另一棵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但知道它长着圆叶子，还结着红果子。春天，一只从南方飞来的小鸟很喜欢这棵树，于是就在树上造了一个窝。白天，小鸟吃树上的小红果，在树枝上唱歌，在树叶间捉迷藏。晚上，小鸟就在窝里睡觉，小鸟快活极了。笨狼站在树下，听着小鸟的歌声，看着小鸟在树上飞来飞去，自己的心里也很快乐。一天夜里，天上刮起了大风，接着又下起了大雨，呼呼呼，风不停地刮着，沙沙沙，雨也不停地下。笨狼忽然想起树上的

0: 小鸟。小鸟怕风吗？怕雨吗？小鸟的家结实吗？笨狼爬到小树上，撑开了一把小花伞，把小鸟的家密密实实地遮在了伞下。风刮了一整夜，雨下了一整夜，笨狼撑着伞在树上坐了一整夜。早晨，当太阳光把树叶上的水珠照亮的时候，小鸟醒来了。
1: 哦，笨狼，你在树上做什么呀？
2: 我在为你挡风雨。
0: 小鸟笑了。笨狼，我的家比你想象的要结实的多呢，它不怕风也不怕雨。如果你不信，你就摇摇看啊。笨狼使劲儿地摇啊摇，摇得小树东倒西歪，可是小鸟的家还是牢牢地挂在树上。有一天，小鸟告诉笨狼，
1: 笨狼，我要做妈妈啦。
0: 笨狼爬到树上一看，鸟窝里有四个绿色的鸟蛋。他吃惊地问，
2: 这些是你的宝宝吗？长得和你一点都不像，我担心它们不会飞，在地上滚还差不多。
0: 不是呢，我还没有把它们孵出来呢。又过了几天，笨狼正在家里睡午觉，被一群小鸟的叫声吵醒了。他爬上树一看，呀，不得了了，小鸟不见了，四只没毛的鸟宝宝坐在了窝里。
2: 哦，可怜的鸟宝宝，一定是冻坏了。
0: 笨狼坐在树杈上开始织毛衣，他要织一件红的，织一件绿的，织一件黄的，还要织一件鹅黄色的。刚刚把彩色的毛线找齐了，小鸟就飞回来了。
1: 嘿，笨狼，你坐在树上干嘛呢？
2: 哦，我正在给你的小宝宝们织毛衣。
0: 小鸟哈哈大笑，把肚子都笑疼了。
1: 嘿，笨狼，你难道不知道它们身上会长出美丽的羽毛吗？
0: 又过了一些时候，秋天来了，秋风吹黄了绿树叶，也摇落了小红果。小鸟要飞回南方去了，四只鸟宝宝已经长大，也要和鸟妈妈一块飞走了。可是笨狼却舍不得五只小鸟了。
2: 你们留下来吧，我可以照顾你们。
1: 不行的，笨狼，只有南方才有绿树叶和小红果，我们要到南方去。
0: 笨狼揪了揪小耳朵，他记得塞在床底下的彩色画笔，于是他钻进床底，把画笔找了出来，在小木屋的墙壁上画了一棵小树，树上画满了圆圆的绿树叶和甜甜的小红果。笨狼把树上的鸟窝取下来，挂在墙壁上。哇，这是多美的家呀！五只小鸟再也不想飞到南方去了。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新生活。大事小情聚焦生活热点信息，健康衣服谱写生活美好旋律，健康资讯前沿阵地，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每天下午四点，健康新生活。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健康新生活，各位下午好，我是大郭。
2: 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希。都说这白露节气一过之后，明显能够感觉到秋意更浓一些了。当然了，进入到这个啊有点微微寒凉的初秋时节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格外的注意保暖，尤其是一早一晚外出的时候，如果说您不加件外套，真的很容易着凉。你知道我今天早晨出门的时候还看到小区一位邻居，或一位大哥，身强体壮的啊，然后他穿了一双这拖鞋，穿了一个短裤，还配了一个小跨栏背心儿。我就想，您这要是只是倒一趟垃圾的话，或许还能够勉强撑过去哈，但如果说您要是穿着这一身直接外出，估计得着凉感冒了。
1: 是的，所以说跟今天天气变化呢，适时的增减衣物呢，咱们一定要学会了啊。那说到这变天啊，这天凉了以后啊，有些朋友呢就会有些身体上的一些反应了，比如说没事呢总喜欢清清嗓子，哎，这个我觉得挺正常的哈，毕竟天干嘛，多喝点水。早起喉咙干痒，粘着东西咳不出来，说话声音沙哑，清嗓子的人，哎，这变多了，这是秋燥耗伤津液的表现。现在医学也发现了啊，这个干冷空气加速咽喉黏膜水分的蒸发，花粉啊、尘敏呢等过敏源增多，容易诱发像咽炎，产生异物感。
2: 所以对照一下，可能您最近已经开始出现了这样类似的症状。那如果说您排除了感冒啊或者其他的一些疾病原因的情况下，那么可能多数哈、是这秋燥导致的喉咙不适。那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也可以去适当的去饮用一些能够滋阴润肺、防秋燥的饮品。比如说呢，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哈、适合不同的这个情况来饮用的不同的小东西、小饮品。第一种呢，就是润燥生津，可以少量多次的喝一些温水。当然了呢，您也可以尝试哈，买一点新鲜的雪梨，然后去掉这个核，加入少许的蜂蜜，蒸熟了来吃。当然了，如果说您的喉咙比较干，我们也可以用另外的两种东西来替代泡水喝，一种是大家比较熟知的胖大海，还有一种呢就是罗汉果。那这罗汉果它在广东一带啊、海南一带呢喝的会比较多，味道甘甜，而且呢没有什么特殊的气味，煮出来的汤水呢也是非常的好看，棕色琥珀色，我们可以适当的去饮用一些。第二个办法呢，就是我们可以补点肺气，咽喉是肺的门户，所以我们可以吃一些东西，哎，来补这肺气。吃什么呢？可以用一些山药或者是黄芪，它们两个来炖煮，煮成粥之后来进行饮用。
1: 反正这个我拿我个人来说吧，我觉得最近呢，这个喝水呢会多一些。另外一个呢，这喝完水之后呢，身体的吸收也会多一些。就往常啊，喝同样量的水，我可能上两趟厕所了，现在可能就上一趟厕所了。
2: 那可不嘛，燥啊！所以说你喝进去那些，我们身体它也需要很多很多的水分哈。所以我们说这个一年四季，其实顺应不同的节气啊，我们还是要去调整一下我们的日常饮食啊、穿衣搭配呀、包括饮水量。那进入到这个初秋时节，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天儿没那么热了，我也不口渴，不想喝水。但是您别忘了，这个时候啊比较干燥，咱们还是要多加补水。除了要多喝一些这汤汤水水以外啊，我们也是要提醒，如果说您这个出现了一些秋燥的症状，嗓子不舒服，没事呢老是想要清嗓子，其实这种情况下还是要多喝一些温水来缓解这个症状，同时避免频繁的清嗓子，因为您越清啊，可能对于嗓子的这个伤害也就越大，同时减少大声说话，少吃一些辛辣油炸的食物。
1: 对了，喉咙痒的时候呢，多喝点温水，别频繁的清嗓子了。另外啊，我估计随着这天气慢慢的转冷之后呢，有很多喜欢喝咖啡的朋友啊，会把这个冰美式啊、冰拿铁呀、慢慢的换成什么呀？换成热的了。毕竟天越来越冷了。还有些朋友呢，喜欢煮一些果茶，你比如说呢，就把自己自制的一些水果呀，这些切好了之后，放入一些茶，在个壶里面一起煮，哎，那个味道还挺特别的。但其实有些果茶的咖啡因可能比咖啡还要高， 您可能会说了，果茶果茶哪来的咖啡因呢？就在于那个茶字啊。首先第一个，咖啡因可能比咖啡高，因为茶多酚不会致失眠，真正影响睡眠的是咖啡因。一些商家呢，为了平衡酸味呢，长时间的高温萃取使用过的这茶碎，导致咖啡因大量的析出。部分的果茶咖啡因含量达到50到100毫克每杯，甚至有超过180毫克，相当于2杯中杯的美式。一些名字不带茶的产品，像什么多肉葡萄等等的，也让人误以为呢纯果汁，哎，放松警惕了。所以这个你要注意了。另外呢，糖分堪比炸弹。糖来自水果打浆释放的游离糖、果酱、果蜜当中的添加糖，以及平衡酸味额外加的糖。全糖的果茶含量可以达到60到70克，即便是不另外加糖，也有20到40克，远超每天25克的推荐上限。
2: 哎，这一点我还真的是非常有感受啊！前两天因为我很喜欢买一些果茶类的来冲泡，往往我会比较喜欢买那种纯果干的，就比如说这个晾干的橙片、橙子片啊，或者雪梨片啊，在一起直接冲泡，味道比较寡淡啊，比较清新，偶尔喝喝还是不错的。所以前几天的朋友就会给我送了一款这个特别的这个小茶饮。打开了之后呢，里面什么金桔、百香果啊等等的一些这个配料，仔细一看吧，里面就有一些细小颗粒的这个冰糖，我就尝试了泡了一下，发现那个味道真的是非常浓郁，比我泡的那种纯果干的啊要更加的好喝一些，更加的甜一些。看了一下配料表，写在最显眼瞩目的位置就是冰糖两个字，我就跟朋友说，我说你少喝一点这东西吧，我说你下次啊多花那么1块钱2块钱买点好的。他说我这不便宜，这一包就是泡一次的这个价格就是5块钱。我说你这价格实在是太贵了。我说你要是正常买这个纯水果干啊，或者说自己来去自制一些这个水果茶的话，价格都要不了这么多。然后我就给他分享了好多好多的这样链接，他一看，哦，我知道了。所以说我们在买这种的一些果茶的时候，也要注意去区分。如果说您想要控糖的话，尽量去选择那种没有添加、没有加糖的一些茶包。
1: 另外呢，可能还霉菌毒素，因为储存不当的茶叶呢可能滋生霉菌。商家如果将霉变的水果切除，除了可见的部分以后继续食用之外呢，也可能引入展青霉素等毒素，长期受的话呢，可能会对肾脏和免疫系统呢造成慢性的损伤。所以想喝的健康，不妨可以自己制作一些，选择新鲜的完整的水果，不打成泥，以保留纤维，用绿茶等低咖啡因的茶叶冷萃或者80度温水短时冲泡，不额外加糖，注意卫生，做好后呢2小时内把它喝完，这样更健康一些。
2: 那说到这个果茶，其实现在有的人可能会自己去冲泡，有的人可能直接买这个外卖下单呢哈、制作好的这样的饮品。那制作好的话也要去注意一点，就是容易被细菌污染，或者说不要放置时间过长。那往往我们无论是买的什么奶茶呀、咖啡呀还是果茶呀，它都会写着哈、这个尽量在1小时内饮用完毕。如果说您开封之后啊，在室温下放置超过2小时，有一些产品的菌落总数呢就可能会超标，6小时之后可能会增长数百倍。你饮用之后呢，也特别容易造成腹泻或者腹痛，尤其是进入到了这秋天，我们常说多事之秋嘛，就本身很容易肚子不舒服，您吃东西的时候要格外的注意一些。
1: 天气慢慢的变凉了啊，咱们可能喝热的东西呢稍微的多了起来了。那除了这个控制好这个糖的摄入之外呢，也要控制好温度，因为老话讲趁热吃趁热喝哈、这现在科学都研究了哈、有的时候如果说这温度没把控好的话呢，你经常保持在一个高温的这个状态之下呢摄入食物或者饮水的话，那么可能会对食道啊和嗓子造成一定的影响了，甚至可能引发更危险的情况。所以说呢，这个趁热吃咱一定要呢，这个是得热乎点儿，但是咱呢不是说烫嘴的那种热，烫嘴的喝，咱把温度慢慢降下来慢慢吃啊，这非常重要。
2: 所以饮食方面真的是有非常多的讲究啊，它也关乎到我们的身体健康。那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肯定少不了每年的一次体检。那有的时候体检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有很多细微的一些检查啊，有的人可能会说，哎呦，这种的检查我觉得好像难以接受，我个人心理层面呢可能接受不了。但其实如果是正规的医学检查的话，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忽视任何一项，仔仔细细看清楚。那人一旦过了40岁之后啊，其实相信大家也都听说过哈、很多医生建议40岁之后一定要做一次肠镜和胃镜， 因为这个年纪也是迈入了肠癌高发期，所以定期的啊，我们去检查，仔仔细细看清楚，心里也会更加的踏实。
1: 嗯，这个我觉得还是真的需要点勇气。为什么？因为你没做过之前呢，你可能会这在心里琢磨说，哎呀，疼不疼啊？打麻药伤不伤身体呀？哎呀，又需要多长时间呢？这醒了之后是不是有意识啊？等等的，就是自己没有尝试过之前就不敢去做这个东西。但真正做完之后呢，你会发现，哦，没有想当中的那么可怕啊。所以为了我们的健康，我们比如说你是什么样的年纪呀，需要在每年体检当中加一些什么样的项目啊，咱们都要互相知晓一下啊，更加清楚了解自己的身体，同时保证自己的身体健康。
2: 嗯，当然了，今天呢我们也是跟大家推荐一种食物哈，这种食物对于我们保护我们的肠道健康有着非常好的一个积极作用。什么类的食物呢？每天我们都在吃，但是可能吃的搭配的不是那么特别的合理，推荐大家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啊全谷物食物，它呢是能够帮助我们预防肠癌的一个黄金食物。有研究就发现了啊，这个全谷物呢是预防肠癌的一个黄金食物，每天吃够50到100克的全谷物呢，就是预防肠癌的黄金剂量，肠癌的发生的风险会下降52%。如果说我们每天啊全谷物的摄入量超过了300克之后，保护效果不再提升。所以说您就是控制好在这个每天50到100克的全谷物就足够了。那像平时我们可能吃的更多的这种的白米呀、白面呢，都是属于精致谷物，这种如果说吃的比较多，有研究就发现了肠癌的发生风险是吃的最少的人的2.62倍，直肠癌风险呢更是会升到4.88倍。所以说我们也是要去多去倡导大家多吃一些全谷物的食物，比如说我们在去焖米饭的时候啊，或者说和面做一些面条面食的时候呢，适当的增加一些全谷物制品。
1: 嗯，其实全谷物就是一颗完整的种子，只是把最外面不能吃掉的硬壳去掉了，保留了骨皮、胚乳、胚芽三层结构。全谷物的名单比想象当中更长，除了常见的糙米、全麦，还有像燕麦啊、高粱啊、荞麦啊、青稞呀、小米、黑米、红米、黄米、薏米，这可以说呢，换着吃一周不重样，咱们都能够做得到。
2: 嗯，哎，其实这里面有很多种的食材，就是我们可能都吃过，但是日常在家里面要是来去做饭的时候，说实话经常想不到。你比如说那青稞，它的口感其实还是比较独特的，有的时候我们喝一些这个奶茶呀，吃一些这个甜食的时候，它可能会运用到，口感呢比较有嚼劲啊。所以说您提前一天把这种青稞呀泡上啊，包括藜麦呢提前泡上，焖米饭的时候少加上一点，其实一天50克还是比较容易摄入到的。
1: 嗯，说完了全谷物之后呢，再来说说咱们大家都很关注的睡眠。最近你睡得好吗？反正我觉得这天凉了之后呢，反而睡得会更好一些了。因为呢，这小风这一吹呀，屋里面自带了这一点点凉意啊，没有那么过去那么热了。再盖上个厚被子，哎呀，一觉到天亮还是挺舒服的。
2: 尤其是昨天这个阴天哈，
1: 嗯，
2: 就会更感觉到好像很容易疲乏，很容易困。外加上就是现在天黑的也比较早了，所以可能很多人也会不自觉的哈，晚上尽量的提前一下这个睡眠的入睡的时间。不过也有很多人长期呢受到这个失眠啊，这个缺觉的困扰，所以久而久之呢，也会自己想各种各样的办法来缓解我们失眠的情况发生。
1: 有人会这么做，喝酒助眠啊，其实这样的危害呢比失眠更可怕。通常我们大家都理解为呢，喝完酒以后啊，你看，哎呦，睡得倍儿香，是吧？是这个平时睡不着，这喝完酒之后呢，倒头就睡。其实看似睡得香，其实根本呢睡得不是很好。因为不少人都有这样的错觉，酒精表面加快了入眠速度，实际掠夺深度睡眠。早上起来之后呢，头昏乏力，注意力涣散。借酒助眠呢，存在四种的健康隐患，比如说加重了夜间缺氧，频繁打呼啊、打鼾，诱发或者加重呼吸的睡眠暂停；第二个，诱发酒精成瘾依赖，陷入不饮酒就睡不着的困境，久而久之的话呢，每天多少都得喝点来帮助自己入睡；第三个呢是长期饮酒呢，甚至是酗酒，持续呢损伤肝脏和神经系统；第四个就是破碎紊乱的睡眠结构，会持续的降低第二天的认知水平、情绪的稳定性以及工作效率。接下来活动活动身体。第九套广播体操，每天的运动时间。

0: 当地震来临，是先关煤气还是迅速往外跑？都不是，应第一时间护住头部。如果在室内，可以先躲在结实的桌子下面，用垫子、枕头等保护好后脑勺和后颈部等脆弱位置。如果在超市，立即远离商品陈列区，用购物筐罩住头部。如果在室外，远离砖墙、广告牌、门柱等容易倒塌的危险物，尤其要注意远离有玻璃外墙的高楼大厦。您记住了吗？
1: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2: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3: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2: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4: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3: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儿。
2: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5: 不熬夜了，睡觉，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0: 欢迎回来，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大郭。
6: 各位好，我是杨希。健康的生活方式真的是需要一日一日的坚持。今天啊，我还看到了大郭哈，利用了所有的空隙时间，就是在别人会感到比较疲惫的时候，可能会选择坐下来稍微的休息休息，踏步他一定要站起身来，不是活动活动腿，就是活动活动肩。我真是属实非常的佩服你啊。
0: 岁数大了，得活动活动了。
6: 不过我跟你尝试着，就是一起来锻炼锻炼啊。可能我做的这个强度只能是达到你这十分之一的情况下，我都已经感觉到比较疲惫了。
0: 没有，就是你没看到我的那个时候，我一直在坐着，然后只不过你看到我的时候。
6: 所以我只是做到了这20分之1，是吗？
0: 没有没有没有，就跟着一起练嘛，就每天像跟大家放这广播体操是一样的。其实动一动挺舒服的。
6: 嗯。
0: 然后另外一个，其实对我来说的感受是什么呢？就是可能你没到岁数呢，这可能你到了岁数可能会不自主的开始去主动的去运动去锻炼了。
6: 哎，我特别好奇你指的这个为什么到了一定岁数之后一定会主动去锻炼了。我现在的话就是时间久了不动，我腰会僵，会不舒服。
0: 但是我的感受啊，我不说别人怎么样啊，但我自己感受就是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我也不爱动。
6: 我已经提前衰老了。我
0: 没有，就是你没有衰老，就是我觉得有这个运动的意识真的很好。对，就反而我会鼓励大家，就是哪怕是年轻人啊，就是哪怕是什么大学生啊，然后这个包括刚上班的这个朋友啊，能多动动就多动动。你知道今天我看到一个视频特别有意思，就是在一个活动上面，就是主持人采访一个小朋友，然后说小朋友说，哎呀，这个来上来跟叔叔说说，你最近有没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啊？他说我有，我最近一直都不开心。说怎么了呢？说我讨厌我爸爸。说为什么讨厌你爸爸？他说我爸爸每天都让我做一件事，说什么事儿啊？让我拿根绳使劲的跳，不停的跳，就做这个摇绳的这个动作，
6: 跳绳，
0: 对对对，一直在跳。说啊，是吗？那每天让你跳多久啊？每天最少跳200个。他说你能跳几个？我能跳2个。然后就然后他说爸爸说每天必须跳完200个才能够这个回家休息。就是其实你看吧，就是大人其实能够有这个意识希望孩子多动一动，就是小孩动起来吧你不怕，他跑跑跳跳的啊，这个小孩子嘛。但是那种就是我们讲就是稍微胖一点的，或者你已经发现他已经有点胖了的时候，家长就有意识的带他去减肥，但孩子不理解。但
6: 是
0: 慢慢你长大了以后你也会理解，比如说要么你就是谈恋爱一下就胖起来了啊，要么
6: 幸福肥，
0: 对，要么就结了婚以后你就肥起来了
6: 结婚后的这个啤酒肚
0: 啊。然后妻子又说了，你看看结婚前的你是这样的，结婚后的你是这样的，是不是？
6: 就是网上经常就调侃嘛，说我老公的花期是真短。
0: 对啊，花期很短，所以说为了保持花期哈，也要让大家有一个作息的这个很良好的一个规律的作息，加上这个合理的运动是非常关键的，就跟你说你不爱动是一样的。因为你想 家务事繁杂，你有的时候呢恨不得趁这个功夫打个盹儿都会舒服一点。
6: 我这都够累的了，你还让我去运动？
0: 就是的
6: 呀，我躺下来歇一歇好不好啊？
0: 那就好像说，来，从今天开始上下班不要那个坐车了，来骑自行车骑回家，你会崩溃崩溃的。
6: 那我还是每天抽出一个小时去运动吧。对我来讲，骑自行车呀是一件真的很难很难很难的事情。
0: 为什么？你会骑吧？
6: 会骑，但是我是有上道路恐惧心理，就像是我会开车，我有驾照，但是我就不开车是一样的道理。
0: 哎，那
6: 你上路会紧张。
0: 那我好奇你有没有骑自行车上学的经历啊？
6: 从来没有，
0: 从来没有。
6: 而且就是我刚开始学会骑自行车之后啊，因为身边的朋友全都骑自行车，你知道吧？就大家有的时候出去玩啊，然后可能周末说约个骑行啊，就尤其那个时候我在南方的时候，就当地有好多人很喜欢骑这些自行车呀、电动车呀啊，一起相约出去玩去，也是一种锻炼嘛啊，踏青啊什么的。但是我只要一跟他们去，我一定是那个最拖后腿的人。
0: 明白了，
6: 就是速度提不上来，而我又是属于一个脸皮比较薄的人，总觉得别人等我不太好
0: 啊。你看看，所以这就得多练一练了啊，突破一下。但是你知道为什么我这么问你呢？就是说，就是我跟你不一样的是，就是首先年纪它有一些不一样啊，这年跨了年代的啊。
6: 嗯，
0: 那就是你像我从基本上从上初中开始，每天就是骑自行车上学。
6: 那个时候确实这样。
0: 对，
6: 而且大家就是如果是谁能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小孩的自行车的话，那是特别有面儿的了。
0: 哎呦呵，那同学之间都得很羡慕的。但你想那个时候每天基本上上学骑半个小时，放学骑半个小时，就真的是当体育锻炼了。那时候从自行车就是有很深的情节在了，就每天身上别的不揣，车钥匙你必须得装着。
6: 我觉得我等我女儿稍微再大一点之后，我一定要给她买一辆自行车。你知道，因为我发现虽然我自己不会骑哈，不太敢骑，就是但是我能够感觉到，就是你首先你骑自行车的话，你能够增加一定的这个户外活动的时间。然后呢，包括你骑行，你要目视前方，对于你远视储备的锻炼呢，包括防空近视也有很多的好处。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你蹬自行车的话，你或多或少你都要给力啊，即使有的时候我们能上下坡的时候可能借点力哈，有一个惯性啊等等的，但是你毕竟要自己去蹬啊，所以也是一种锻炼。
0: 当中呢，骑行也是一个很好的运动，因为你想它不光光需要你的这个肺活量啊、耐力啊，甚至肌肉的爆发力啊，这都是能够起到锻炼作用的。
6: 哎，
0: 因为你想浑身运动嘛，首先这脚腿得有劲儿啊，然后呢呼吸得跟上，你还得全神贯注地盯着前方。那现在很多的骑友们都是在周末的时候呢，哎呀，这个结伴而行或者几个人，在北京周边，你像比如说什么昌平水库啊，什么咱顺义的这个龙湾屯采摘呀、等等的，这周围骑一圈，哇，感觉特别棒。哎，我觉得真的挺舒服的。而且很多就是这种资深的骑友迷，我跟你说，那自行车都可贵了，
6: 装备也全着呢。
0: 哎呦，相当的专业的，
6: 就是骑出去一大排，真的是帅着呢。
0: 我前段时间就是那个有一个那个骑友，我说，哎呦，你这自行车得挺贵的吧？得好几千块钱吧。他说，嚯，好几千，好几千买一轮子，我的天哪，
6: 那真的应该是特别高级的自行车了。
0: 真的，就是他那个车是碳纤维的，整个那车架、
6: 超轻的，
0: 哇，我一只手就能举起来的那一种，我天哪，特别轻，
6: 是不是很羡慕？
0: 钱也好。
6: 其实你会发现这几年这骑行真的是非常的火热，因为大家越来越关注到了这个骑行的好处啊，能够强身健体啊，包括增加户外的活动时间啊等等的。而且现在喜欢骑行的人也是越来越多，大家也可以作为一种社交方式啊，一起相约出去玩。不过您知道吗？这骑行啊也有很多的注意事项，包括呢有一些人群，如果说您是新手的话，咱们还是要提前先锻炼锻炼身体，再上路骑行。
0: 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骑自行车大家都骑过哈，但是你要是真的是骑之前的话，说做热身啊，包括锻炼锻炼身体啊，这有人会说，哎呀，这脚一踩着蹬就走了呗，这还用这打好身基础吗？我就想拿它打基础呢。其实户外骑行啊，第二天有的时候会腰酸背疼，这很常见，原因就在于什么呢？核心肌群力量不足。
6: 这个我对照了一下，我又给自己不用去骑行
0: 找了一个
6: 理由。
0: 嗯、
6: 啊，这个不过确实是哈，我们骑行对于这个核心的要求还是挺多的，可能不仅仅是我们之前所想的说这个腿部发力，核心也是很重要。尤其是像有的一些骑友朋友们啊，刚开始他可能会说，哎，我这姿势啊不够帅，看一看一些专业的骑手，他们可能多数采用的是一种的低趴的姿态，微微俯下身哈、但是呢，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您的核心是没有办法支撑的，只能够去依靠于我们的腰部来代偿，帮助我们支撑，那您骑的时间久了之后啊， 就可能会造成腰肌劳损。包括呢，这坐垫的角度，如果说过度的前翘，车架落差又比较大的情况下，可能会加重我们的腰部负担。
0: 嗯，骑车不单是蹬车哈，还需要肌肉力量的训练相结合。其实在室内进行肌肉力量训练也是没问题的，包括在户外也是可以的。日常可以利用碎片的时间呢，做平板支撑啊、臀桥啊，来增强核心的臀肌的能力。也可以做一些简单的抗阻的训练，比如说弹力带的侧走向啊、靠墙静蹲啊，肌肉力量上去了，再骑车发力更顺畅，也能够享受骑行带来的乐趣。要不然的话呢，你想，比如说我想骑车兜个风啊，骑两下，哎呀不行，我没劲儿了，哎呀我骑不动了，哎呀我太累了，那你想，那你怎么享受啊？
6: 或者说我骑了一天之后啊，这个也不能说一天吧，我骑了俩小时啊，回到家之后发现整个人身体就已经被透支了，然后第二天起来的时候是浑身上下哪儿哪儿都不舒服呀，这可能一方面会终止了您的锻炼计划，同时呢也会给身体带来很多的负担。
0: 嗯，对了，所以说呢，咱们天凉好个秋啊，咱也可以呢行动起来，尤其是打算买自行车的朋友，其实我觉得春天和秋天是两个销售的高峰。因为春天开春了嘛，很多人愿意出来骑行了啊，
6: 就天气最好的时候。
0: 对了，秋天呢，这秋高气爽的也可以出去骑骑车啊，这个溜溜弯啊，或者当代步啊，都没问题的。但是你要看那些专业的骑友们啊，你看他那个小腿的那个肌肉啊，那个线条和那个肌肉量啊，都特别的漂亮。
6: 就是包括跑步的人也是，就是一个是骑行，一个是跑步，你会发现他们这个身材啊，会塑造的特别的有型，而且整个人给人的感觉就特别的阳光，特别富有力量感。
0: 对，而且你像这两年的这个各项的运动啊，都是这个备受大家的喜欢，包括这个骑行也像这个马拉松一样啊，很多骑友的报名，甚至有些比如说国内的、国际的规模的赛事都举行了，大家都可以呢根据个人的这个喜好来报名参赛。咱都不是说非跟专业的 PK， 但是咱当一个休闲娱乐的话是完全没问题的。
6: 哎，是的，尤其如果说自己本身要是没有什么运动的这样的一

0: 个习惯的话，那我们就可以选择一些相对来讲当下比较火热的，因为一方面你能够很快的去找到方法，同时也能够结个伴儿啊，一起去训练。
1: 当然重点来了啊，这个无论是这个骑电动也好，骑自行车也好，咱都有一点，那就是记得戴好头盔，
0: 护具也很关键啊。包括呢每个人这个身体情况不太一样，你比如说有的人说，哎，我想运动啊，但是呢我腰不是说特别的好，那我们也提到了，你比如说要锻炼锻炼核心，但我们都知道，如果说你的腰不好的话，核心说实话你也不太好练啊，因为有的时候前期我们在训练的时候，你可能会偷一些这个力量在腰部，对于腰部也是一种损伤。那咱们也要咨询一下专业的医生，来判断你是否适合这项运动。如果适合的话，是否需要配一些其他的单独的辅助护具，才能够进行锻炼？
1: 嗯，对了，有一点就是比较忌讳的什么，你别说，哎呀，这个我跟你说，我要是爱上一项运动的话，我得先把装备置办齐了。
0: 这个大家会调侃说这种叫做装备党
1: 啊。然后装备党这置办齐之后呢，骑两回不骑了。
0: 这个我年轻的时候就这样。
1: 所以说呀，咱既然都已经做好准备了，这个种东西都已经置办好了，咱就骑行开始运动上吧，千万别让这些装备睡在家里面了。
0: 所以动总比不动强，尤其是秋高气爽这个时候啊，最是很舒服了。我们户外的时间呢可以逐渐的拉长，而且到了这个秋天的时候，我们感觉到更加的容易疲乏了，有的时候适当的活动活动身体，舒展舒展筋骨，不仅呢可能会锻炼身体，还能够帮助我们提高精气神。那今天我们也给大家推荐一些小动作哈，如果说您没有时间去训练啊，去运动的情况下，咱没事啊，久坐办公室也能够站起身来尝试着活动活动筋骨。
1: 你比如说做个扩胸运动啊，比如说广播体操当中就有这么一项运动叫扩胸运动。别小看了这个运动啊，它其实有很大的作用的，能够疏散气机啊，能够对我们身体当中的降肝火、调节情绪也能起到一些帮助性的作用。
0: 那怎么样去进行一些这样的训练呢？其实也给大家推荐两个动作哈。第一个动作呢，就是我们双脚是相并拢的站立状态，双臂侧平举，然后呢掌心朝上，手臂在逐渐的向后推啊。在这个向后推的过程当中呢，保持2到3秒之后，双臂上下运动10次，也就是抬起我们的双臂哈，掌心是朝上的，侧平举，举过头顶之后呢向上推，保持个2到3秒，然后双臂在上下这样浮动。这是第一个动作。第二个动作呢也非常的简单，相信大家有的时候颈部不适的时候啊也会尝试这个动作。颈部放松怎么做？抬起头啊，挺胸抬头，目视前方，双手食指交叉放在我们的头后面，放在枕部。这个时候呢双手用力的压我们的枕部，同时颈部向后啊产生一个对抗的力量。对抗手部力量之后呢，维持头部的位置不变，持续大概5到10秒钟，之后休息个5到10秒钟，反复交替进行。
1: 扩胸运动啊，包括这颈部的运动，希望大家没事呢多做一做。甚至是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推荐过哈，哪怕说，哎呀，我这一天我跟你说都离不开我这凳子呀，这手都没闲着呀，一直盯着电脑处理事儿呢。那咱们这边眼睛处理问题的时候呢，咱们手部可以放松，扩胸不耽误的。另外一个就是脚底下也可以跟着一起，比如说勾脚。啊，这边
0: 勾脚尖，
1: 对，我坐着呢，勾脚我不耽误吧？比如现在，您现在如果可以的话，跟我们一起来勾脚，哎，就可以保持住，你就能发现我这小腿肚子啊，都是跟这根筋像撑着的感觉是一样的。那么保持住10秒20秒钟的时间，再放松下来，你会觉得哇，轻松很多。
0: 哎，搭配你这个的话，我再推荐一个，就是我们可以提肘运动啊，就是说提肘运动就抬起我们脚后跟，然后轻轻的落在地面，不要发出大的声响，这样的一个锻炼，我们也有助于锻炼我们的小腿肌肉。
1: 哎，你知道我前段时间看到这个一些直播间哈，卖了一些这健身器材，不是那种大个的，是那种随手就可以拿的，比如说握力器，
0: 小小的一个，
1: 哎，小小一个，就握在手里，没啥事拿着捏一捏，握一握也可以呢，让手指啊活动活动啊，这增加小臂力。还有就是呢，这个我觉得因人而异啊。有就是卖那种就是像负重的小沙袋一样的，可以绑在腿部的位置，还有手腕的这个位置，就这么一圈，然后每有一条一条一条的，它是有重量的， 它就能够增加你这个手腕的这个臂力
0: 啊。这个我在网上刷到，这几年还挺火的呢，
1: 挺火的。
0: 就有一些上班族，他可能没有时间去运动锻炼，
1: 对，
0: 然后在晚上这个通勤回家的路上，他就可能绑在这手腕上或脚腕上哈，在走路啊跑步的过程当中，能够增加负重。
1: 对，增加负重啊。有人说了，说哎呦，我干嘛给自己增加负重啊？因为你增加负重之后呢，你这胳膊抬起来或者在运动的时候呢，它自然会增加一些力量了，就锻炼到肌肉了，比你每天呢就是懒懒散散的坐在办公室一天，无精打采的回家继续刷手机，这要强多了。
0: 哎，所以说只要想动，咱们总是能够抽出时间，尽量的活动活动筋骨，不仅能够强身健体，还能够疏解心情。

0: 蔬菜焯水。对，看似简单，那么我问你，哪些食材需要焯水？是用冷水还是热水？叶菜类大多只需要热水焯烫一分钟即可。需要注意，菠菜、空心菜、芹菜、苋菜、马齿苋等这些蔬菜草酸含量比较高，草酸易溶于水，所以用热水焯就能去除掉一大部分。像西兰花、菜花、木耳这种不好清洗的蔬菜，建议热水焯烫一至两分钟即可。生的豆角、四季豆当中含有皂带，这种成分比较怕热，170度水温条件下加热十分钟以上即可消除有害物质毒性。鲜黄花菜当中的某种成分食用后会导致恶心和腹泻，沸水焯烫3至5分钟即可安全食用。香椿的亚硝酸盐含量比较高，但热水焯烫一分钟就能去除掉90%以上，所以香椿别再生吃蘸酱，即便是炒鸡蛋也得先焯水。鼻涕、莲藕、菱角等水生植物很容易被寄生虫污染，沸水焯一分钟以上之后再凉拌，能保证食用安全性。海鲜类和蔬菜一样，都是热水下锅。注意，排骨、羊肉、猪大肠等肉类要冷水下锅，等水重新沸腾再煮1至2分钟。焯水的同时可以加入料酒、香叶、八角等香辛料去腥增香。注意焯烫时水量要够，最好能够淹没食材。蔬菜如果想保持色泽，可以在焯水时滴几滴食用油，还有就是不要重复利用焯完菜的水。
1: 太好了，又学会了一些知识。
2: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0: 欢迎回来，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大郭。
6: 各位好，我是杨希。一首寂寞沙洲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着一起伴随着音乐的节奏一起活动起来。
0: 哎呀，这歌有年头了啊，小刚、周传雄
6: 听过的也是有一定的年龄了。
0: 对，
6: 但是确实非常的动听啊，而且呢这个节奏不快不慢啊，如果说跟着一起活动活动身体还是挺不错的。
0: 嗯，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说这个饮食方面的啊，说到这个秋天的美食啊真的是太多了。那今天我们唯独呢先说一个啊，我听说过这个产这个东西很有名的一个地方，但是我没去过，我是在某书上刷到的。
6: 迁西吗？
0: 不对不对，就在离咱很近，就在北京怀柔有个村叫做板栗村。
6: 快点告诉啊，我知道了，是不是密云呢？
0: 你怎么跟踩了个东西似的？
6: 因为我去年就是家属买了一点这个东西，然后他就是跟我说他就是北京产的，北京周边郊区产的。
0: 怀柔
6: 啊，怀柔是吧？对，是的，好像是所以说在那儿它就是产这个板栗。
0: 其实那儿呢就主要是周围全都是板栗树，但你要说真正的说到这个种板栗啊，其实北京的周边很多地方都有，甚至我知道就咱顺有个采摘园，那个采摘园里面也种了几棵板栗。基本上到中秋节前后的时候就是板栗完全成熟的时候了。说实话我真的没有亲自打过板栗，因为那玩意儿带刺儿嘛，你得保护好自己，然后包括剪呢、包括把它这个掰开啊等等的哈，但是我倒觉得那个过程真的应该挺好玩挺治愈的。
6: 哎，一定要把那家采摘园分享给我，因为我从小吃这板栗只看到过这个生的板栗，没有看到它长在树上的样子呢。
0: 因为它外面长了一圈的刺儿、就真的是硬硬的刺儿，但没熟成熟之前是绿色的，成熟了以后那个刺儿会慢慢变黄，然后那个口会开一些，那个板栗就在里面， 然后把它掰使劲的掰开，然后就可以呢这个就剪出来了。先剪这整个的，然后再慢慢掰。那今天我们就好好夸一夸呢这个大家都很喜欢吃的被称为肾之果的板栗。
6: 哎，

0: 那可不嘛，就是糖炒栗子。
1: 对了，糖炒栗子那个香味儿啊，味道，它是带着那种甜甜的那个味道，就让你觉得啊，这个在翻炒的过程当中，那个表面上这个红红的那个板栗的那个颜色都已经开始有画面了，
0: 而且会激发出它那个本身的板栗香气。
1: 对，你就像打个比方说，烤红薯和这个板栗是一样的，就是趁热吃的时候，它们都有一个共性，就是软软糯糯。
0: 哎呀，而且非常的香甜。
1: 嗯，
0: 就是我不知道你小的时候第一次吃板栗，你还有印象吗？
1: 我反正小时候最开始吃的不是板栗，倒是那个就是有板栗的这个东西的这个糕点。
0: 哦，所以第一次吃到的是加工半成品的这种
1: 东西。对对对，
0: 我第一次吃到的板栗的话，就是老家的那种的大个板栗。然后他们有的人卖的哈，然后家里老人买回来之后呢，他就给他切了个十字口，直接上锅蒸。那第一口板栗我到现在都记忆深刻，就是它是要比烤板栗啊，就炒板栗啊，吃起来呢更加的软糯一些。
1: 对，
0: 而且它的水分也会更足一些，但说实话它甜度没有那么高。
1: 对，那种蒸煮版的啊，但是它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我记得那会儿就是按照这个办法的话，就是煮完以后得先晾一晾，因为很热嘛，
0: 烫手。
1: 对，然后趁热的时候拿刀切，但是吃的时候特别的麻烦，
0: 就一点点包嘛，
1: 就一点点抠，把它抠出来。有时候甚至那个抠那个边儿啊，就是那个壁呢，都已经抠不开干净，就只能吃里面的瓤。但是呢，就这么一点点抠，吃到嘴里一点点往里送的那个感觉，糯糯的、甜甜的、热乎的那个味道，真的挺有意思的。
0: 这算是我的童年记忆了啊！每个人这个从小到大吃到的这个板栗品种啊、大小啊，包括烹制的方法，肯定是各不相同。不过当下呢，就是咱们大家其实吃到板栗的机会很多哈、无论是吃一些菜肴，还是说直接买的这个糖炒栗子，还是买各种各样的南方的板栗啊，还是北方的板栗啊，它个头大小都不一样，甜度也各不相同，回去直接蒸啊等等的。甚至现在有的时候买一些健康小零食，里面有直接这种做好的板栗仁儿。
1: 对，不用你剥了，那打开直接吃了。那板栗呢，其实好处很多的啊。你比如说呢，它呢是性味甘啊，入脾胃肾经，有健脾养胃的功效。同时呢，这个搭配着牛肉啊、鸡肉啊，更是补气血的作用呢，能够更好一些。现在营养方面发现呢，有助于控血压、养护心脏，因为钾含量是挺高的。另外，板栗可以代替部分主食来食用啊，脂肪含量更是高达50%。相较于别的坚果的话，板栗蛋白质含量仅有5%，脂肪是低于1%左右的啊。那么板栗的淀粉含量是非常高的，鲜板栗当中的碳水化合物是42.2%，而干板栗更是78.4%，因此可以作为主食。
0: 所以它不仅可以作为零食，还能够作为主食，还能够入菜哈，它能够吃的场景真的是很多。而且板栗呢，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些能够帮助我们这个补养肾气呀、等等的补气血呀啊，而且它有一点哈、就是能够帮助我们修复黏膜、养护皮肤。因为这板栗当中呢含有核黄素，也就是维生素 B2， 能够帮助我们修复黏膜，维持口腔、肠道等等的黏膜组织以及皮肤的完整性。那像秋天我们说空气比较干燥啊，这种情况下也特别容易上火，比如说出现口腔溃疡啊、皮肤干燥脱水啊等等情况。那吃板栗呢，有助于预防和改善。
1: 另外选板栗的方面呢，北方的板栗呢更适合入膳啊，这个有南北之分，口感也不一样。那北方的偏小一点，更亮一些，糖分高，口感糯啊，这个很好吃。南方的个头大，淀粉和水含量较高，口感偏硬，更脆一些。
0: 这回您就知道该怎么去选择哈。那现在呢，这个种植技术的改良，有的时候它能够兼具两者的各种各样的优点。那板栗到底怎么吃啊？秋天吃会更加的补呢？它也有很多的办法哈。更推荐大家呢，就是要把这个板栗做成熟的啊来吃，健脾养胃，而且适合很多的人。无论是煮熟的、蒸熟啊，都可以。这抗性淀粉呢，就会发生转化，变得更加容易被吸收，更侧重于补益脾胃，适合脾胃虚寒，包括老人体虚以及腰膝酸软的人群。那比较经典的做法吃法了，也比较健康和养生，就是煮粥和炖肉啊，都可以用到。
1: 这个我两个都吃过，都挺好吃的。反正在我们家的话呢，通常都是小米粥里面一定会放板栗的。然后呢，如果炖肉的话呢，就是我更推荐一款肉是什么呢，就是大家都吃过一个炖菜啊，叫牛肉炖土豆。你可以在里面放一些板栗，
0: 还可以这么搭配。
1: 可以，
0: 那肯定比土豆好吃啊。
1: 哎，对了，你会发现呢，它和那土豆的那个口感是不一样的，但是都是带那种糯糯的口感，一定要就多炖一会儿。

0: 让那个板栗呢充分的这个溶解开，甚至是就不是彻底溶解啊，但是它软糯那个程度一定要最好的一个状态的话，很好吃，就土豆也糯糯的，板栗也糯糯的。
1: 我这又解锁了一种新食谱，
0: 嗯，
1: 就我们家如果要板栗和肉搭配的话，更多可能是用鸡肉来搭配，嗯，啊，包括我们在饭馆吃到的很多就是板栗鸡哈，味道呢也是非常的甜啊，非常的好吃，软糯。那其实我们还真的是挺推荐大家把这板栗入菜的，尤其它和各种各样的这个优质蛋白哈，肉类相搭配，能够让营养翻倍。因为板栗呢虽然淀粉含量高，但是蛋白质啊脂肪含量是比较低的，你这肉类呢正好能够啊和它出现一个互补。具体来选择哪些的这个肉来搭配呢，我们也是根据自己的喜好，你比如说啊这个鸡肉啊它是属于偏温的，特别适合体寒人群。那如果说你想用这板栗和鸭肉啊一起来做也没问题，因为鸭肉呢它属于偏凉的，那它比较适合的就是阴虚人群。如果是猪肉啊就比较平和，适合大多数人使用，包括大锅说那种和牛肉一起来炖啊，那这个也能够非常好的补铁，非常美味。
0: 嗯，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啊。另外呢就是呢这板栗呢别看呢这好吃，但是呢热量挺高的，每次呢别说呢哎呀我好吃多吃点啊，比如说呢这个胃动力偏弱的人群呢，平时呢这个容易腹胀的人群呢，一次别吃太多。另外呢血糖异常的人群也要控制一下，因为板栗升糖作用很明显，血糖控制不佳糖尿病的患者呢需要严格控制好量，以免引起波动。以及湿热上火的朋友不宜多吃，正在上火体湿的偏重的人群呢最好不要吃了，以免加重内热的情况了。
1: 嗯，而且我们说这板栗嘛，它主要就是这个热量啊比较高啊，属于碳水化合物。咱单次吃的时候啊，也别吃太多了。别说哎，这东西好哎啊，新买回来的炒的糖炒栗子，还热乎呢，冒着香气儿哈。但其实成年人呢，每天的食用量最好不要超过5到6克。而且你像这个糖炒栗子，肯定是绝大多数人最喜欢的了。但它经过了糖炒啊，所以热量呢要比普通的蒸板栗啊、炖板栗啊。都要高一些。
0: 嗯，
1: 另外就是如果说您胃肠道确实不太好的情况下的话，咱们一定要嚼碎了慢慢吃，要不然胃可能会不舒服。
0: 你像刚买完糖炒栗子啊，都愿意趁热乎吃，特别的香香的，软软的，糯糯的。那有一些呢吃不完以后呢，你会发现啊，那糖炒栗子买回家以后，比如说放了几天之后呢，嚯，好家伙，硬了，
1: 干巴了，谁还吃啊？
0: 哎，对呀，得扔了吧，可惜了了。哎，别去，您别着急，这个时候反正在我们家呢，反正我会这么做，就是再放两天，
1: 再放两天，
0: 再放两天，你知道干嘛吗？
1: 那我们家这种情况下就彻底它进垃圾桶了。
0: 别介，就是反正吧，就是那再放两天啊，多放两天，就是为什么只是两天？因为你放久了以后，它有些对会坏，会长毛。但是就是我们家有一次放了大概得有4-5天吧，就没吃完。有一些呢，可能比较空气干燥啊，你会发现它整个彻底都干了，成栗子干了。
1: 啊，这样的话你不就特别好剥壳了吗？
0: 对了，就你拿起来一晃之后，能听到那栗子在里面嘎啦嘎啦嘎啦响。
1: 嗯，
0: 这时候你基本拿两个大拇哥这么扒一摁，它就裂开了，
1: 嗯，
0: 就好剥出来了。
1: 你可真是个小天才。
0: 对，
1: 但是我想知道这么干巴你怎么吃？
0: 煮粥啊。
1: 哎，正好吸收了水分。
0: 对呀，就是你煮粥，为什么我说我们家大家小米粥呢？
1: 嗯，
0: 就是这个时候呢，整个那板栗扔到锅里面，就是嘎啦嘎啦嘎啦啊，这每个都清清脆脆的响声。然后你像小米粥，你想多煮一会儿，对不对？基本上呢，你跟小米同时下锅的这个时候，煮的火候久一点之后，
1: 嗯，
0: 你再盛出来以后，那个板栗就软软糯糯了。
1: 哎呦，这也算是这个废物利用了，
0: 嗯，
1: 要不然的话，你空口吃，你肯定咬不动了，不想吃啊，
0: 嗯。对。
1: 不过这里面也有一个注意事项，就是我们要根据一下天气的情况来选择去做成这种的干板栗啊，
0: 嗯，
1: 因为你要赶上阴雨这个天儿的时候呢，你买回来的这个糖炒栗子还是要及时的吃，你越放可能越容易。加速变质，外加就是我们买回去之后，它不是在一个小包装纸袋里面吗？
0: 嗯，
1: 如果说你想让它自然风干的话，最好把这个口敞开了，它干的速度也会加快。
0: 对，尤其你买这个刚出锅的话呢，店家也会跟你说敞开口晾一晾啊，
1: 嗯，
0: 因为你捂着话呢，水汽都会在里面了啊，可能影响口感了。另外一个就是呢，这个咱们家里面这个弄这个栗子，我觉得还是大人上手吧。毕竟有的时候呢，这个小朋友不会使劲的时候呢，尤其在剥栗子的时候呢，容易伤到手。
1: 你可真是一位好爸爸。
0: 对，就是因为小孩子嘛，他有的时候会啪一下子，哎呀，就弄到手指甲里面了，哎呀，爸爸疼，然后怎么样的？对，你可以能尝试一两个。
1: 你知道小孩特喜欢干这种事儿。
0: 对，
1: 就我们家孩子的话，就是前两天我开始让他剥石榴，
0: 嗯，
1: 就是他剥完了之后还喂我呢，我心想挺好，免费童工。
0: 他给你的是皮儿还是籽儿？
1: 籽儿。小小年纪能够干家务了，
0: 嗯，
1: 包括就孩子们很喜欢探索，他其实在吃一些干。

0: 包括一些水果的过程当中，就如果没有什么太大的危险性的话，你可以放手让它去操作的。
1: 嗯，另外这东西就是干嘛呢，比如说咱家有栗子树，那没毛病哈，咱可以多打一点分给朋友或者自己留着吃。那如果说您买那种现成的糖炒栗子那这种东西哈，根据家里人口喜好，那一次别买太多，反正我基本上每次啊就想吃的时候10块钱的就够了，就是各家里人吃一顿就没毛病。你比如说哎呦，有些有很多店家比如说买一斤送半斤，这羊毛我得薅啊，
0: 或者说哎才这么点儿不够吃吧，再给你添一撮
1: 啊。对了，然后你说买一斤送半斤，来一斤的啊，折一斤半先撑上了，
0: 就根本吃不完，
1: 吃不完。哎，所以说呢咱这东西啊就是好吃咱慢慢吃，细水长流，别一次吃太多。
0: 嗯，包括呢你像我们也说了推荐量哈，每天成人就是5到6颗，如果说您特别想吃，尤其刚买回来的，谁不想多吃几颗呀，一天别超过10颗。同时如果说您栗子吃多了哈，它也算是碳水化合物，咱吃主食的时候您就减少一点量。
1: 嗯，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大郭，
0: 我是杨希，
1: 那咱们明天见，
0: 明天见啦。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族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1: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1: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1: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正在收听的是 FM 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让声音传递温暖，
1: 让互助连接你我。
0: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2: 地铁十五号线，双
0: 方向六班。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1: 一个声音陪伴您。
3: 空气质量播报，
4: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0: 生活互助靠大家，
1: 生活互助靠大家，
0: 大家帮助大家。
5: 生活互助靠大家，
6: 大家帮助大家。
5: 各位好，我是周一。
6: 各位好，我是唐雪。
5: 生命提醒，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北京市启动流感疫苗接种。我们具体来关注一下今年接种的免费人群有哪些，给大家做一个细致的盘点。接种流感疫苗，这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可以显著降低流感发病和重症的发生风险。为了有效防控秋冬季流感流行，筑牢人群免疫屏障，保障大家的身体健康，2026年到2027年流行季，北京市流感疫苗接种工作9月7号就已经启动了。按照分类组织、有序推进的原则，全市各接种点将有序开展各类人群的疫苗接种，接种服务持续时间将会根据流感流行的形势动态调整。
6: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接种服务和预约的方式。首先呢，各接种单位在常态化门诊接种的基础之上呢，结合实际的需求，通过提供周末疫苗的接种服务和设置临时的接种点、延长门诊服务时间等这系列措施，去提升接种服务便捷性。那么预约的方式呢，采取的是统一组织和提前预约的两种方式。咱们市民呢，可以通过京通的 APP 或者是小程序、接种门诊的电话、还有现场登记等多种方式来预约。免费接种的人群呢，还可以由相关的单位统一组织分批的、分时段的去进行预约接种。
5: 提醒大家一定要提前接种啊，因为疫苗呢，咱们接种完了之后2到4周才会产生有效的保护，所以呢一定要合理安排时间，错峰预约接种。9到10月份呢，这是北京市流感疫苗接种的黄金窗口期。咱们接种流感疫苗之后呢，生活当中还是一定要保持一个好的卫生习惯，比如说勤洗手、常通风，适度的锻炼一下，增强自己的抵抗力，全方位的做好防护。另外也要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具有北京市居民身份证明、社会保障卡、年龄在65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如果没有接种过23价肺炎球菌疫苗，可以在接种门诊预约登记，经评估无接种禁忌之后呢，咱们可以免费接种一剂次的。如果大家想要咨询的话，可以提前致电辖区接种门诊进行确认，避免往返奔波。
6: 接下来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年其实呢，关于疫苗的接种政策有很大的一个变化。不仅呢延续了市级的免费政策，国家还特别为农村地区的一老一小增加了免费福利。那么为了方便大家的快速了解呢，我们这期节目当中也为大家画好了重点。首先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免费流感疫苗接种。其实今年呢，除了北京市原有的免费接种政策之外呢，国家呢还特别针对于农村地区的一老一小重点人群出台了免费的政策。那么北京市地方的免费政策，咱需要干嘛呢？带好身份证、社保卡，全区任选门诊。那具体的就是具有本市居民身份证明或者是社会保障卡，年龄在60周岁及以上，那么出生的日期呢是在1966年12月31号之前的老年人。第二个呢，就是所有在校的各类中小学校的学生，包括小学、普通中学、中等专业学校、职业高中、技工校，包括公读学校、特殊教育学校的本国和外籍学生，前期呢由学校联合属地的卫生院统一组织安排接种。另外呢，要提醒大家的是，中小学校以及医疗机构、还有疾控机构、包括养老机构等重点的行业的一线人员也是在这个范围当中的。还有就是疾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认定的重大活动应急保障人员，含传染病防控等一线人员。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农村地区的一老一小重点人群专属的免费政策。这一点要提醒大家是仅限在农村地区接种门诊接种。
5: 对于农村地区一老一小的重点人群呢，首先第一类是65岁接种日期到出生日期及以上老年人，前往农村地区的接种门诊均可以免费接种。农村地区接种门诊呢，为义务教育阶段 小学、初中的在校中小学生免费接种流感疫苗，这部分人群在北京市的免费接种人群中已包括在内。另外呢，咱们顺义区呢共有19个镇、23个门诊都是属于农村地区接种门诊。具体信息，咱们可以关注一下顺义区卫健委的微信公众账号的相关推文。
6: 如果呢各位是不属于我们刚刚跟大家介绍的以上的这些免费人群的话呢，咱们可以选择的是自费接种。其实今年还有一个好消息啊，咱们北京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是可以支付的。
5: 医保账户是可以支付，比如说本人接种，咱们可以刷北京职工医保的各账就可以了。这个呢咱们看病就医的时候都比较熟悉了。
6: 对，
5: 那如果是给家人打的话，这个就要说到家庭共济账户了。家庭共济呢是已参保的配偶、父母、子女或支付疫苗费和接种服务费，支付费用使用的是各账余额，不是统筹报销，不占用起付线。
6: 需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哈，如果本人呢是北京职工医保，如果您想给外地的家人用共济账户的话，前提是家人也必须在北京参加基本医保，没有，如果不是的话呢，这个是没有办法去用的啊。第二点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呢，外地的医保能否支付，需要看的是参保地的政策是否支持。比如说外地医保个人账户能够支付什么样的一些项目和费用，那这个咱得看当地的一些政策，需要温馨提示一下大家。
5: 是的，另外呢还需要做提醒的就是，能够支持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及家庭共济账户支付自费流感疫苗接种费用的门诊名单，咱们也得关注一下顺义区卫健委微信公众账号的相关推文。接种之前呢，咱们可以对照推文里边的内容查看自费流感疫苗接种的启动时间，咱们关注一下官方公众号或者咨询接种门诊。
6: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首都机场天二航站楼的机场巴士候车厅开始启用了。首都机场原 T3 航站楼的城际巴士售票厅经过改造，整体呢迁移到了 T2 航站楼机场巴士售票厅及发车位这个旁边。那么9月起呢，经过地面的翻新，还有玻璃门窗的更换，以及灯箱标识加装等这一系列的改造，这一老的售票厅呢也是正式的升级成为 T2 机场巴士候车厅。那么3号航站楼内的这个候车区啊仍然是保留的。
5: 是的，为什么有这个改造呢？咱先来看一下过去的情况。23年呢，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内候车区启用，乘坐机场巴士的旅客呢可以走进航站楼内候车，原本车道旁边的城际巴士售票亭便被废置弃用了。那这一次的改造升级呢，就是针对这个售票亭的再利用。首都机场参照 T3 航站楼机场巴士候车区成熟的运营模式，完成了对 T2 机场巴士工作区域的资源整合和布局优化。改造之后的 T2 机场巴士候车厅整体分为售票区、旅客休息区、发车区3大功能区域，也实现了大家购票、候车、乘车全流程动线的高效顺畅衔接。
6: 那么走进 T2 航站楼机场巴士候车厅旅客休息区呢，其实这个环境比之前相比来说是大大的提高了。你像一排排整齐的座椅是十分的舒适，而且呢还有一点就是咱抬头您呢就可以看见线路的显示屏，还有空调等等这些便民的设施也是十分完备的。所以说咱们旅客候车的时候呢，不用再被这种冬冷夏热而烦恼了，那么整个的候车等待可以说是更加的从容和舒适了。
5: 这是等候区，来看一下售票区。大家可以看到人工售票窗口和自助售票机两种购票渠道，机场巴士线路图还有各班次发车信息呢都很清楚啊，也公示出来了。当然也有专门的人提供购票指导和问询服务，让大家能够快速准确地获取到出行的信息，完成购票还是很轻松的。
6: 发车区域呢就是规划了一个叫做一主一备的两个地方的这种发车的车位，那么咱们工作人员呢也会有序的去引导各线路的车辆进站停靠，也让咱们旅客得以高效完成检票上车的流程，有效的能够提升车辆周转的效率。
5: 是的，目前呢首都机场室内巴士已经开通了到各火车站的路线，比如说北京西站线、北京朝阳站线、北京南站线、北京丰台站线等路线，票价呢是25到30元的区间。也开通了直达八达岭长城的旅游专线，票价55。城际路线开通

0: 了，直达廊坊城市航站楼和天津通沙客运站的车次，票价呢分别为50元和120元。
1: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国家反诈 AI APP 上线。那么为了进一步的提升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工作的信息化智能化的水平，帮助咱们群众啊有效的去识诈和防诈，那么近日呢，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上线了。
0: 哎，是的，这个 APP 里边呢，确实和过往的 APP 不太一样，因为它加了一个，从名字上来看加了 AI， 所以它里边也融合了比如说大语言多模态模型和智能体技术。大家通过手机只要输入一个可疑的场景， APP 呢就能完成风险研判，识别诈骗的套路，推送典型案例，从文字、语言、视频等多个维度呢，能帮我们去把这个诈骗手法给它拆解清楚了，提供防范识别的对策。
1: 那么目前呢，国家反诈 AI APP 呢，大家可以在各大手机的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像微信、支付宝小程序呢也同步开放，用户呢可以快速的去体验各项反诈的智能服务。另外呢，这个 APP 呢有大模型、智能问答、反诈资讯、反诈词典三大功能。
2: 天天打拼真辛苦，刷单刷单很靠谱，我要轻松赚大钱。
3: 刷单赚钱，动动手指就能致富的好事儿，为啥那些比你聪明还辛苦工作的人不去做？
2: 你懂啥？天天在家数钞票，小投资大回报。
3: 那么高回报率的网络投资，当真不是陷阱吗？
2: 信我信我，准没错，一步一步来操作，输入验证码。
3: 手机验证码等同于银行密码，为啥要把密码交给别人？还有还有，股神带你来理财，他和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带你去挣钱？肤白貌美的美女和帅气逼人的帅哥，为何偏偏要在网上找你谈恋爱？当真不是杀猪盘？
2: 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你是家人的小宝贝，可千万别为骗子流眼泪。法治政府，你我共建和谐城市，你我共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与顺义区司法局联合推出每周普法播报，欢迎收听。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顺义区普法志愿者，北京市顺心律师事务所刘电满律师，欢迎收听本期普法播报。今天我要播报的主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关于胎儿继承权是怎样规定的。民法典第16条规定，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保护的，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但是胎儿免出时为死体的，其民事权利能力自始不存在，这是胎儿继承权的基础性规定。该条是对我国原继承法第28条立法精神的保留，保持了法律的稳定性与一致性。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规定，是因为胎儿是所有自然人生命发育的必经阶段，既存在未来需要保护的潜在利益，也涉及若干现实利益保护问题。比较典型的情形包括，胎儿能否作为继承人获得相应继承份额，孕育阶段遭受损害如何处置，胎儿出生后患病如何救济等，都急需法律的保护。这里还需注意的是，此条虽只规定了胎儿的遗产继承和接受赠与两项民事权利，但在司法实践中，胎儿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已被司法判例所认可。例如，我市房山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20日所做的一个判例，2017年6月6日，卢某驾驶东风牌重型普通货车与黄某驾驶的铃木牌普通两轮摩托车相撞，发生交通事故，造成黄某死亡。2017年7月10日，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房山交通支队出具经公交防认字2017第59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 确定

0: 某为主要责任，黄某为次要责任。法院经审理查明，贾某某与死者黄某系夫妻关系，二人之女贾某于2017年11月7日出生，案涉交通事故发生时尚未出生。事故发生后，2017年7月20日，死者黄某的法定继承人妻子贾某某、母亲韩某某与事故相对方自愿签订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协议书，协议明确约定由事故相对方赔付包含尚未出生的胎儿贾某抚养费在内的各项损失，赔偿总额160余万元。后续因赔偿协议履行产生争议，贾某某和已顺利出生的贾某将黄某诉至法院。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20日作出判决，依法认可涉案赔偿协议书中关于胎儿利益保护的相关约定，确认协议合法有效，判令各方按照协议约定履行义务。通过这个案例可以看出，在侵权责任纠纷司法实践中，尚未出生的胎儿虽不具备完整民事权利能力，但涉及人身损害、抚养费赔付等纯获益权益时，其法定代理人可依法代为主张损害赔偿，清晰体现了我国司法对胎儿合法民事权益的专项保护规则。在此提示广大听众朋友，在交通事故、人身侵权等案件中，侵权行为发生时已经受孕的胎儿，即便尚未出生，其被抚养人生活费以及与未来成长相关的合法权益均受到法律保护，胎儿的法定代理人可通过协商、诉讼等途径预先固定相关权益，做好证据留存，明确赔偿赔付范围。需要注意的是，法律对胎儿利益的保护仅限于纯获利益的情形，不得为胎儿增设法律义务。这一规则既契合自然人生命发育的客观规律，也充分彰显了我国民事法律以人为本、全方位保障弱势群体权益的立法精神。以上是本期普法播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2: 好，知道了。
1: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
2: 好好，我知道了。
1: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2: 行。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1: 不是，
2: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3: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2: 哎，接。
4: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2: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4: 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5: 饭菜都要凉了，
2: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
5: 你到哪儿了？
2: 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4: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四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2: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6: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2: 您好，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4: 温馨的餐桌旁，有等你平安归来的家人。
7: 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5: 老公，你到哪儿了？
8: 儿子，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4: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
9: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FM92.9兆赫，生动顺义，情动我心。
10: 帮助让人温暖，
11: 让人温暖。
10: 帮助让爱延续，
11: 让爱延续。
10: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11: 内心
10: 更温暖，
11: 更温暖。
6: 欢迎回来，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网贷的套路以及大学生诈骗的相关信息。现在在网络上啊，借钱也越来越容易了，好像很多我们生活当中接触频率比较高的 APP 啊，都有一个借贷的功能，只是大家名字啊或者方法呀有一些不一样的，但总体来说呢，咱们能拿到钱的概率或者是机会也变多了。但是在这个时候呢，有些朋友啊可能会被一些网贷套路给骗，比如说有些网贷呢可能会打着一个低利息啊，那一次能借好多钱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广告噱头，让大家觉得哎，我在那个什么什么 APP 贷的就没这个多，哎，我在他们家试试，但往往这么一试，有可能就让我们掉进陷阱。
11: 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也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防范的一些典型的套路啊。首先套路一就是低息引流，然后它会拆分收费的这种非法放贷的这个陷阱，您可一定得上上心了。其实有些不法分子呢，他会以日息啊低至万分之几，或者是零利息，或者是低月供等等这些话术来引流，然后呢刻意的去隐瞒什么担保费、服务费、会员费、保险费，反正就是各种附加费用，通过拆分收费名目去隐藏实际成本，所以就导致产品综合年化的融资成本呢远超合理的一个区域。你像部分这个贷款呢，它还存在啥叫砍头息，就是这种违规的一个操作，比如说在这个放款前预先要先扣除保证金、手续费等这些费用
6: 啊，
11: 然后就按这个全额本金计息，就把它划进去了。
6: 所以呢这个砍头息啊确实是一个违规操作，让大家呢本来能借一万，最后呢把所有的什么手续要乱七八糟扣掉之后呢，到手里就几千块钱了。
11: 对，所以呢这部分平台也没有经过消费者同意，然后他也会去捆绑一些不合理的费用，比如借款人实际承担的这个高额隐息融资成本，甚至会陷入到以贷养贷这种债务恶性循环了。
6: 哎，这第一个套路，低息引流。第二个套路呢是虚假渠道前置收费的贷款类诈骗。有的非持牌机构、山寨贷款 APP、 陌生短信链接，还有私人微信中介，告诉您没有抵押也免查征信，能秒批大额额度，这简直是打在了很多朋友的痛点上啊。就为了噱头啊去吸引更多人，然后呢再告诉您您账户冻结，要验资，要流水包装，要征信修复，不是说不查吗，这儿来个征信修复了。还有什么代办服务费，这些名义呢先要求我们转一个账啊，把这个费用给支付了，承诺呢放款之后啊这一些钱都会返还的，等我们真的把钱交过去了之后，相关平台或者中介呢立马失联，这就诈骗了啊。我们钱自然也要不回来了。还有的中介呢会诱导大家提供个人银行账户进行交易，实则呢就是利用咱们的账户去转移非法资金，这就涉及到帮信罪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让大家呢同时面临着什么呢，资金损失和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甚至面临账户冻结。
11: 对，这是第二个套路，就是虚假的渠道前置收费的这种贷款类的诈骗。那么第三个套路是啥呢，就是诱导过度借贷资金违规挪用的风险。你像有这种部分短视频或者电商平台，它会诱导消费者超前消费，然后引导消费者分期借贷、多头借贷，影响后续个人的住房贷款、汽车消费贷款等等信贷业务的一些审批。你像个别平台呢，它这个广告啊会诱导咱们借款人将消费贷、经营贷这些资金啊，然后违规的转入到房地产领域、证券市场或者是投资理财等等这些领域。那么金融机构一旦发现了这些行为的话，那是有权依据合同约定要求咱们借款人提前结清全部欠款，并且要收取违约金的。
6: 是的，其实说到这三个典型案例啊，我就想起了一句话叫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就是他们的一些营销啊、秒批啊、包括大额借贷啊、查征信无抵押，就像一片叶子遮挡住咱们的双眼，我们一旦相信了之后，您就发现了这叶子背后遮挡的那可是一座座大山。如果您把这个非法放贷机构呢这个贷款啊给领了，那之后面临的压力啊、面临的那个利息啊，那真的是利滚利。所以咱们一定要更理性一点儿，面对这些非法平台的诱导贷款，咱们一定得选择正规的渠道，理性的借贷。虽然有些正规渠道呢可能没有 非正规渠道好像看起来得钱那么多啊，
11: 嗯，
6: 但至少我们是安全的，
11: 嗯，
6: 资金有保障，个人信息有保障啊，
11: 嗯，
6: 还得量入为出，保护自身的财产和信息的安全。
11: 没错，另外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正规的渠道的重要性啊，一定要去警惕这种贷款的陷阱，比如说啊，咱们不要去点击一些陌生的短信，
6: 对，
11: 还有这种什么进什么微信群啊、短视频推荐的这个弹出的这种链接之类的，一定要慎重。还有就是一定不要去扫描一些不明的二维码去下载一些仿冒的网络贷款程序，也不要去通过非法的中介私人社交账号去代办信贷业务。
6: 对，还有就是呢，咱们一定得看清楚综合融资的成本，
11: 嗯，
6: 也不要答应什么前置收费啊。咱们在签字之前呢，得看一看具体合同条款，还得要求他们呢，你得把综合融资成本的明示表给我写清楚了。你别说最后能得到多少钱，
11: 嗯，
6: 但是我要承担什么样的成本，你也得给我说清楚，利息多少啊，担保费多少啊，服务费多少啊，保险费，就把所有的费用给我核算清楚了。啊，还有实际的年化利率也告诉我。所以呢，对于我们来说呢，除了要问询清楚之外，还得要阅读还款计划、逾期罚息啊，提前结清这些规则条款，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是不是要同步购买保险和其他增值会员服务。
11: 嗯，
6: 也不要向任何陌生账户去转账汇款，但凡的跟我们说啊，您得先转一笔账，缴了费之后呢才能放款，放了之后我再给你把这个钱给退回去，这都是诈骗行为。咱们钱一旦出去了之后，这笔钱就不由我们说了算了。
11: 对，还有一个就是一定要去严守好咱们的个人信息谨慎授权隐私权限。金融消费者咱们在办理这种贷款的时候呢，仅需要去提供必要的一些，比如说身份信息。那么业务办结之后呢，我们应该及时的去关闭一些不必要的手机隐私权限的这个授权，一定不要去向第三方去透露咱们银行卡的密码、短信的验证码，还有人脸核验的信息，也不要把手机啊、身份证这些东西交给第三方代为操作，防止咱们的身份信息被盗用。
6: 对，咱们呢还得合理借贷，不要听信一些人说的什么以贷养贷啊，
11: 嗯，
6: 你一号贷了这个，五号贷那个啊，就好像串珠成链一样的哈、形成了一个资金流，这个非常危险。我们要结合自身的收入情况，合理确定一下借多少钱以及每个月要还多少是我们能承受的范围之内，也不要通过非法中介包装的贷款材料，避免盲目多头频繁去借贷，也要妥善的保留好资金的使用凭证，不要把消费贷、经营贷这些借贷资金违规用于什么炒房啊、炒股啊、投资理财的领域。之前也给大家分享过相关的案例啊，有的中介说我能帮你贷啊，结果呢是用拿我们的资质去贷什么经营贷，结果呢这经营贷贷出来钱了，最后呢拿到别的地方去用了，其实在这是违规操作的啊，那这个可能会让我们承受很多不必要的后果。
11: 嗯，
6: 如果是已经有多笔负债的朋友，咱们得制定一个科学的还款计划，不要想着今天钻个漏子，明天听个中介啊，这样是不靠谱的，防止债务规模持续扩大，累积超出了自己的承受范围。
11: 嗯，其实呢，最后一点要提醒大家的是，一定要去留存一个完整的贷款的凭证，依法依规的维权止损。咱们在贷款的时候，如果遭遇到了什么高息收费、捆绑搭售、诈骗等这些情形的话，咱们应该第一时间的去留存借款的这个合同，还有这些什么息费的一些明细，包括彼此之间的这种转账的凭证，包括催收沟通的这些记录，还有就是平台的这个宣传页面的截图等等，这些证据很重要。其实关于他这个平台页面的宣传的这个截图，咱们在想要去通过这个宣传去进行贷款的时候，我觉得在那一刻就赶紧把这些截图都做好，叫做什么，得提前叫打好提前
6: 防患于未然，
11: 对，把这个都截图弄好了，然后呢当如果遭遇了这些刚刚说过的这一系列问题的话，咱们一定要第一时间的向有关部门去反映，比如说相关行为涉嫌犯罪的话，咱们也应该及时的去向公安机关报案。所以一定不要去相信什么代理维权，就是我们之前也讲过这种案例啊，就有的消费者呢，他在遭遇了这种贷款的这种诈骗之后， 哎呀，就是通过这个网络平台当中有人就加了他了，说啊，我跟你一样啊，然后也遇到这种事儿了，但是呢我通过认识了一个什么什么的这个代理维权，然后帮我把这个钱都追回来了，我现在把他推给你。你感觉好像是一个热心人，可能又掉入了另外一个陷阱了。所以呢咱们一定切勿去轻信什么代理维权、全额退息等这些虚假的宣传，避免二次受骗。
6: 是的，总结来说呢，就是希望大家一定要理性借贷，结合自身的财产情况、收入情况来评估一下还款能力，具体呢咱们要借多少钱，按需办理信贷业务，也要远离各种各样的借贷陷阱啊，守护自己的财产和信用安全。
12: 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13: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12: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等一下，等一下，咋的？
14: 取菜用公筷。
12: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13: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15: 老王，开饭了。
16: 来了来了，
15: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16: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15: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16: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15: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4: 增加一份安全。
15: 共享一只公勺，
4: 共享一份健康，
15: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权威的信息发布，及时的路况提醒。FM92.9，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与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联合为您带来交警播报。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在《大家帮助大家》节目中实时播报，欢迎关注。
17: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交警部门提醒广大驾驶人，驾车出行务必保持安全车速车距，严格遵守交通信号标志，不超速不超员，不随意变道加塞，不疲劳驾驶。骑乘电动车和摩托车的市民朋友，请自觉佩戴安全头盔，杜绝逆行、闯红灯、走机动车道等交通违法行为。行人过街请走人行横道，注意观察来往车辆，快速安全通过路口。希望所有的交通参与者都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出行，平安出行。以上就是今天的交警播报，谢谢大家。

0: 预防高层居民楼火灾，切记三清和三关。清厨房要定期清理厨房里的油污，用火时要让可燃物远离火源。清阳台要清理阳台上堆放的物品，特别是纸箱、塑料等易燃物。清楼道要清理楼道中的各种杂物，让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为安全逃生赢得宝贵时间。关燃气，厨房用火别离人，如果长时间离开，一定要关闭燃气灶开关。关电源，电器使用完毕请关闭开关并拔下插头，长时间离家最好关闭电源总闸。关门窗，外出时请关好门窗，尽可能防范外界火星飞入家中引起火灾。
1: 遇到高层火灾怎么办？城市里高楼大厦林立，高层火灾蔓延速度快，救援难度大，容易造成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因此掌握基本的报警逃生技能很重要。接下来我们一起学习借鉴。一、保持冷静，探清着火楼层、火势大小、疏散通道、避难层、避难间的位置等情况再逃离，千万不要急于跳楼。二、一般来说，当着火点位于上层时，要向楼下逃去，当着火点位于下层且火和烟雾已封锁向下逃生的通道时，应尽快向楼顶平台逃生。三、开门前要先用手背触摸门把手，如果门把手的温度很高，或者有烟雾从门缝钻入，千万别急着打开房门，因为烟雾侵入会让你窒息。四、如火

0: 势太大，无法逃生。首先封住房门，然后拨打119报警，并说明详细地址、起火位置、火势大小等情况。五，白天用色彩明亮的衣物，夜晚用手电筒、手机闪光，在窗口晃动起来，方便消防员找到你。六，电梯千万别乘坐，钢制材料不防火，变形坠落还卡壳，烟囱效应躲不过。七，逃生时可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并尽量降低行走姿势，以免烟气进入呼吸道，切不可贪恋财物重返火场。八，身上着火时千万不要惊慌失措到处奔跑，可以卧倒在地来回翻滚，按压身上的火苗。九，火灾发生时切勿堵塞围观，更不能乱停私家车，占用消防车道，以免影响救援。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情动我心。
2: 帮助让人温暖，
3: 让人温暖，
2: 帮助让爱延续，
3: 让爱延续。
2: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3: 内心
2: 更温暖，
3: 更温暖。
0: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大学生的线上兼职诈骗啊。其实现在呢，很多线上兼职呢都会去渲染啊，自己这儿呢每天赚的钱很多啊，躺在家里一动不动啊，月入过万啊，只要你刷刷身份证，刷刷脸，而且还零风险，不用干活，就这样的一个广告也有人听信了啊，确实
4: 所谓的躺赚吗？
0: 对，躺赚。再来看一下，在校大学生付某想利用课余时间呢赚点外快，他呢在线上平台认识了一名中介，中介呢给他推了一份代为办理新营业执照的兼职，办一个新的营业执照，而且呢还没风险，那办就办呗，也不是办别的，也不是办贷款，对不对？
4: 对，
0: 他就按照中介的要求提供了自己的身份证，并完成了人脸识别和实名认证，中介呢确实也给了他700元的报酬。
4: 对，本来只是以为这是一次普通的线上代办兼职嘛，但是没过多久啊，付某就意外地发现自己竟然成了某一个公司什么工商登记的法定代表人，董事还有经理以及财务负责人，你看这官儿都挺大的，但是更让人崩溃的是啥呢？这家他从来没有听说的公司，因为无力清偿对外的债务，导致他自己个儿，也就是付某，成为了限高人员，就是限制高消费了啊。
0: 他这个呢，其实是这样的，他只是其中的一环。就我朋友呢，他原来在一家公司就职，之后呢，这家公司呢经营不善啊，开始裁员了。当时裁到他呢，给他的那个待遇并不是法定的待遇，而且呢还欠了他一个月的薪水没有发。这一个月呢是他实实在在上了班的一个多月，然后没发怎么办呢？他只能找劳动仲裁。最后呢，劳动仲裁就说没办法去调解，因为呢这家公司的法定代理人，包括法人啊、董事啊什么乱七八糟人都已经不是原班人马了。查的都是60-70岁的啊，远在偏远地区的老人，这就是
4: 那也是相当于像我们刚刚说这个案例这样的。
0: 对，他们就是利用一些并不知情的人啊，把他们身份信息拿过来之后呢，这家公司法定代理人要跑路了啊，经营不善，但自己呢又不想承担债务，不想承担法律责任，所以呢就随便拉人来给垫背。所以呢，我们刚才说到的大学生付某呢，就是垫背人员之一。
4: 所以说你看这件事儿，自己如果在一些不知情的情况下就莫名其妙的感觉你眼下的这个兼职是挺方便的，就是像咱们刚开始开场说的那样，躺赢，但是躺赚，但是最后你看自己反而倒背了一身债。那么通过这件事情呢，付某也是多次联系了这个中介去追责，但是无果而终，没有办法了，最后呢向法院提起了起诉。我们来看一下法院是怎么回复的。 法院认为啊，傅某他是属于挂。

0: 没有参与该公司的任何实际经营，与其不存在实质的利益关联，不具有行使法定代表人等高管职权的条件。
1: 嗯，是的，而且呢，傅某也没法和公司取得有效联系，并通过召开股东会等内部途径来救济啊。此时呢，提起诉讼是他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应当予以支持。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二审驳回，维持原判，案件呢现在已经生效了。所以通过这个案件呢，也要提醒大学生朋友们啊，咱们找兼职可以没问题，但是咱们得找一些靠谱的兼职，不要想着啊月入过万。或者每天呢大几百的这个收入，哪有那么多好事儿呢？所以咱们还得踏踏实实的去找一个好兼职，靠谱的兼职。接下来的时间呢，咱来关注今天的话题。今天话题呢是部分的摄像头跑偏了，被遮挡的透明厨房成了用餐区的直播，明厨亮灶为什么不照亮灶台呢？也就是说，现在呢互联网加明厨亮灶呢，原来我们给大家也分享过啊，咱们只要点这家的这线上的店，然后您想点他们家外卖，但是呢又觉得哎不是特别放心呐，那点他们家的直播，因为有后厨直播，我们通过直播的镜头能看到哇他们家到底干不干净，
0: 厨房怎么样，
1: 对，还有呢、厨师啊，包括帮厨啊，他们的佩戴啊是不是规范的，是不是齐全的，啊这个菜有没有洗干净啊，都能看得到。所以那段时间刚出来明厨亮灶这个时候，就有很多朋友啊也涌进了这各大餐饮店的后厨直播间去看看啊，确实也挺新鲜的。但是呢也过了这么久之后啊，这明厨亮灶为什么不亮灶了呢？就开始把这个镜头啊转向用餐区，
0: 对，跑偏了、
1: 跑偏了啊、要不然呢就是这个镜头呢有一个什么品牌的名字挡着，就感觉这家店有那么靠谱吗？能不能相信他呢？都已经不敢对着自家后厨，那自家后厨是不是有点儿拿不出来让大家看一看呢？
0: 嗯，我们来看几件事儿啊。这个东城区和平里的一家北平西四的叫做炒肝包子八宝粥店，在美团外卖平台上呢评分是4.7，月售也挺好的啊。这个但是呢它这个页面带有明显的明厨亮灶标识，但是你点进去你就会发现标称厨房工作区的这个画面呈现的就是店内的用餐区，
1: 哎，
0: 比如点餐的顾客呀，取餐的骑手啊，那在镜头前面都被放大了。
1: 哎，是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美食街，也是在和平里一处下沉式的美食街，在点餐取餐的吧台旁边还有斜上方的天花板的地方都有一个监控设备对准了吧台用餐区。而且呢如果您去外卖平台去看一看他们家的明厨亮灶的直播，就发现了，哎，这不是吧台和用餐区吗？如果您正好在吧台就能看见自己的身影了。
0: 嗯，上镜了您呢、
1: 对，所以呢现在大家好像这个明厨亮灶的直播啊都没有把摄像头对准该对准的地方。
0: 对，
1: 除此之外呢包括国贸商圈的一个老北京面馆也是一样的，您如果看他们的明厨亮灶的直播画面也是用餐区几位客人埋头苦干的。
0: 嗯，所以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为什么好好的最开始要求的怎么会变成这样呢？然后其实有很多店铺啊，就是你会发现这样一个问题，明明写着明厨亮灶了啊，让你的这个摄像头指定朝向哪儿，这也是有明文规定的哈。
1: 对，有。
0: 对，在这个规定当中有一条就说到了互联网加明厨亮灶，它是属于倡导性的条款，虽然说并不强制商家安装，但是条款当中明确了，你一旦你商家你选择启用并且挂上这个链接标识，你就应该去保障设备的正常运转，包括监控画面要覆盖餐饮食品加工制作的关键环节。
1: 哎，对，同样呢在2018年市场监管总局印发的餐饮服务明厨亮灶工作指导意见第11条同样要求，摄像头安装应覆盖粗加工区、烹饪区、专间专用操作区域以及餐饮具清洗消毒区，也同样有了这个标准的要求。既然有了指导意见，有了标准要求，有了规定在这儿，为什么这直播的画面就是对不上呢？我们来看一下，有的店铺啊它在平台上面显示地址呢是在朝阳北路的某号楼的1层，它的直播画面呢也没有这个后厨，也只是有公共就餐的区域，但是很蹊跷的就是它画面中的墙面海报和柜台餐

0: 还有的商家呢，镜头虽然对准，操作间但是角度很微妙。炒米饭的商铺点进名厨亮灶之后呢，它高高叠起的外卖包装刚好挡在摄像头前面，操作台完全被挡了。你说它有没有名厨亮灶吗？它确实对准了，但是对准的这个路线上面呢又有遮挡，这真的是漏洞钻
1: 的。你也不知道它是故意的呀还是不小心，
0: 哎，对，
1: 这个也没有办法去取证。
0: 哎，还有的一家是新源南路的一家凉皮先生的店铺当中，两路监控啊，标为加工烹饪的画面显示设备离线了。哎，这也是很难说了啊。用的方法真的是千差万别，但都一样，就是不对准自己该对准的地方。那另一路标注为后厨的画面，对准的却是外卖的餐区，镜头里来往往的都是骑手的画面。所以说像这样的一些东西啊，我们真的要去看看名厨亮灶，您发现呢，这家店铺完全给不了自己想要得到的信任。
1: 对，所以呢，记者也是针对于我们刚刚罗列的这一系列的问题呢，分别去询问了三家外卖平台。那么客服人员呢，据说平台要求名厨亮灶摄像头必须得对准厨房等这些食物制作的区域，否则消费者可以向平台去反馈，督促商家整改。你像这个淘宝闪购客服就说了，这个摄像头呢是要对准大厅或者是消费者的，那这种情况它是不符合规定的，也不符合这个规则的，平台呢会视情节的这个做出一个内部的处罚。那么美团给出的回应是说，目前这个技术上呢没有办法去实现，就是每天实时的精准的去监测，但是运营人员会不定期的在网上抽查商家名厨亮灶的情况并予以提醒。
0: 哎，是的，我们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呢，确实很难去理解该名厨亮灶的摄像头呢却不对准该对准的地方啊。如果呢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有疑问有诉求啊，却看不到他们家的名厨亮灶后厨的一些情况的话，我们要投诉举报商家的话，可以找平台处理，也可以把线索呢反馈给商家所在属地的市场监管所。如果要投诉平台管理问题的话，就需要找平台注册所在地的市场监管部门进行反映。
1: 对，
0: 那目前呢，通过我们刚才说到的几个情况啊，三家外卖平台上面名厨亮灶的开通的商户还是少数的啊。其实如果从商家的视角来说，他们也会担心的是什么呢？担心这镜头啊一直对着他们家后厨，万一有一些卫生细节被放大之后，也会给工作人员给店铺带来一些负面影响，那必然会影响到他们的经营情况。那其实还对于一些工作人员来说呢，他们本身呢比如说性格的问题啊，不太喜欢在镜头前面露脸儿。那这时候镜头对准他们，也会让他们有一些心理上的不舒服。那也有可能员工呢他自己就把这个摄像头给他转到别的地方去了，这些原因呢也都存在。
1: 其实呢，一旦你商户如果你是自愿去选择开放的话，咱就不能够去怎么说呢弄虚作假。既然你选择去挂上这个名厨亮灶这个标识了，但是你却提供一些失效的张冠李戴甚至是严重偏离主题的画面，那本质上就是错借标识，就是借标识来去吸引流量，你这属于啥叫做虚假宣传了，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希望咱们外卖平台呢对这些其实也是商户啊，咱也有一定的这种审核的核验的一个义务，如果你发现了咱就及时的去排查去处置，否则的话你属于履职不到位。
0: 是的，所以说呢也鼓励大家啊，经营的商户咱们呢后厨做得很干净，一切都是合规的，也都是标准的，但我们可以把这份信任呢好好的坦坦荡荡的展示给消费者看，消费者看了之后觉得哎挺靠谱挺相信的啊，那我们可能就多留住了一个常客回头客。那还有对于平台来说呢，也希望呢把这个责任压实，把这个漏洞啊给堵住啊，避免劣币驱逐良币，扰乱消费市场环境。
2: 来来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3: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2: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4: 等一下，等一下，
2: 咋的？
4: 取菜用公筷。
2: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3: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5: 老王，开饭了。
6: 来了来了，
5: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6: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5: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6: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5: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

0: 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1: 增加一份安全，
0: 共享一只公勺，
1: 共享一份健康，
0: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2: 普及安全生产知识，培育公众安全意识。税区应急管理局、税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每周安全播报。
3: 秋季气温下降，昼夜温差大，冷暖变化不规律，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企业的安全生产工作，一些事故也会因为季节性因素而发生概率升高。因此各企业要积极落实安全措施，千万别让安全意识打了盹儿。加强设施设备管理，秋季温差大，设备和金属构件容易发生锈蚀、扭曲、破裂，会直接导致泄漏和爆炸事故。因此设施设备的检查、维护、保养工作尤为重要。企业要坚持专人专管、定时检修、良好运转、保证安全的方针，加大设备隐患排查力度，发现隐患后及时整改，使设备管理工作落到实处，真正保障设备的本质安全。预防静电危害，秋季干燥少雨，设施设备易产生静电而引发火灾爆炸事故，因此企业要做好设施设备基地路线的检测和监控工作，避免产生静电或加速静电的释放，防止因静电而引发事故，造成人员受伤、财产损失，避免发生中毒事故。秋季气温转凉，一些作业场所为了保温可能会通风不畅，有毒有害气体容易大量积聚，造成中毒事故。为防止事故发生，应采取以下措施：改善工艺技术，严防刺激性气体跑冒滴漏，做好废气的回收和综合利用工作。对员工加强安全教育，员工应严格遵守操作规程，防止意外事故发生。加强个人防护，如接触酸碱等腐蚀性液体时，员工应自觉穿好防护服，接触有毒气体时要戴好防护口罩，定期检测空气中刺激性气体浓度，若超过最高容许浓度，应查找原因并采取有效的隔离措施。一旦发生刺激性气体泄漏事故，教育群众不要围观，应听从专业人员疏导，尽快撤离危险区域。做好防火工作，企业要建立健全安全防火责任制度，把责任细化到每个人身上，制定安全防火应急救援预案，同时指定专人负责停工前后的安全巡查，及时发现和排除各类安全隐患，杜绝安全事故的发生，科学合理的规划消防安全布局，消除火灾隐患。要对所有施工人员进行消防安全教育，使其熟知基本的消防知识，学会使用消防灭火器材，掌握扑救火灾的应急方法，加强用火管理。严格落实易燃易爆场所动火审批制度，氧气乙炔两者不能混放。焊接作业时要设专人监护，配备必要的防火器材，并在焊接点附近采用非燃材料做遮挡隔离板，防止焊珠四处迸溅而造成火灾隐患。警惕建筑施工事故，秋季是建筑工程施工的旺季，但秋季多大风天气易导致各种设备及建筑物发生坍塌，需要提高警惕，必须规范编制施工方案，制定有针对性的安全技术措施。企业要认真检查各种房屋设施，对危房要及时整修，做好各种设备的安全防护工作。楼面、屋面堆放建筑材料、模板、施工机具或其他物料时，施工单位应严格控制数量、重量，防止超载。堆放数量较多时，应进行载荷计算，并对楼面、屋面进行加固。注意交通安全。进入秋季逐渐变冷，北方地区白天时间变短，人们大多也会出现秋乏现象，驾驶员要集中注意力，确保交通安全。如遇秋天能见度较低时，应延缓出车，行驶中严控车速，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同时开启危险信号灯。部分地区深秋，地面容易结霜，车辆与地面的摩擦附着力明显下降，容易造成车辆侧滑，因此必须严格控制车速，遇紧急情况提前减速，缓慢平稳通过。 弯道行驶中避免。

0: 急打方向和紧急制动，谨防车辆侧滑引发事故。幸福生活，安全先行，顺义区应急管理局为您的安全保驾护航。以上就是今天大家帮助大家的全部内容，我是周一，
1: 我是唐雪，
0: 咱们明天见吧。
1: 明天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侯新泽报道。门前店的一亩三分地看似不起眼，却是城市基层治理的末梢。过去商户门前的区域环境依托职能部门巡查管控，商户被动配合，如今顺义打破单向管理模式，秉持责任入网、执法托底、商户主体、共治提效思路，推动商户成为街巷治理合伙人，以街巷的细微变化绘就城市精细化治理的生动图景。在光明街道玉龙二区，商户共治的新场景时常出现。商户马德龙发现自家店铺门前的灯杆检修箱口螺丝掉落，当即拍下照片，一键上传至商户之声平台。很快，属地工作人员查看后台时了解到此情况，便联系权属单位到现场妥善处置。商户之声是顺义区面向全区所有临街商户推出的治理通道，嵌入门前三包智能化管理平台，打通商户诉求反馈的最后一公里。商户化身为街巷治理的移动探头，随时发现问题，随时上报诉求，随时参与治理。光明街道在此基础上再加举措，推行商规电约集中签约模式，累计441家商户主动签约认领责任，邻里之间互相提醒、互相监督，自发参与街巷巡查、环境保洁，推动零散的个体力量汇聚成共治合力，街巷环境自查自纠率大幅提升。如果说指尖共治打通了商户个体参与治理的通道，那么商户联盟自治则搭建起群体共管的平台。走进李桥镇英格庄村便民服务街，路面平整干净，门窗排扁整齐，84间店铺井然有序，整条街巷业态兴旺，清爽规整。过去这里商铺门前乱堆乱放，店外经营的问题常见。英格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赵瑞军回忆道，变化始于2023年，村里启动环境集中整治，强化门前三包责任制落实，统一更换商铺门窗，规范门店牌匾，整治各类环境顽疾。整治完成后，村里创新成立商户联盟，还针对业态实行差异化分级管理，便民服务类化为一类商户，每月开展2次安全、消防、卫生检查；制造仓储类定为二类商户，巡查频次提升至每月不少于3次，用精细化管控守住整治成果。村里退出全程管控模式，转为日常巡查监督，正向激励引导商户主动打理门前卫生，维护经营秩序，杜绝乱堆乱放。村里为履约优秀、环境整洁的商户颁发荣誉证书，树立标杆，以点带面。指尖共治、联盟自治是顺义街巷精细化治理的一角，全区各属地各出妙招，多点发力，持续推动门前三包责任制从有关部门管理向全民共治转变。共治有温度，执法有底线，顺义区坚持刚柔并济的治理模式，让服务与约束双向发力。各属地综合行政执法队前置柔性服务，通过发放告知书、现场演示合规标准、协助商户清理占道货物等方式，贴心引导商户规范经营，同时严守执法红线，对屡教不改、拒不履约的违规行为依法处罚，公开曝光，以处罚一起、警示一片的力度守护街巷整洁秩序。从单向管控到双向共治，从问题反复到常态长效，顺义街巷微更新、治理微创新，解锁门前三包责任制治理新范式。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顺义融媒记者综合采写。近日，顺义区全面启动区和乡镇人大换届选举集中宣传周活动，各镇街积极行动，全方位多层次开展换届选举宣传，进一步提高广大选民对换届选举工作的知晓率、参与度，为平稳有序推进换届选举营造浓厚民主法治氛围。仁和镇、马坡镇、后沙峪镇、南法信镇、张镇、牛栏山镇、北户镇、李桥镇、杨镇、龙湾屯镇、大孙各庄镇、北小营镇、光明街道、胜利街道、空港街道、 双峰街道等镇街以政务服务大厅、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村委会等线下阵地为核心，设置宣传点位，通过张贴换届海报、设立政策咨询台、发放致选民的一封信和选举知识折页等方式，宣传宪法、选举法相关规定以及群众关切的选民登记须知、参选注意事项等内容，现场接待群众咨询答疑，让换届政策深入人心，有效调动群众参与换届选举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在发挥阵地宣传作用的基础上，南彩镇、石原街道、望泉街道等镇街组织网格员、党员志愿者开展入户走访、流动宣传，向群众发放选举知识折页。走访中，工作人员耐心倾听群众诉求，就选民登记资格等问题现场答疑解惑，同时依托微信群、政务新媒体、楼宇电子屏等平台，高频推送登记指南、政策解读、常见问题解答等内容，精准覆盖上班族、青年、外出居民等重点人群。自换届选举工作启动以来，全区共设立552个宣传点，发放宣传材料10000余份，通过村居和企业微信群、新媒体平台等线上发送3000余条换届选举相关信息，利用电子显示屏、村级广播设施循环播放宣传口号，引导广大选民珍惜民主权利，主动完成选民登记，依法行使选举权利。下一步，顺义区将持续把宣传工作贯穿换届选举全过程，持续压紧压实各选区工作责任，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挥民主，严格依法办事，做实做细选民登记各项基础工作，引导广大群众积极参与换届选举，确保换届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记者侯新泽报道，两年精耕细作，41平方公里全域换新，顺义区以空间重塑、生态增绿、界面换新、精细治理四维提质举措，对新国展片区开展系统性的环境品质升级，片区实现从风貌提质到能级跃升的跨越式蝶变，打造出兼具国际气质、生态底蕴与民生温度的首都花园城市标杆。新国展片区的品质提升是覆盖41平方公里的匠心改造，顺义区分3步稳步推进环境提升工程，从搭建城市景观骨架到补齐街巷细节脉络，再到全域品质提档，一步步让片区风貌从零散单调变得精致连片、错落有致。两年以来，新国展片区新增优化绿化面积56万平方米，精心升级24条主次干道，打磨14处高颜值精品景观节点，位于两馆东侧的豫东路绿地更是点睛之笔。19公顷的空间呼应首都国际会展中心紫金丝带寓意，嵌入对外交往主题地标和多语种歌曲音乐喷泉，兼具迎宾礼仪与市民休闲双重功能，成为展示国门形象的立体名片。日常出行的舒适感藏在每一条畅通整洁的步道里。新国展片区围绕便民通行、展会保障双重需求，打造出总长42360米的多彩慢行跑道，拓宽通行空间，让步道、公交站点、地铁出口、城市绿地无缝衔接、无障碍贯通。同时依托本土生态优势，甄选元宝枫、白皮松、海棠、山桃等绿植，打造层次丰富的植物群落，实现3季繁花、4季常青的景致。街角微更新，提升城市新颜值。顺义深挖盘活片区闲置的金角银边，国展花里坎地铁站周边空间完成改造升级，玉峰路与天北路交叉口公园打造丰富景观层次，安华街与天北路交叉口、天域新园小区南侧的公园成为周边居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会展预警东侧建成路园一体的线性口袋公园，既完善了15分钟生活圈的休闲配套，也让国际化的花园质感渗透到街区每一处角落，整洁通透的沿街界面更是让人眼前一亮。天竺镇沿线5940严米围墙完成系统性改造，用通透围栏、青葱绿植替代厚重封闭的墙体，打破街巷视觉阻隔。两年淬炼，蝶变新生，如今的新国展片区既有国门都市的大气格调，也有市井生活的温暖烟火，让国际客商看见首都开放包容的风度， 让辖区市民乐享推窗见绿、一步接景的宜居生活。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诈骗分子的套路不断花样翻新，诈骗手法屡屡升级换代，让不少人感慨防不胜防。别怕，骗子套路虽多，我们依然可以以不变应万变。我们为您总结了以下这些应对方式，一定要记住。远离电诈，牢记三不一多原则，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八个凡事教你一眼识破骗局，凡是要求垫付资金做任务的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凡是宣称内幕消息专家指导稳赚不赔高额回报的投资理财都是诈骗，凡是宣称无抵押、无资质要求、低利率、放款快的网贷广告，要求提供验证码或先交会员费、保证金、解冻费或者转账刷流水的，都是诈骗。凡是自称电商物流平台客服，主动以退款、理赔、退换为由，要求你提供银行卡和手机验证码的，都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工作人员，以涉嫌相关违法犯罪为由，要求你将资金打入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凡是自称领导，主动申请添加 QQ、微信等社交账号，先嘘寒问暖关心工作，后以帮助亲属朋友为由，让你转账汇款的，都是诈骗。凡是以各种名义发送不明链接，让你输入银行卡号、手机验证码和各种密码的，都是诈骗。凡是通过社交平台添加微信、QQ 拉你入群，让你点击链接下载 APP 进行投资退费的，

0: 都是诈骗。遭遇电诈，如何正确应对？如果生活中您不巧真的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应该怎么做呢？别慌，记住这三步正确且快速止损的方法，学起来。一，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警方会帮你对相关账户进行紧急止付，及时拦截，防止损失进一步扩大。二，梳理收集相关证据，准确完整记录骗子的聊天账号、账户姓名、双方的聊天记录等信息，保存好汇款或转账的凭证，如在 ATM 机转账的凭条、微信、支付宝、银行转账的截图，转出转入的时间、账户、转账方式、转账次数以及金额等，保存完整并打印好。最后一步，你需要尽快前往最近的派出所进行现场报案。在这里，你要配合公安机关做好询问笔录，提供相关证据。在警方调取固定好电子证据后，对手机中的聊天语音、涉诈 APP、 涉诈网址或短信进行删除。切记，一旦发现异常或感觉到不对劲，立刻停止给对方转账。若有人声称能帮你追回被诈骗资金，不要相信，以免二次受骗。七大反诈利器，助你一臂之力。上面的反诈秘籍都记住了吗？下面这七大反诈利器，保护自己，助你一臂之力。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安装，96110预警劝阻专线一定要接听，12381涉诈预警劝阻短信一定要看，反诈名片对反诈预警劝阻电话号码进行标记和来电提醒，全国移动电话卡一证通查，查询本人名下手机电话卡数量是否有被盗用等情况，云闪付 APP 一键查卡，掌握个人名下银行卡信息，一证通查2.0，查询本人手机号码关联的互联网账号。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行动，我心。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都北交通，云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云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顺义后沙峪，一座国际化新城，紧邻首都机场，地铁15号线穿镇而过，依托四元一区一商圈，创新创业平台活力迸发，文商旅体深度融合，多元住房配套完善，两廊四园织就生态画卷，热土已备，期待与您邂逅美好，遇见未来。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4: 得嘞，
3: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 010-8942-3232转6686，010-8942-3232转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5: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行动，我信。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老王，开饭了。
2: 来了来了，
1: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2: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1: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2: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1: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3: 增加一双公筷，
4: 增加一份安全，
3: 共享一只公勺，
4: 共享一份健康，
3: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5: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6: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5: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6: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0: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0: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0: 哟，小赵啊。
3: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0: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3: 行。
4: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0: 哎，行嘞，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5: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0: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6: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7: 鞋款网格2合1，
8: 脚步丈量百家心，
9: 议事厅里解难题，
7: 积分板上天心星。
1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2: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慢点慢点。
1: 怎么了？
0: 前面有个老爷爷过马路呢，还拄着拐呢。
1: 哎呀，我早看见了，没看见我提前减速了吗？等老爷爷过去了咱再过啊。
11: 小伙子，谢谢你了。
2: 斑马线前展文明，礼让路上树新风。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2: 安静平和的生活中隐藏着许多安全隐患，不遇火灾不要惊慌，迅速拨打119报警并讲清火情信息，消防官兵24小时待命，从接到报警到着装灯车出动一般1分钟，社会车辆请主动避让消防车，如火势较小要争分夺秒扑灭小火，低级自救，如火势较大要快速撤离，不贪财物，大火封楼切忌盲目跳楼，应封堵屋内门窗，透过窗户向下呼喊招手，打亮手电筒发出求救信号，逃生过程切勿慌张，听从消防员指挥配合救援，消防官兵将努力挽救您的生命财产安全。
13: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4: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3: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4: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5: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3: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5: 耶！
2: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
1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赴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
1: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闭幕，达成多项合作成果。
2: 四部门印发实施方案，到2030年我国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1: 伊拉克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夺取西部大片土地并继续向南推进。
2: 美国前国防部长称，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3: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4: 习主席，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2: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获悉，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昨天启动试运行，标志全国统一数据产权登记制度进入落地实施阶段。系统将汇集各地登记信息，面向全社会提供产权公示、查询、核验服务，实现数据产权一次登记全国通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11日启动试运行。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司长栾杰介绍，
6: 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这三项权利是相互独立的，可以申请登记一项、两项或者三项。数据和土地、劳动力这些传统生产要素不太一样，它可以复制、可以共享。就拿一份数据的使用权来说，其实是可以由多个权利人同时享有的。因此，只要是合法合规取得的数据，都可以申请数据产权登记。有了登记凭证之后，拿数据去做一些生产经营活动的时候，就更有依据，也更有保障。
5: 经过有关遴选程序，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上海数据交易所、深圳数据交易所率先成为数据产权登记机构。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权利归属，更好支撑数据流通交易、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作价入股等生产经营活动。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运营管理部负责人彭博表示，
7: 数据产权登记的流程呢，包括申请、受理、审查、公示、一一处理、信息存证、凭证核发，总共是7步。我们重点呢，围绕数据安全合规性、数据产权的归属等进行审查，最后再核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有效期一般是5年，到期前的6个月内可以提交续期登记的申请。
5: 相关数据产权登记结果将同步汇集至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实现一个平台统一公示、统一查询。 系统试运行首日，已有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通过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向社会公示，涵盖信息技术、交通运输、科学研究、医疗卫生等不同行业领域。按制度规定，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1: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闭幕，本届大会共有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参会，参展参观总人次达5.9万，国内外200余个自主协商项目和10余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进行谈判交易，达成多项合作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在往届论坛、展览两大板块基础上，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9: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对接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像哈萨克斯坦、摩洛哥、加拿大、澳大利亚这几个国家的一些矿主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8: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大会将继续助力我国开放包容、公正合理、合作共赢、绿色清洁的全球矿业治理体系建设，为全球矿业搭建共商合作、共谋发展的重要平台。
10: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2: 本台消息，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3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农业保险深度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3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1: 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发布，2026年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气象条件总体利于作物生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1: 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显示，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北方大部农区初霜期接近常年或偏晚，利于秋收作物成熟和秋收秋种开展。华西地区连阴雨风险较高，江南、西南地区东部农田自涝风险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持续深化与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等部门合作，结合秋收秋种需求，遇重大天气过程及时通过服务专班发布预警与风险提示信息。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此前表示，
12: 在监测上再加密，持续强化与气象、应急、水利等部门联合会商，科学分析研判雨情、水情、苗情，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做到早发现、早预警。
11: 据了解，国家气象中心着力提升农业气象服务的精准度、时效性和智能化水平，开展玉米水稻品质气象服务，建立基于机器学习方法的冬小麦、玉米、水稻品质气象预报模型，既可指导农户田间管理，促进品质提升，也可为收储加工企业品质分等定级和收购定价提供气象依据。
2: 京雄快线贯通试运行，安徽潮马高铁联调联试，世界最大盐学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启动。连日来，我国多项重点工程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今天，京雄快线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标志着京雄快线与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迈出关键性一步，轨道上的京津冀正从蓝图加速变为现实。京雄快线起自河北雄安城际站，跨越京冀两地三市，全长约86公里，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雄安集团轨道快线公司副总经理薛云雷介绍，京雄快线兼具长途铁路高速优势与城市轨道公交化高密度运营特点，快起快停，随到可乘。
14: 未来乘客从雄安新区出发，乘坐京雄快线可以直达北京草桥站，并进一步通达北京地铁全网。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让跨经济往来变得更为顺畅高效。
11: 长三角交通一体化重要建设项目，安徽巢湖至马鞍山高铁昨天启动联调联试，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合肥枢纽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周干介绍，巢马高铁连接巢湖东站和马鞍山东站，是合肥与马鞍山间直达高铁线路。
15: 联调联试期间，检测列车、综合检测列车和相关检测设备将在线路上逐级提速折返运行，对轨道、接触网、通信、信号、牵引供电等各系统进行综合测试和调整优化，确保各系统功能及性能达到设计要求，为开通运营提供技术保障。
11: 潮马高铁建成运营后，将在皖江两岸建起一条快速新通道，进一步拉近合肥都市圈与南京都市圈之间的时空距离，对于完善区域路网布局、打造轨道一体化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6: 今天，世界最大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华能金坦盐雪压缩空气储能二期项目两台机组在江苏金坦完成整组启动，标志着我国在大容量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和系统集成能力实现重要突破。华能中盐常州储能公司总经理张宪领，
17: 此次两台主机整组启动成功，四季管路辐射电器安装后的又一重大节点，相当于为整套系统打通了心脏血脉，两台机组核心装备国产化率达100%。
16: 本次整组启动的两台机组单台容量达350兆瓦，总装机规模位居世界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之首，项目投产后将大幅提升风电、光伏等新能源消纳能力，为电网调峰保供提供强有力支撑。项目工程安置部机务专工杨清格乐，
18: 传统发电机组以蒸汽作为介质推动液笼转动发电，而我们这台发电机组则是以压缩空气为介质来进行发电的，它的进气流量达每小时2680吨，设计效率在国内首次突破了93%，是目前国内发电效率最高的压缩空气发电机组。
1: 今天是世界急救日，各地积极开展急救培训活动，让急救知识走到普通百姓身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9: 帮我打120，拿出善意。
20: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四中学，健康科普员郝小飞给孩子们现场演示如何开展急救。学生卢思涵学习到了多种急救方法，
21: 憋着的时候可以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我们还学到了如果遇见患者心脏骤停的时候可以对患者实施心肺复苏。有这些积累起来的急救知识就可以挽救一个生命。
20: 网约车司机、外卖小哥等就业群体日常在外奔波，遇到突发意外概率大，经常成为意外现场的第一目击者、第一施救者。在山东东营，红十字会志愿者就结合道路突发意外、日常突发疾病等高频场景，针对性开展了应急救护技能公益培训。外卖员崔立业感觉近距离学习专业急救技能补齐了自身应急处置能力短板，
0: 平时天天在大街小巷的到处跑，如果路上遇到有人突发情况的话，也想帮忙，但是不懂怎么处理，干着急。通过参加这次志愿活动，学了急救知识和技能，心里有底了，关键时刻敢站出来帮忙。
20: 近年来，卫生健康部门、红十字会等多部门联合开展社会面急救建设，促进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良好风尚形成，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其中，居民安全与急救素养从2020年的55.23%提升到2025年的58.18%。公共场所急救设施配置不断完善，截至目前，全国各类公共场所累计配置体外自动除颤仪 AED 约28.4万台。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明两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公众可通过预约免费参观，近距离感受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
1: 正在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今天透露，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算力一体化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截至目前，中国算力平台算力超市运营层已汇聚注册企业用户超万家，接入各类大模型超300个，我国算力统筹治理迈入全域监测、全网协同、全链调度新阶段。
2: 今天在上海举办的2026浦江创新论坛开幕式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这是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至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后的重要举措。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由三省一市每年各出资5000万元，自然科学基金委配套5000万元，合计每年2.5亿元，合作期限为5年，2027年开始首期出资。
1: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今天正式启动，甘肃刘家峡水电厂从今天中午12时起，把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并持续7天，为本次联合排沙提供动能支撑。
2: 南海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生成，中央气象台监测显示，其进一步发展为编号台风的可能性不大，但受其影响，未来3天，海南岛、广东沿海、广西沿海等地部分地区

0: 当构建类似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美国中央官员人在演讲中就情报活动指出，这是日本非常不擅长且处于落后的领域。他解释称，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已设立作为情报活动指挥塔的国家情报会议。他还表示，外国情报机构在日本的工作很活跃，对此不能忽视。日本政府拟于近期设立专家会议，就是否应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以及推动反间谍活动相关法律制度建设进行探讨。今年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事实上，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加速扩军备武、设立国家情报局、大幅增加防卫费等系列危险动向，引发日本民众持续抗议。
1: 现在的高市正在试图让日本参与战争，在这种背景下，反对的声音其实很强烈。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意识到日本政府近来的一系列激进举措，这代表着日本正在朝着远离和平的道路方向发展，这令人感到愤怒，我们必须要坚持反对到底。关注中东局势，伊拉克方面12号发表声明称，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11号称夺取西部大片土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当地时间12号发表声明说，鉴于调查结果证实针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是从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境内发起，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下令解职米桑行动指挥部指挥官，并成立调查委员会对该指挥部展开调查。努曼在11号晚发表的另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拉克政府谴责针对沙特的袭击，重申拒绝任何威胁沙特安全与稳定的侵略行为。扎伊迪只是对袭击事件详情及幕后主使展开紧急调查，并将依法惩处相关人员。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1号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袭击造成一些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外交部则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该组织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播出的视频声明中称，国际海上交通仍然安全，但沙特船只仍受到限制。另据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和军方官员11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海峡内战略要地毗邻岛。该组织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
3: 伊朗外交部11号宣布，14号将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商运航线。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前国防部长称，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让美国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据伊朗方面1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宣布，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正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准备参加金砖国家峰会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1号在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试图通过各种欺压和暴行让伊朗屈服，但伊朗的人民绝不会投降。
5: 如今伊朗正同时对抗着美国和以色列，这完全是因为他们企图欺压我们，而我们不愿被欺压。他们无法通过欺压迫使伊朗人民投降，又想通过物资短缺和切断通信来逼迫我们投降，但

0: 伊朗人民绝不会投降。
1: 当地时间11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已使99艘商船改变航向。美国前国防部长、前中情局局长莱昂·帕内塔表示，自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结束以来，华盛顿形成了避免在中东开启无明确期限的大规模战争的共识。然而，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打破了这一关键约束。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2: 我们在伊朗重犯了同样的所有错误。我们袭击了伊朗，却没有明确的目标。最初说是要实现政权更迭，但没有成功。后来又转向了其他多个目标。即使到了今天，冲突不断延续，已演变为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争。究竟要实现什么目标，我们仍然不清楚。
3: 美国多地11号举行活动，纪念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悼念事件遇难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当天，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举行了911事件纪念仪式，总统特朗普出席并致辞。特朗普说，自2001年9月11号恐怖袭击发生以来，已经过去了1/4个世纪，但时间并没有冲淡那一天的意义。特朗普向911事件的遇难者家属表达哀思，并向救援人员、执法人员以及军人致敬。此前一天，特朗普表示，他不后悔发动伊朗战争，如果重新选择，他还会做出完全一样的决定。11号当天，在纽约世贸中心遗址，美国副总统万斯、前总统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拜登以及幸存者和遇难者亲属等出席纪念仪式。遇难者亲属逐一宣读遇难者姓名，以表达哀思。随着夜幕降临，在911纪念广场附近，两束巨大蓝色光束投向夜空，象征着在恐怖袭击中轰然倒塌的世贸中心双子塔。纽约其他地标性建筑也亮起蓝色灯饰。连日来，大批民众在世贸中心遗址献花、默哀、举行研讨会、音乐会、烛光守夜等一系列悼念和追思活动。2001年9月11号，恐怖分子劫持4架民航客机，对美国境内目标展开自杀式袭击，其中2架分别撞上世贸中心双子塔，一架撞上位于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县的五角大楼一角，另外一架坠落在宾夕法尼亚州乡野。这一系列袭击共造成约3000人死亡。
3: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11号在安理会反恐问题特别会议上发言时说，国际社会应加强团结合作，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发挥联合国的中心协调作用，共同应对恐怖主义这一人类社会公敌。
4: 其他国际消息，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11号表示，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是为其援乌政策做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
3: 美国汽车协会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当天突破每加仑6美元关口，达到每加仑6.0556美元，创历史新高。其中，燃油价格长期处于全美最高水平的加利福尼亚州，柴油平均售价升至每加仑7.9827美元。
4: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7.8，显著低于8月的51.7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总体而言，美国消费者信心目前比伊朗冲突爆发前的2月份低16%，比一年前低13%。
3: 德国国防部11号宣布，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将访问美国，并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会晤。有消息称，双方将讨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等议题。
4: 日本气象厅12号上午将北海道石胜月火山的喷发警戒级别从2级提升至3级，呼吁在距火口约3公里范围内警惕大型喷石。据报道，今年以来，当地山体附近持续出现显著膨胀的地壳变动。
3: 当地时间11号晚，一列由法国鲁昂开往卡昂的区域快速列车脱轨。据警方称，列车撞上一个尚未确认的物体，一节车厢侧翻，4节车厢脱轨，事故已造成44人受伤，其中1人重伤。
4: 刚果金卫生部11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022例，其中死亡3398例，另有1671人治愈。截至10号，疫情已经波及该国7个省份。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听见奋进的力量。
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5: 听见国家的成长。
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9: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5: 听见世界的回响。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5: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5: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现在向您预告本台今天将要播出的节目。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转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7:30顺义新闻。

7:45，广宣时段。8:00，百年听书时间。8:30，传奇。9:00，朝九新生代。10:00，广播小说。10:30，读书品人生。11:00，向上好少年。11:30，顺义新闻。11:45，广宣时段。12:00，百年听书时间，重播。12:30，只听好歌，不听话。14:00，传奇，重播。14:30，广播小说，重播。15:00，读书品人生，重播。15:30，向上好少年，重播。16:00，健康新生活。17:00，大家帮助大家。18:00，顺义新闻。18:15，广宣时段。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三，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0: 2026年服贸会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
1: 各地以丰收盛景赋能旅游胜地，村民拓宽增收渠道，市民共享丰收喜悦。
0: 我国到2030年将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1: 伊朗和阿曼将通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2: 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

0: 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1: 习主席，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 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3: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勇作时代先锋，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4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 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2026年服贸会昨天迎来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5: 昨天一大早，首钢园展区观展客流持续攀升。本届服贸会聚焦服务贸易开放合作与创新发展，各大专题展集中亮相，为观众带来一场沉浸式的国际盛会体验。尤其是硬核科技纷纷登场，不少展区设置互动体验点位。观众冯女士，
6: 然后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 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一个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5: 今年服贸会数字平台智能助手小福为观众提供7x24小时在线答疑，行程助手可结合观众行业属性和观展兴趣定制专属参观线路，线上贸易匹配系统依托算法实现客商精准对接，支持展前一键预约商务洽谈。首都会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涛，
7: 在我们前几天的专业日当中呢，我们把数字化的能力应用到商务洽谈、商务对接，公众开放日也是用把这个数字化的能力完全的进行了运用，都是为了让大家在逛展过程当中能够更加的便捷，能够体验到我们现在技术手段能够应用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5: 昨天服贸会举办了11场论坛和19场洽谈推介，2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了53项新成果，还有数10项配套活动同步开展。今年服贸会吸引了众多海外参展商和嘉宾，他们对中国的市场机遇感受颇深。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商务公使戴德明表示，服贸会给予了海外企业大量合作契机，众多澳大利亚企业都渴望参与并且分享其中的机遇。
8: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巨大发展，包括数字经济的进步、服务交付方式的变革，这些都为企业扩大现有业务、开拓新机遇提供了绝佳机会。
5: 本届服贸会将于今天下午闭幕。
2: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10: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的特别开心。
9: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11: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12: 在河南秦岭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1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13: 南宁林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12: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糕、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14: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15: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16: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15: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17: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3: 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8: 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补贴有效率、产业有保障、农民得实惠、机构可持续的多赢格局，政策更加普惠，发展更加均衡。金融监管总局财产保险监管司一级巡视员王旭文指出，
19: 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全球第一，农业保险作为我国现代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和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灾害发生时发挥着稳定器的重要作用。目前农业保险基层服务网点基本覆盖所有县级行政区域和95%以上的乡镇，网络覆盖面和市场渗透度在三农领域金融服务中居领先地位。
18: 此次发布的方案明确，农业保险深度要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提升特色农业保险对特色农业产业的保障水平，更好发挥富农强农作用。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2: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昨天闭幕。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会，参会国家数量创下大会举办28年以来的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0: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21: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对接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20: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
22: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了解到，在前期试点经验基础上，中国算力平台加快拓面组网，有序推动全国31个省区市平台对接入网，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昨天正式启动。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强化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将是破除跨区域协同创新壁垒的一次积极探索。
2: 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昨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到北京草桥站，等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到丽泽站。未来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就能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
3: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昨天启动，昨天12点，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到每秒1320立方米，将持续7天。本次联合排沙将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塑造人工洪水过程，为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调节库容。
2: 第12届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昨天在湖南张家界天门山落幕，中国选手张树鹏首次斩获精准穿靶赛冠军，创下中国翼装飞行运动员在世锦赛赛场的历史最佳战绩。
3: 近日，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曾能贵是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嫌在扶贫项目中收受贿赂，于2024年1月外逃。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2号消息，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方向2度传出爆炸巨响，消息称爆炸声来自海面。据卡塔尔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说，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受到域外力量干预。伊朗与阿曼曾于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随后说，沙特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2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发起本轮攻势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地，但尚未掌控直接俯瞰曼德海峡的沿岸地带。
3: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12号说，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3方参与的形式。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说，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3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2: 法国检方12号晚说，前一天在鲁昂发生的列车脱轨事件，直接原因是事发列车行驶的轨道上被放置了一节铁轨，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11号晚，一列载有180多人的火车在鲁昂附近脱轨，造成44人受伤。警方认为列车脱轨可能因有人蓄意破坏。
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将举行大选，选举新一届议会。极右翼政党后首次入阁，成为此次选举的一大看点。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3号，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将迎来男单决赛，赛事也将随之收官。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张永鹏，主播郑兰、方亮。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3: 面膜特价买五送五呢，买！哇哦，大衣打折啦，好喜欢啊，买！
4: 今天全场满减，太划算了，买！
5: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6: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5: 购物无止境，消费需理性，亲们悠着点嘿。
2: 世界再大，不过一次关注的距离；屏幕再小，这里却是感知新闻的天地。为广播插上荣媒翅膀，资讯穿越声波，在手机上陪你。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从卖产品到卖价值，服贸会解码中国企业出海高阶跃升之路。
0: 服贸会有近一半游客选择公共交通出行，两条地铁缩短发车间隔。
1: 市人大常委会会议闭幕，表决通过《北京市测绘地理信息条例》等法规。
0: 朝阳区文商旅体深度融合，助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
1: 一票一码公交化运营，京雄快线开启全线贯通试运行。
0: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10月开唱，预售火热进行中。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走进服贸会。
0: 中国企业出海该如何突破传统模式，实现高阶跃升？2026年服贸会给出了答案。中国企业的出海模式正在发生根本性变革，以往卖产品正在升级为卖方案、卖服务、卖标准，更有政府机构企业协同护航，让中国服务真正走向全球，互惠共享。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3: 我们在海外宣讲的时候，有非常多的客户都很感兴趣。
4: 一台半米多高、搭载6轴高精度的大型机械臂，稳稳托举着可360度旋转的治疗床，精准平稳地完成了多角度位移调试。这台智能设备正是北京雷泰腾飞医疗科技有限公司重磅研发的肿瘤放射治疗机器人。它攻克了运动肿瘤精准放疗的世界级难题，将于今年年底正式上市。公司产品经理崔俊植告诉记者。
3: 美国有一款设备叫射博刀，也

0: 做实时运动追踪的，但是它一天只能做10个患者。我们的这款设备能够做到500毫秒之内，0.5毫米以内高精度的一个追踪治疗，它每天能够做120个以上的患者。
1: 雷泰医疗常年稳居全球第二大放疗核心部件供应商席位。2021年起，企业正式进军放疗整机研发与出海赛道。期间，崔俊植深刻感受到了中国出海模式的颠覆性变化。
0: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巴基斯坦、巴西有临床培训的团队，结合我们国内的顶级的专家，培训他们这些前沿的技术应该怎么样去治疗到患者。
1: 如果说技术人才是硬核支撑，那么数字化就是中国企业出海的核心引擎。今年服贸会上，从央企国家队到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成果遍地开花，成为中国服务走向全球的鲜明标签。
2: 我在国外留学时候，我就想吃火锅，那会儿我们还靠同学谁回国帮忙带货。那现在呢，中邮集运推出这项业务，我们
1: 小小的跨境寄递服务折射出中国数字服务的巨大变革。在中国邮政展台前，集团寄递事业部国际业务项目经理刘潇雅现场向记者展示中邮集运小程序。
2: 多个包裹合成一单，只要你不超过30公斤，我们仅收一个首重。不论是一带一路的沿线 RCEP 的区域，还是比如说中东和中非地区，我们跟境外邮政进行双边合作，绿色清关，非常安全可靠。
1: 更让人惊喜的是，这款最初只为海外华人华侨提供便利的跨境服务，如今已然成为外商采购中国国货的宝藏平台。这也为更多中小制造业企业出海开辟了轻量化试错、低成本拓市的全新路径。
2: 浙江、深圳这些产业带，老外来只是看样品，这一个样式、颜色我各拿几件，就像拿货一样。通过这种轻资产的投入到海外进行赛马，某一件成为爆品了，再以货运或者是海外仓的形式进行备货。
1: 虽然出海模式屡屡创新，但企业走出去依然挑战重重。有着多年职业经验的北京荣商“一带一路”法律与商事服务中心副秘书长王新迪对此深有感触。
3: 现在比如说我们要去泰国，你要找到一个泰国当地会英语的法商财税的人才，那么这一类的人才相比在欧美国家会储备比较少。那么国内企业对于一带一路国家的营商环境和它的司法体系，包括可能一些司法环境啊、国别风险啊，了解都比较欠缺。但是呢，一带一路国家的市场非常广泛，都是新兴的增长体，中国企业的机会非常多，然后我们的企业制造的产品也非常有竞争力，是他们急缺的，所以说机会与风险是并存。
1: 2026年服贸会创新破局，首次设立了出海服务专区，成为本届展会的最大亮点。这个专区汇聚了法律、金融、财税、人才、知识产权等各类优质资源，为企业出海破局解困。展会期间，专区还将累计举办41场专业出海服务路演，精准对接企业的出海需求。
4: 新闻广播消息，昨天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专题论坛“人工智能加医疗健康”论坛上，北京未来人工智能与数字健康研究院成立，研究院定位为集政策研究、技术转化、产业生态构建于一体的高端智库，助力打通医学人工智能从实验室到临床应用的最后一公里。科技成果转化与应用是研究院的重点发力方向。依托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平台，研究院已启动相关项目，重点聚焦辅助诊疗、医疗数据治理、智能健康管理、生物医药等领域，推动科技成果落地应用。
5: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从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了解到，9月9号到13号，2026年服贸会文旅服务专题在首钢园开展，深化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持续推进文旅领域对外开放与国际文化传播。展会打造多元新型消费场景，非遗与潮玩跨界融合，长城及冬奥文旅资源、红色文化资源集中展示，剧本漂流、荧光夜跑等新业态全新登场。丰台发放文创消费券，全新北京礼物矩阵集中上新，有效激活文旅消费活力。展会优选2项中国服务优秀案例对外推介，依托炫彩世界活动深耕一带一路人文交流，集中展示微短剧、动漫、游戏等文化新3样出海成果，配套 AI 多语种翻译入境专属旅游产品，持续优化入境文旅服务，提升中华文明国际传播影响力。
4: 新闻广播消息，本周末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首钢园观展客流持续攀升，从展会前3天的出行结构看，有近一半游客采取公共交通方式前往，市交通部门统筹多方力量， 优化公共交通运力配置，完善接驳服务，园区内外重点道路通行顺畅，交通运行平稳有序。轨道交通方面，精准匹配客流变化，压缩发车间隔，六号线最短间隔压缩到3分钟，十一号线由10分钟调整到5分45秒，一号线 S 一线试勤加开临客，灵活补能。地面公交方面，全面压缩主干线路发车间隔，一路间隔由10分钟优化到8分钟，一支专108路由20分钟缩短到10分钟。围绕远端停车场接驳转运需求，市区两级统筹调配50部接驳车辆，保障 P2 停车场到展馆的快速转运服务，同步配备18顶遮阳设施，优化市民等候体验。交通部门提示，本周末服贸会观展游园人流叠加，倡导大家优先选择公共交通绿色出行，可搭乘地铁6号线或11号线在金安桥站、北新安站和新首钢站下车，或乘坐公交一路在新首钢站下车前往展馆。自驾前往的观众请优先选择首钢园 P2 停车场，停车后可以乘坐免费接驳摆渡车直达展区。
5: 新闻广播记者继续报道。市16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日前闭幕，表决通过北京市测绘地理信息条例等法规。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岭主持会议。上午的全体会议听取了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检查北京市志愿服务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市政府关于本市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及市人大财经委的意见和建议。上午的分组会议，常委会组成人员和部分代表对有关议题进行了认真审议。下午的全体会议表决通过北京市测绘地理信息条例、修订后的北京市无人驾驶航空器管理规定和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进一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决定、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决定。表决通过了由市政府、市高级人民法院、北京金融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分别提请的任免议案。会议指出，本次会议表决通过的关于进一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决定，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本市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有重要作用。本次会议表决通过的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决定，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总结固化近年来本市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实践成果，对进一步提升本市法律监督质效有重要意义。有关部门要抓紧研究制定已通过法规和决定的配套制度和政策措施。市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和常委会相关工作机构要继续做好有关法规草案的后续审议工作。会议还举行了关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权益保障研究专题讲座。
4: 新闻广播记者继续报道。刚刚闭幕的市16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对北京市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草案进行了2次审议。二审稿在支持科技创新、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基金作用、公平竞争、异地执法等方面做出了补充规定。在支持民营经济组织参与国家科技攻关项目、牵头承担国家重大技术攻关任务方面，二审稿提出支持各类经济组织在可控范围内开展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新模式应用试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组织实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政策措施未经公平竞争审查或者经审查认为违反相关规定的，不得出台。二审稿提出提升政府投资基金引导作用，有序引进民营资本进入，通过股权投资等方式支持民营经济组织创新发展。本市公安机关应当依法对异地执法相关法律手续是否完备进行审核。外省市公安机关在本市执行拘留逮捕的，本市公安机关应当派员协助执行。市经济和信息化部门应当建立便利畅通的渠道，受理对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拖欠民营中小企业款项的投诉。 自正式受理之。

0: 日起十个工作日内按程序将投诉转交处理投诉部门。
1: 北京市不到五个人中就有一名实名注册志愿者。市人大常委会日前审议北京市志愿服务促进条例执法检查报告，根据报告，本市在志愿北京信息平台实名注册的志愿者已经超过479万人，累计发布志愿服务项目超过100万个，全市志愿服务支撑保障体系不断健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2: 志愿服务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侯军书在报告中介绍了本市开展志愿服务工作的基本情况。
3: 截至2025年底，志愿北京信息平台上实名注册志愿者已达479万人，注册登记的志愿团队7.5万个，累计发布志愿服务项目101万个，志愿服务时长记录8.68亿小时。
2: 本市已构建起党委社会工作部牵头、党政有关部门和群团组织协同联动的工作格局，市区两级建立志愿服务统筹协调机制，
3: 支持城乡社区志愿服务团体有组织的开展服务，推行星级认定、服务积分、时间储蓄、志愿信用等措施，为注册志愿者统一购买基础保险。
2: 在城市运行中，志愿服务彰显着首都的温度与文明底色。全市已经累计达到精品志愿服务项目近500个，
3: 78个项目获得国家级奖项，位居全国前列，被建党百年庆祝活动、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抗战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等79项重大活动提供志愿服务40万人次。
2: 在取得积极成效之外，执法检查也发现了条例落地中需要改进的地方。
3: 跨部门、跨领域的协同配合缺乏稳定的制度安排，小微志愿团队普遍缺乏启动经费、场地、培训、活动补助等，没有稳定的支持来源，针对性培训还比较缺乏，志愿者保险覆盖内容有限，应急救援等高风险领域缺乏专属保障。问卷显示，有81%的受访代表认为志愿服务存在项目与实际需求不匹配的问题，针对社区居民的菜单式定制化服务不足，吸引力不强。
2: 为此，执法检查组建议
3: 统筹利用财政资金及其他资金的募集渠道，支持志愿服务的运营管理、教育培训、事业发展，探索开发更多志愿服务保险险种，完善面向高风险领域志愿服务活动的救助抚恤机制，丰富表彰嘉许、优先领域等保奖激励的具体措施，分领域制定专业志愿服务的发展指引，建好用好专业志愿人才库，鼓励取得职业资格或具备专业技能的人才加入志愿者队伍。
4: 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巡礼。
0: 不久前在国家速滑馆举行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让冰丝带在冬奥赛后又火了一次。朝阳区近年来依托奥林匹克中心区、博物馆聚落和亮马河风情水岸等多元载体，推进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新机，以古今共生之美助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5: 我们的展览一共分为四层，共5个专题。
6: 位于奥林匹克中心区的中国考古博物馆以仓储式陈列、沉浸式体验为特点，展出大量来自考古田野挖掘一线的出土文物精品，也成为了游客暑期打卡的代表性地标。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考古博物馆研究馆员关心介绍，
7: 通过大量的数字多媒体的呈现，使观众能够多感官的去了解到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6: 与中国考古博物馆同属于双奥区域博物馆聚落的北京奥运博物馆，则持续探索新品文创和特色餐饮，在暑期还探索延时开放等措施。北京奥运博物馆副馆长齐轩告诉记者，
8: 今年呢，我们在自研方面呢，推出了89个品类相关的产品，不也会推出一些类似运动员餐、冠军餐这样的一些比较有奥博特色这种餐食，推出了12个品类的连续教育的课程。暑期呢，我们在7、8月份呢，进行了2个月的延时开放，推出了一个中州县与北京双奥主题的展览活动。
6: 北京奥林匹克中心区管委会副主任王永刚表示，对于双奥遗产的利用分为3个层面，让赛事场馆在赛后从文商旅体多个领域持续焕发生机，
9: 反复利用、综合利用和持久利用。双奥之后呢，我们不断地在尝试引进各种各样的世界顶级赛事，我们也是国家级博物馆群、党史馆、工艺美术馆、奥运博物馆、考古博物馆，那么这些博物馆和我们的奥运的场馆能够有效地联动起来，为我们的所有的游客、为我们的百姓，包括我们很多入境的游客，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延长他在此地逗留、体验和消费的这么一个消费链。
6: 在奥林匹克公园的东南方向，亮马河国际风情水岸是朝阳区另一处融合了都市休闲

0: 和国际特色的文化消费打卡地。今年开放的餐饮休闲空间亮马东院也为夏秋之际的北京增添了一抹亮色。亮马和文化经济带设计相关工作人员郝阳春告诉记者，
1: 朝阳公园里面去参加我们的活动，去我们的亮马小院、亮马东院去喝杯咖啡、吃点下午茶，再来到我们的活动现场，集这种年轻潮流活力于一体系列的这样特色的活动，也让大家有更丰富的文化体验。
0: 朝阳区通过推进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新机，以古今共生之美助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也给了市民游客更多元的文化消费选择。
2: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京雄快线昨天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跨越京冀两地，全长约86公里，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到北京草桥站。等丽泽站开通后，将贯通运营到丽泽。未来，乘客从雄安新区出发，乘坐京雄快线可以直达北京草桥站，并进一步通达北京地铁全网。乘客只需要持有一票一码，就可以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显著延展了出行半径，让北京到河北的往来变得更为顺畅高效。
3: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4: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2026年北京市全民国防教育月国防动员主题活动昨天在通州区运河西岸公园启动。活动整合文艺展示、法规科普、实操实训、科技互动、非遗体验等内容，通过多样化、场景化形式面向公众普及国防知识，传播国防理念。活动持续到今天。
2: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正在火热预售中，10月5号到6号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举行。10月5号流行力量场，有陈楚生、大鹏、黄子红凡等参加。10月6号摇滚能量场，有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老狼等出场。预售阶段各区票价直降100元，上大麦即可购票。
4: 2026北京国际山地徒步大会昨天在门头沟区斋堂镇启幕，吸引了来自33个国家和地区的近9000名徒步爱好者参与。本届大会精心规划18公里水库探秘、11公里红色之旅、18公里古村穿越3条主题线路，涵盖斋堂水库、马兰村季热察挺进军司令部旧址、灵月寺等标志性点位。
2: 密云司马台长城标志性景观单边墙昨天限时对外开放，开放时段持续到10月31号。司马台长城素有险、密、奇、巧、全的特点，单边墙依山而建，墙体狭窄，地势陡峭，完整保留600年明代边关营造原貌，未经过度人工修缮，最大程度留存古长城沧桑质感。区别于常规修缮段，长城景观观赏与徒步体验独具特色。
4: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城六区空气质量2级，良。
2: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吴兰，播音员滕欢、赵龙，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4: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6.5摄氏度，距离报是今天白天晴，偏北风3-4级，阵风6级转2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
5: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重播版。
6: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7: 1400元的体外 OK 镜为何会让孩子视力急剧恶化？
8: 孩子现在眼科院检查是470了，而且已经形成这种眼对角膜，配框镜恢复不到正常的视力了，连1.0都恢复不到了。
7: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 号称体外 OK 镜，能矫正近视，让眼轴回缩。一款售价上千元的护眼仪，让北京市民刘先生给孩子买回了家。可不到两年时间，孩子的视力非但没好转，反而从最初的50度散光发展成600度高度不规则散光，确诊圆锥角膜，不得不接受角膜手术。所谓的护眼神器，怎么反而伤了眼？没有医疗资质的普通产品，为何能大肆宣传医疗功效？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梁田的调查报道。
5: 家住石景山区的刘先生告诉记者，2024年11月，正在上初中的孩子说上课看不清黑板，他带着孩子去了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检查。
9: 2024年应该是11月份吧，孩子那个上课说看不清了，带着他上了那个中医院的眼科医院去看了一下，看了一下说近视，还有一个50度的散光，配的眼镜的那种，也是在中医院配的。
5: 配完眼镜后，刘先生听说学生家里在用护眼仪，在购物网站上他找到了这款中医磨目护眼仪，
9: 找到了一个它叫外用 OK 镜，有各种专利，挺好的，也没有细想，因为觉得买个好的呗，当时也有那种300-400的，就买了个1400-1500的。
5: 刘先生告诉记者，从那以后孩子开始频繁使用这款护眼仪，每周至少用5到6次，使用过程中第一台坏了返修，刘先生又买了第二台。
9: 买了以后孩子就开始用，就说这个能把这个眼睛疲劳啊开始调整了，当时也不知道会有什么危害，看了半天那个评价也挺好的，然后就一直在用，孩子用的也挺好。
5: 今年中考结束，刘先生想着上高中前给孩子复查一下视力，这一查结果让他大吃一惊，
9: 就在那个中医院眼科医院去检查的，检查到中途直接就显示说散光600度，然后又测了一次还是600度，人家检查的医师都不敢相信，就把所有的检查都暂停了，说这个眼睛已经变薄了，正常的人的眼睛是540-550毫米，孩子现在眼科院检查是470了，而且已经形成这种圆锥角膜，黑框镜恢复不到正常的视力了。
5: 为了阻止孩子视力继续恶化，上周刘先生的儿子接受了角膜交联手术。
9: 在做完手术第二天，那个疼剧烈疼，都吃了止疼片都疼得直眼泪，把眼角膜的上皮要取掉重新处理，看着确实是那种，哎，做父母的确实那种心疼。
5: 记者调查了解到，中医磨目护眼仪由天津友达科技有限公司出品，带着对产品功效的疑问，记者多次拨打天津友达科技工商登记的联系电话，截至发稿未获回应。记者又就产品疗效向中医官方客服咨询，客服人员表示该产品能减缓度数加深速度和缓解眼部疲劳，同时表示产品效果因人而异，需坚持良好用眼习惯，如对疗效不满意，在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记者发现，这款中医磨目护眼仪在京东、淘宝、抖音等多个平台都有店铺在售。随后，记者拨打天猫客服电话，咨询这款没有医疗资质的产品是否可以宣传医疗功效，客服并没有正面回应。
10: 就是有什么疑问，您可以问他的那个授权的那个客服，然后他要告诉您啊，这个我们是保证什么的，您把这些凭证都截图。
5: 据央视财经、央视网等多家媒体报道，近年来儿童护眼市场持续升温，不少护眼仪产品打出近视矫正、降低度数、替代 OK 镜等宣传口号，精准击中了家长焦虑。针对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同仁医院眼科主治医生康梦田。康梦田表示，他也是第一次听说体外 OK 镜这个产品。
11: 就是正规的那个医疗用的 OK 镜，那个原理是晚上戴，然后通过压平角膜，白天呢就不需要戴眼镜了。它是测量过孩子眼球数据的，对每一个孩子的角膜表面形态，它比较精准的测量过的，整个过程都比较有严格的这种检查，所以不会对角膜有伤害。
5: 康医生解释，体外按压的设备不是医疗矫正设备。
11: 然后小孩的眼球呢又在发育的过程中，所以有一些孩子如果他的这个角膜本身就是生活力学不好的话，就容易有进展成这个圆锥角膜。它其实圆锥角膜呢，它是有一些这种遗传的这种性质的，所以有好多孩子他可能潜在携带的这种风险。然后但是就像机械按压呀，包括我们平时那个揉眼的那个习惯，它都属于这个机械外力，就容易提前的把它诱发出来。
5: 对于刘先生孩子的情况，康医生特别提示，
11: 但是他原先是什么样，因为我也没有看到过，所以可能也没法判断，可能我们要先检查一下，如果他之前就有特别大的这种散光的话，一般就是不建议戴 OK 镜了。
7: 目前刘先生已经通过12345热线进行了投诉，投诉已转至亦庄市场监管部门处理，工作人员已经联系刘先生要求提供相关材料。记者也咨询了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表示消费者可以通过12315平台投诉举报，药监部门会根据属地原则进行调查处理。事件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4: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郭征，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12: 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13: 中行推出积存金多重优惠，即日起至12月31日中午购买吉祥每克1元优惠，叠加更多折扣，每克最高优惠5元。详询中行各网点，价格随金价波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2: 退休金选农行，首次选择农行发放退休金，可领100元京东一卡电子礼券，每月可参与长辈沙龙活动，还可享受网点优先叫号服务，快来换发体验吧！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
14: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5: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14: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5: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16: 北京移动携手中石油送好礼啦！每月承诺消费加15元，可得480元加油券，以及最高480GB 通用流量，承诺24个月，速来北京中石油直营加油站办理吧。
17: 以上为广告时间。
18: 听众朋友，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到这里就转播完了。
19: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7: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三，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侯新泽报道。门前店的一亩三分地看似不起眼，却是城市基层治理的末梢。过去商户门前的区域环境依托职能部门巡查管控，商户被动配合，如今顺义打破单向管理模式，秉持责任入网、执法托底、商户主体、共治提效思路，推动商户成为街巷治理合伙人，以街巷的细微变化绘就城市精细化治理的生动图景。在光明街道玉龙二区，商户共治的新场景时常出现。商户马德龙发现自家店铺门前的灯杆检修箱口螺丝掉落，当即拍下照片，一键上传至商户之声平台。很快属地工作人员查看后台时了解到此情况，便联系权属单位到现场妥善处置。商户之声是顺义区面向全区所有临街商户推出的治理通道，嵌入门前三包智能化管理平台，打通商户诉求反馈的最后一公里。商户化身为街巷治理的移动探头，随时发现问题，随时上报诉求，随时参与治理。光明街道在此基础上再加举措，推行商规电约集中签约模式，累计441家商户主动签约认领责任，邻里之间互相提醒、互相监督，自发参与街巷巡查、环境保洁，推动零散的个体力量汇聚成共治合力，街巷环境自查自纠率大幅提升。如果说只兼共治打通了商户个体参与治理的通道，那么商户联盟自治则搭建起群体共管的平台。走进李桥镇英格庄村便民服务街，路面平整干净，门窗牌匾整齐，84间店铺井然有序，整条街巷业态兴旺，清爽规整。过去这里商铺门前乱堆乱放，店外经营的问题常见。英格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赵瑞军回忆道，变化始于2023年，村里启动环境集中整治，强化门前三包责任制落实，统一更换商铺门窗，规范门店牌匾，整治各类环境顽疾。整治完成后，村里创新成立商户联盟，还针对业态实行差异化分级管理，便民服务类划为一类商户， 每月开展两次安全、消防、卫生检查，制造仓储类定为二类商户，巡查频次提升至每月不少于三次，用精细化管控守住整治成果。村里退出全程管控模式，转为日常巡查监督，正向激励引导商户主动打理门前卫生，维护经营秩序，杜绝乱堆乱放。村里为履约优秀、环境整洁的商户颁发荣誉证书，树立标杆，以点带面。指尖共治、联盟自治是顺义街巷精细化治理的一角。全区各属地各出妙招，多点发力，持续推动门前三包责任制从有关部门管理向全民共治转变。共治有温度，执法有底线。税区坚持刚柔并济的治理模式，让服务与约束双向发力。各属地综合行政执法队前置柔性服务，通过发放告知书、现场演示合规标准、协助商户清理占道货物等方式，贴心引导商户规范经营，同时严守执法红线，对屡教不改、拒不履约的违规行为依法处罚，公开曝光，以处罚一起、警示一片的力度守护街巷整洁秩序。从单向管控到双向共治，从问题反复到常态长效，顺义街巷微更新、治理微创新，解锁门前三包责任制治理新范式。
19: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7: 顺义融媒记者综合采写。近日，顺义区全面启动区和乡镇人大换届选举集中宣传周活动，各镇街积极行动，全方位多层次开展换届选举宣传，进一步提高广大选民对换届选举工作的知晓率、参与度，为平稳有序推进换届选举营造浓厚民主法治氛围。仁和镇、马坡镇、后沙峪镇、南法信镇、张镇、牛栏山镇、北户镇、李桥镇、杨镇、龙湾屯镇、大松各庄镇、北小营镇、光明街道、胜利街道、空港街道、双峰街道等镇街以政务服务大厅、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村委会等线下阵地为核心，设置宣传点位，通过张贴换届海报、设立政策咨询台、发放致选民的一封信和选举知识折页等方式，宣传宪法、选举法相关规定以及群众关切的选民登记须知、参选注意事项等内容，现场接待群众咨询答疑，让换届政策深入人心，有效调动群众参与换届选举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在发挥阵地宣传作用的基础上，南彩镇、石原街道、望泉街道等镇街组织网格员、党员志愿者开展入户走访、流动宣传，向群众发放选举知识折页。走访中，工作人员耐心倾听群众诉求，就选民登记资格等问题现场答疑解惑，同时依托微信群、政务新媒体、楼宇电子屏等平台，高频推送登记指南、政策解读、常见问题解答等内容，精准覆盖上班族、青年、外出居民等重点人群。自换届选举工作启动以来，全区共设立552个宣传点，发放宣传材料10000余份，通过村居和企业微信群、新媒体平台等线上发送3000余条换届选举相关信息，利用电子显示屏、村级广播设施循环播放宣传口号，引导广大选民珍惜民主权利，主动完成选民登记，依法行使选举权利。下一步，顺义区将持续把宣传工作贯穿换届选举全过程，持续压紧压实各选区工作责任，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挥民主，严格依法办事，做实做细选民登记各项基础工作，引导广大群众积极参与换届选举，确保换届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
19: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7: 记者侯新泽报道，2年精耕细作，41平方公里全域换新，顺义区以空间重塑、生态增绿、界面换新、精细治理4维提质举措，对新国展片区开展系统性的环境品质升级，片区实现从风貌提质到能级跃升的跨越式蝶变，打造出兼具国际气质、生态底蕴与民生温度的首都花园城市标杆。新国展片区的品质提升是覆盖41平方公里的匠心改造，顺义区分3步稳步推进环境提升工程，从搭建城市景观骨架到补齐街巷细节脉络，再到全域品质提档，一步步让片区风貌从零散单调变得精致连片、错落有致。 两年以来，新国展片区新增优化绿化面积56万平方米，精心升级24条主次干道，打磨14处高颜值精品景观节点。位于两馆东侧的豫东路绿地更是点睛之笔，19公顷的空间呼应首都国际会展中心紫金丝带寓意，嵌入对外交榜主题地标和多语种歌曲音乐喷泉，兼具迎宾礼仪与市民休闲双重功能，成为展示国门形象的立体名片。日常出行的舒适感藏在每一条畅通整洁的步道里。新国展片区围绕便民通行、展会保障双重需求，打造出总长42360米的多彩慢行跑道，拓宽通行空间，让步道、公交站点、地铁出口、城市绿地无缝衔接、无障碍贯通。同时依托本土生态优势，甄选元宝枫、白皮松、海棠、山桃等绿植，打造层次丰富的植物群落，实现三季繁花、四季常青的景致。街角微更新，提升城市新颜值，顺义深挖盘活片区闲置的金角银边，国展花里坎地铁站周边空间完成改造升级，玉峰路与天北路交叉口公园打造丰富景观层次，安华街与天北路交叉口天域新园小区南侧的公园成为周边居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会展预警东侧建成路园一体的线性口袋公园，既完善了15分钟生活圈的休闲配套，也让国际化的花园质感渗透到街区每一处角落，整洁通透的沿街界面更是让人眼前一亮。天竺镇沿线5940米围墙完成系统性改造，用通透围栏、青葱绿植替代厚重封闭的墙体，打破街巷视觉阻隔。两年淬炼，蝶变新生。如今的新国展片区既有国门都市的大气格调，也有市井生活的温暖烟火，让国际客商看见首都开放包容的风度，让辖区市民乐享推窗见绿、一步接景的宜居生活。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9: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7: 诈骗分子的套路不断花样翻新，诈骗手法屡屡升级换代，让不少人感慨防不胜防。别怕，骗子套路虽多，我们依然可以以不变应万变。我们为您总结了以下这些应对方式，一定要记住。远离电诈，牢记三不一多原则，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八个凡事教你一眼识破骗局，凡是要求垫付资金做任务的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凡是宣称内幕消息专家指导稳赚不赔高额回报的投资理财都是诈骗，凡是宣称无抵押、无资质要求、低利率、放款快的网贷广告，要求提供验证码或先交会员费、保证金、解冻费或者转账刷流水的，都是诈骗。凡是自称电商物流平台客服，主动以退款、理赔、退换为由，要求你提供银行卡和手机验证码的，都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工作人员，以涉嫌相关违法犯罪为由，要求你将资金打入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凡是自称领导，主动申请添加 QQ、微信等社交账号，先嘘寒问暖关心工作，后以帮助亲属朋友为由，让你转账汇款的，都是诈骗。凡是以各种名义发送不明链接，让你输入银行卡号、手机验证码和各种密码的，都是诈骗。凡是通过社交平台添加微信、QQ 拉你入群，让你点击链接下载 APP 进行投资退费的，都是诈骗。遭遇电诈，如何正确应对？ 如果生活中您不巧真的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应该怎么做呢？别慌，记住这三步正确且快速止损的方法，学起来。一，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警方会帮你对相关账户进行紧急止付，及时拦截，防止损失进一步扩大。二，梳理收集相关证据，准确完整记录骗子的聊天账号、账户姓名、双方的聊天记录等信息，保存好汇款或转账的凭证，如在 ATM 机转账的凭条、微信、支付宝、银行转账的截图，转出转入的时间、账户、转账方式、转账次数以及金额等，保存完整并打印好。最后一步，你需要尽快前往最近的派出所进行现场报案。在这里，你要配合公安机关做好询问笔录，提供相关证据。在警方调取固定好电子证据后，对手机中的聊天语音、涉诈 APP、 涉诈网址或短信进行删除。切记，一旦发现异常或感觉到不对劲，立刻停止给对方转账。若有人声称能帮你追回被诈骗资金，不要相信，以免二次受骗。七大反诈利器，助你一臂之力。上面的反诈秘籍都记住了吗？下面这七大反诈利器，保护自己，助你一臂之力。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安装，96110预警劝阻专线一定要接听，12381涉诈预警劝阻短信一定要看，反诈名片对反诈预警劝阻电话号码进行标记和来电提醒，全国移动电话卡一证通查，查询本人名下手机电话卡数量是否有被盗用等情况，云闪付 APP 一键查卡，掌握个人名下银行卡信息，一证通查2.0，查询本人手机号码关联的互联网账号。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20: 顺应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灵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灵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4: 嘿嘿，走吧。
1: 顺义后沙峪，一座国际化新城，紧邻首都机场，地铁十五号线穿镇而过，依托四元一学一商圈，创新创业平台活力迸发，文商旅体深度融合，多元住房配套完善，两廊四园织就生态画卷，热土已备，期待与您邂逅美好，遇见未来。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4: 得嘞，走吧。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gglb@163.com，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六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 010-8942-3232转6686，010-8942-3232转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5: 顺人民广播电台。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老王，吃饭了。
2: 来了来了，
1: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2: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1: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2: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1: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3: 增加一份安全，
1: 共享一只公勺，
3: 共享一份健康，
1: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4: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5: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4: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5: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小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0: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啊一定注意啊。
0: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0: 哟，小赵啊。
3: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0: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3: 行。
4: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嘿，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5: 这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4: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6: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7: 鞋款网格2合1，
8: 脚步丈量百家心，
9: 议事厅里解难题，
7: 积分板上天心星。
1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2: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慢点慢点。
1: 怎么了？
0: 前面有个老爷爷过马路呢，还拄着拐呢。
1: 哎呀，我早看见了，没看见我提前减速了吗？等老爷爷过去了咱再过啊。
11: 小伙子，谢谢你了。
2: 斑马线前展文明，礼让路上树新风。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2: 安静平和的生活中隐藏着许多安全隐患，一遇火灾不要惊慌，迅速拨打119报警并讲清火情信息，消防官兵24小时待命，从接到报警到着装灯车出动一般1分钟，社会车辆请主动避让消防车，如火势较小要争分夺秒扑灭小火，低级自救，如火势较大要快速撤离，不贪财物，大火封楼切忌盲目跳楼，应封堵屋内门窗，透过窗户向下呼喊招手，打亮手电筒发出求救信号，逃生过程切勿慌张，听从消防员指挥配合救援，消防官兵将努力挽救您的生命。

0: 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好吗，妈妈？
1: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0: 耶！
2: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3: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4: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3: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5: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
6: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7: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啊、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8: 可说呢，喝牛栏山不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7: 得嘞，那咱走着。
9: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10: 小英雄王魂来到古刹玉皇顶，见着力胆侠慧斌和尚，叭叭叭叭叭叭叭，这一通道理呀、啊，把力胆侠慧斌问的是张口结舌。太真，阿弥陀佛！哎，大和尚，念这玩意没用。你到底是给解药不给解药？正这么个时候，旁边还坐着个老道呢。这老道也是大个，长得驴脸大下巴，黄焦焦的胡须，把小眼睛一瞪，这老道站起来了，无量天尊，王环呐、啊，你先住口！那小毛孩子，你跑这儿扎刺儿来了，要换成你老师石铎老石头嘛，要说出你这番话来还行，你算个什么东西，胎毛未退，乳唇未干，在我们弟兄面前指手画脚，夸夸其谈，大概你活腻歪了吧。贫道自我介绍，我姓韩，我叫韩玄，人送绰号飞天蜈蚣。我跟慧斌是好朋友，他管我叫声哥哥，我管他叫声兄弟。实不相瞒，那药是我的，解药也归我管，就是慧斌答应了，你还得问问我愿意不愿意。从贫到我这儿说，不给不给就是不给，叫童林来了我也不给。小娃娃，看在你年纪轻轻，贫道不愿与你计较，你赶紧逃命去吧。叫你师父叫童林来，他们不来解决不了问题。也他这么一说，王环才明白，哦，毛病都在你身上。这个老道，王环冷笑了一声，寒暄呢，哈哈，你要不说我还真不知道你是谁。哦，毛病都在你身上，坏水都是你冒的，我真不明白，你们这些人，一个和尚一个老道，和尚是三宝的弟子，老道是三清教的弟子，你们止佛穿衣，赖佛吃饭，口中念